0: 虽然连周身不好，可是我们青楼女子那也是讲规矩的。客人给钱，我们就得陪客人上床。客人要笑，我们不敢哭，让哭都不敢笑。夫人。
1: 我给你发誓，我给你发毒誓，真的不是我杀的，夫人，你得救我！求，
0: 小二嫂子，谁说如玉是被你害死的呀？啊，谁说的呀？
1: 那你们，那把我抓在这里干什么呀？还不让我回家？那这，
0: 他们让你回家，你敢吗？
1: 我当然。
0: 我当然不敢了，夫人，在这儿我也怕三老爷把我脑袋拧下来。哎呀，如玉被害死，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文昭他爹从来就没想过要把你怎么样。
1: 现在把你关到这儿也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兄弟们想知道真相，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真的不杀我？你要走，你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去哪儿都行，随时去哪儿。 安利回不去，这迎春楼，别说头牌了，就是末尾，都没人要了。想当年，我美莲何等风光啊！

0: 过了个孤身一人。
1: 小二嫂子，我看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0: 我不嫌弃夫人，我不嫌弃夫人，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是我的活菩萨，你就是我的老鸨子。
2: 说什么呢？谁是你老鸨子？
0: 不，美莲是老鸨子啊！你是头牌，
3: 你是头牌。
1: 说，就这么定了。
4: 啊，老板，事情是这样的，我爹他是个老顽固，食古不化。是，老板放心，只要发现我爹有半点通共嫌疑，不劳您费心，卑职一定会大义灭亲。谢谢老板。是，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会和刘吉祥将军精诚合作，彻底铲除西川的共党，以实际行动效忠党国，效忠领袖。
5: 您总算是回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4: 说。
6: 二小姐。
7: 说，到底什么人？
6: 我叫冷心，23岁，老爷叫我小三儿。这些二小姐不都是知道吗？
7: 少跟我扯。
6: 跟刘文昭学的。啊？
7: 说我不知道的，
6: 我就知道伺候老爷做好该做的事儿，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7: 年纪不大，胆子倒不小啊。说，

0: 什么人派你来的？马管事把我买来的。参加共产党多久了？谁把你派在刘文昭身边的？为了军火、药品。马原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是马管事把我买来的。马管事说，我就只管伺候好老爷。药品是从松田先生那儿买的，军火是拿药品换的。马管事的事儿。 二小姐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1: 嘴还挺硬，给我搜！
2: 是。

0: 花想荣不是周永清的姨太太，绝对不是，是二小姐亲口和我说的。她当时为什么不说？这我明白了，她不是想保护花想荣，而是想保护刘文昭。
1: 没错，既然花想荣是共产党，那么刘文昭，可能也是共产党。
0: 好戏啊，演得太好了，连我都给骗了。
2: 刘长官，我知道就这些，我先回去了。
0: 去吧，
2: 上。

0: 冷小姐，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我的。冷小姐，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本来想让你帮我看着刘文昭，没想到你还是个正经人物。给我带回去，严加审查。
1: 走，
0: 冷小姐。
2: 听说你找我，你破了一个大案子，这么快就知道了？人抓到了，抓到了，在哪儿？
0: 水刑室。
2: 好，带我去看看。
0: 收手！怎么样，招了吗？
2: 没有。
0: 小贱货，嘴还挺硬。
2: 哎呀，给你来点暖和的吧，啊？试试。动手！你有病吧？我问你，花小柔呢？这跟花小柔有什么关系啊？这相遇你，你敢吃里扒外你？
0: 你们有病吧？我天天为你们跑前跑后，还跑出错来了。
2: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有证据吗？证据？
0: 我当然有证据了。我从他房间里搜出了监听器材。
2: 你，好，你辛苦啊，你辛苦，你先回去休息，走走走。
0: 我凭什么回去休息啊？我抓的人，今天我非得把他审。
2: 金香玉，你。
3: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后告诉你，行不行？啊，
2: 先回去休息。
3: 都他妈有病！都出去，出去！王小姐，你说苦了。有种没关系，我觉得金总说的都对。 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2: 这个金香玉啊，她就是个山寨出身的疯婆子。

0: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商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任何人都有嫌疑。
1: 真是没想到啊，马原他竟然背叛党国，坚守自盗。怪我，
0: 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刘文昭身上了，忽视了他。他如果真是贪财，也没什么。我是担心他会跟共产党搅在一起。
2: 梁小姐，有什么主意吗？追捕马原，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好，介绍一下，冷心少校特意从南京来协助我们工作的。冷心小姐，金长官，你已经……
0: 金长官好。 以后还请金长官多多指教。我指教不起。哟，对不起啊，我太鲁莽了。
2: 冷小姐，你先回去吧。是。
0: 姑奶奶不伺候了，
2: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呀？冷小姐是上面派来的，连我都瞒着，你什么意思你？
2: 哎呀，不是我要瞒着，这是上面的意思。
0: 行，你不相信我，上面也不相信我，那我不用干了。
2: 不是不是，听我说，其实老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刚才我打电话汇报工作的时候，老板还特别的问咱们的巾帼英雄怎么样了。
0: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别拿我当傻子，我告诉你，
2: 你当然不傻。 你比谁都聪明，季湘玉啊，你行啊，你配合刘文昭演了一出戏，把我都绕进去。你说什么？麻烦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花想荣到底是不是周永清的花瓶？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
4: 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 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 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

0: 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

0: 马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 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

0: 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承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

0: 马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骨质问题暗藏隐患，
5: 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那么骨量减少呢，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
4: 排便异常切勿忽视，
6: 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7: 对，
6: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去

0: 流行钢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走。
1: 老爷。
2: 哎呦，千万别叫我老爷，以后啊，你是我老爷，啊。
1: 老爷，我们以前什么样，以后还应该是什么样。
2: 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也是。
1: 刘志航让我监视你，组织上让我保护你，你也不用感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2: 有件事我很奇怪，一直没问你。

0: 什么事儿？
1: 那天晚上我调的睡觉药是我亲手调制的，药性很强。
0: 我要是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那也太对不起老板了。
1: 不过那位老板一定很伤心，他要知道他培养了一个他的敌人，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0: 对了，我的身份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不是很冤枉吗？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呀。当然了，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0: 对了，老爷，我觉得你最近应该提防着点刘志航，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刘志航怎么不对劲儿？
0: 我总是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股杀气。
1: 杀气？

0: 进来。
1: 刘长官，
0: 找到华祥荣了吗？
1: 没有，华祥荣应该已经回荣都了。
0: 继续找，把你能派去的人都派出去。
1: 是。
0: 哎，二小姐呢？
1: 回商行了。
0: 你去把二小姐叫来，说我有事找她。

0: 是你？
1: 哟，等人呢。
0: 啊，重庆那边啊，要过来一个朋友。哎，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商行失窃的事。
0: 商行的事儿我不管，你自己处理吧。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先回去吧。
1: 这酒不错，我能喝一杯吗？
0: 有位重庆来的朋友。
1: 你这是给二小姐准备的吧？
0: 你什么意思？
1: 金家的姐妹花已经凋零一个了，你还想让另一朵零落尘泥吗？

0: 春楼的婊子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的还重要吗？
0: 我知道上一次你就打算找我算账，可惜你心慈手软了。
1: 这次不会再心慈手软了，这次新账老账咱们一块

0: 好算。你怎么知道我会伤害二小姐？她是我的部下。
1: 我爹已经到了荣都，这你应该知道吧？

0: 围墙了。
1: 难怪金镶玉到现在还没有来，是被你给拦下了。你告诉他了吗？
0: 我要告诉他的话，你还有命在这儿调制这瓶酒吗？我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我和如玉小姐一样，不喜欢战争。但是既然不可避免，我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1: 你想杀我？

想放下。放下。

0: 金如玉是你杀的，上次我饶了你，因为金如玉的死跟我也有关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陪着你，把这瓶酒喝了，一起去见如玉，跟他解释。
1: 文超兄弟，我们都是兄弟，何必自相残杀呢？文超兄弟，文超兄弟，你爹和我爹都剩剩一个儿子了，何必与时俱焚呢？文超兄弟，我该死，我做了很多错事。文超兄弟，我对不住你。文超兄弟，对不起。
0: 金老大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2: 我，枪放下。

0: 小姐，杀了他，他是党国的叛逆。
1: 你放心，我在这儿没人能伤害你。
2: 刘文昭，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杀了他，他要背叛党国。刘长官，今天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他是西川王的公子，也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刘文昭，今天可以不杀你，希望你以后。 也不要再做出伤害刘长官的事儿。属下尊重长官，是一个军人起码的常识。
3: 刘文昭，你先把枪给放下。

今天我可以不杀你，但是我希望你今后要像保护你自己一样保护金镶玉，否则的话，我不会再有第三次。

0: 刘长官，你没事吧？
1: 回去吧。
0: 我多一句嘴，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为了私人恩怨而做出仇者快、亲者痛。

0: 老爷，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你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军火的事儿，连金镶玉都有怀疑，刘志航不可能不疑心。有你设计的这出戏，他只会更信任我。
1: 刚才我真有可能逼着他一块把那壶毒酒给喝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两个就算是玉石俱焚了。
0: 他真的害死了大太太。
1: 如玉的死我也有份啊，只不过他的手段更卑劣而已。哎，二小姐呢？
0: 他还满世界的找凶手。他应该没事了吧？
1: 我想应该没事儿。这件事儿我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不会想到刘志航肯定会孤注一掷来对金镶玉下手的。
2: 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有点麻烦，没能按时来见你。有什么事儿说吧，我还困着呢。

0: Ja.
1: Oh.
2: 老爷，该吃饭了。
0: 我不饿，没看我这忙着吗？你先吃吧。
2: 你这是写什么呢？
0: 那么多好的武器，能便宜了这帮牛鬼蛇神吗？
2: 你不会是想把卖出去的武器再骗回来吧？
0: 我可没本事骗回来了，但是我能想办法给他抢回来。
2: 怎么抢啊？
0: 我没本事抢，但是我相信
3: 跳蚤他们有办法把这些武器给抢回来。
4: 给我闪开！来接文昭少爷的。
5: 哎，少爷，我军座，请你马上回去。
0: 哎，这回哪儿啊？
5: 少爷啊，请回安邑。
0: 回，我哪有功夫回安邑？我这忙着呢，你看我。
5: 少爷，请。
6: 请吧，少爷。

0: 爹呢？
1: 里面请。
2: 少帅，里面请。
3: 好，这个也是是吧？好，爷爷给尝尝。来，哎，
0: 爹，
3: 都是你的了。
0: 爹，
4: 三爸爸。
0: 小何，听没听爷爷的话？
4: 你问爷爷就知道了。
2: 孩子比你懂事多了。
0: 小何，先去外边玩，爸爸有话跟爷爷说啊。
4: 是。
2: 说什么说？陈永和没告诉你吗？
0: 一定要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想干就留下，不想干趁早滚蛋。
1: 爹，
0: 刘文昭，你可以不爱如玉，但是你不能不尊敬他。
2: 不是，可如玉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打仗。
0: 可是他死了，你知道吗？那么好的一个姑娘，死在了这帮混账手里头。
2: 他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死的呀。
0: 所以我要惩罚那些害死他的人。
2: 爹，我希望您还是三思。
0: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还用你来更改吗？

0: 少爷，你真的决定不留下了？老爷子年纪大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指挥弟兄们了。陈大哥，我不瞒你说，我真的不愿意打仗，我也不愿意看到打仗。都姓刘，打来打去的干什么呀？
1: 军座也不想打呀，但是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要打。弟兄们。
0: 没有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兄弟相残，而是当作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应该拉着队伍出去打小鬼子去，跟小鬼子拼去。那左手打右手有什么意思？
1: 少爷，你已经对不起少奶奶一次了。难道你还想第二次对不起他吗？
0: 我怎么对不起他呀？那如玉临终前说的什么呀？他不愿意再看到打仗，不愿意再看到因为打仗再死一个人。
2: 爹，你的事儿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不要插手。西川要打仗了，小何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跟你娘已经商量好了，你把他带走吧。 找个好学校，让你的孩子好好读书。小孩他爹是共产党，别让孩子走这条路，太残酷，太危险了。
0: 哎。

0: 我跟你说啊，那批武器啊，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们，咱们得想办法给他抢回来。看见了吗？这是啊一份详细的名单。看我干什么呀？我可没本事帮你们抢回来。
1: 荣姑娘说的太对了，和你刘营长打交道，不被你气死，就被你玩死了。
0: 哎，啊，荣丫头呢？

0: 看着你没事，我真高兴。我想你了，
1: 文亮哥，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好吗？我也这么想的，但是。
2: 但是你还真得马上离开荣都。为什么？
3: 刘志航是害死少奶奶的元凶之一，绝不能放了他。
2: 这种小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宰了他还不容易？
3: 没错，这里是荣都，又不是安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
1: 刘老二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给他留下吧。现在金镶玉已经知道你不是周永兴的姨太太，她知道你是共产党，而且也知道咱们拯救陆小河的全部计划，只是现在还没有揭穿我。他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揭穿你啊？他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缜密。
0: 我希望你带着陆小河离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河年龄还小，他需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还要读书啊。咱们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老陆。那你呢？你怎么办？
1: 就是说，咱们还是得分开。荣丫头，这次分开跟6年前分开不一样，你在我心里边更结实了，而且。
0: 在我心里，没人能够代替你。

0: 你结婚吗？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我也想。
1: 阿翔，就在今天，天为媒，地为平，就在这个陋室里面。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答应我啊，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么样的婚礼我都不在乎。来，
2: 一拜天地。
3: 我要和龙丫头成亲了。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以后我一定要让龙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光芒灿烂，红红火。
2: 二拜高堂。

0: 没有啊，听他的小三说，他被陈永和接走以后一直都没回来。阿小姐，听说刘老三又要起事了，他会不会已经回安邑了？
1: 不会，他这人不爱凑热闹，肯定和那个贱人在一起。我就奇了怪了，金家寨这么多人，找一个贱人就找不到了。
0: 阿小姐别着急，我们已经在尽力找了。
1: 找到以后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直接给我做了。
0: 是。
1: 回来。花小荣是共产党这事儿刘志航怎么知道？
0: 这我也不清楚。
1: 我怀疑金家寨里有刘志航的耳目，你给我查清楚。
0: 知道了。
2: 跳蚤叔叔，三炮爸爸呢？他怎么不来送我们？
3: 小何啊，三炮爸爸有他的事情要做。
2: 是做生意吗？
3: 嗯，做生意养家糊口。
2: 和我爸爸一样。
3: 跟你爸爸一样。我们走吧。
4: 注意安全。

0: 二哥，六年前我从这里搬了出去，我认输了。相信你心里头清楚我为什么认输。
1: 行了，别说了，
0: 我刘老二不会认输的。我看咱们哥俩就拉开架势比划比划吧。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2: 等等，老三，求你帮我办件事。
0: 说，
2: 替我转告金老大，在战场上怎么厮杀都可以，但是在安义城别瞎折腾。城里都是老人、孩子、妇女，我不想看到那些无辜的人血流成河。
0: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说。
2: 为什么？
0: 我不想把金家寨扯进来。
3: 咱们哥俩的恩怨，咱自己解决。
4: 1933年，隐退沉寂了六年之久的刘吉祥，重新向西川王刘忠义下了战书，又一次拉开了西川军阀混战的帷幕。尽管刘文昭百般劝说，不断调和，依然无法阻止刘家兄弟间的血肉相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金家寨的虎狼之兵没有加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乱之中。金如玉之死成了极少数人心中的秘密。这场西川内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淞沪战役开始。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

0: 天啊，是越来越凉了。
1: 娘，二伯母。
0: 哎呀，文强少爷。
1: 啊，
2: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知道阿姨是你家呀？
1: 我找我爹有点事儿。
2: 不许吵架啊！
1: 不会的，怎么会跟他吵架？我跟他打架。啊，
3: 这孩子，永远是冤家。
4: 夫人，你耳朵背了
0: 啊？
4: 少爷说去找老爷打架。啊？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我没时间和你拌嘴啊。
1: 我就是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5: 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抓起来。
1: 您打仗打糊涂了吧您？国共现在合作了，把我抓起来您送哪儿去啊？
5: 你还真相信老蒋会跟共产党合作呀？老蒋的为人我比你了解。
1: 爹，咱不讨论这事行吗？我就是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5: 他认输了我就收兵。
1: 不是，他要一辈子都不认输呢？
5: 那就耗着，谁怕谁呀？
1: 爹，现在小日本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了，您不闻不问还在这里边打来打去的是吗？
5: 老蒋不说了吗？攘外必先安内，我得先把家门口收拾干净了再说呀。
1: 老蒋现在都明白了，都不嚷嚷这句什么攘外先安内了。不是，您这还嚷嚷啊？
5: 他是玩心眼的，我是玩枪杆的，各玩各的。
1: 玩什么？西川这么一个屁大的地方，您跟我二伯争来争去争什么西川王有意思吗？
5: 你要是想贫嘴找你娘去。陈元和，
6: 军座，
5: 背车去西院。
1: 爹，
5: 外边事情，家里也有事情。
6: 娘，
5: 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
5: 刘了儿现在是山穷水尽了，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决定过几天给他最后一击，让他老老实实的回到马棚里去。你给夫人打个电话，晚饭不回去吃了。
6: 是。
7: 军座，三老爷的儿子文昭想见你。
6: 他来干什么？看老子的笑话，让他滚。
1: 哎，二伯，我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就一个滚字把我给打发走了。
6: 你出去吧。
7: 是。
6: 你来干什么？劝降的吧。回去告诉你弟，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子的人马还没被打光呢，让他死了。

0: 行了，饱了。哦，对了，来，这给你。
1: 干什么？还交饭钱呢？
0: 二伯母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一个药方子。二伯母说呀，你常年在外边，那骑马打仗的腿不好，让你啊照这个药方子抓药吃。嗯，

0: 父，您看一下，您呢是腰肌劳损，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也有这个毛病。
1: 文昭，你是来骂我的，还是来杀我的？
2: 陈二伯，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啊？
1: 我实话跟你讲吧，这个治腰腿病的药方子，是你的媳妇

0: 开给我的。
1: 很久没有用过，
0: 我不敢，
1: 也没脸用。
0: 说实话，你二伯这辈子害了不少人，可是我害了一个我不该害的人。文昭，如果今天你是来劝降的，
1: 我不会答应，因为我跟你爹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
0: 你要是替你媳妇报仇，
1: 二伯我成全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宰了。来啊，
2: 军座。
1: 文昭少爷是我侄子，他在这里不管做了什么事都不要难为他，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格杀勿论。
2: 是，
1: 出去吧。文昭，你二伯说话算话，
0: 我对不起如玉，

0: 没别的，我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想请二伯吃顿饭。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不喜欢玩虚的。
1: 二伯，我不会来虚的，就这事儿，后天中午，安逸火锅王，咱们不见不散。
0: 二伯一世英名，号称西川王，我想，不会连吃顿饭的勇气都没有吧？
1: 还有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要知道这个药方子是如玉开的，我真不给你。
2: 文章。

0: 哟，二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0: 哦，好久不见我老丈人了，我来给他老人家请安。
1: 蛋，秦家寨不欢迎你。
0: 你怎么回来了？哦，我明白了，国共现在合作了，所以你跟刘志航两个人都失业了，你呢，只能回来做你的少寨主。
1: 对啊，我是打算做少寨主。你呢，想不想当驸马爷呀？
0: 我早就是金家寨的驸马爷了，而且还是你姐夫呢。
1: 行啊，那你进去看看。嗯，看人把你当驸马爷，可是拿刀宰了你。
0: 宰了我？这么多年了，这金家寨的人还记仇呢？
1: 如果我告诉你，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宰了你，你信吗？
0: 我信。那还是麻烦你进去给我老丈人通报一声，就说我来给他请安来了。
1: 走吧。
2: 寨主，干嘛呢？
0: 金寨主，啊，
3: 你来干啥子啊？啊，
0: 爹，是这样的，小旭我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所以想明天中午在安逸的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这是请柬。
4: 给闭嘴！
1: 你干嘛呀？
0: 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这请柬呢已经送到了，去和不去，明天中午我都在火锅王恭候大驾。
4: 刘文章，你给老子听！

0: 老子滚！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2: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

0: 活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 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十五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划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

0: 不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 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11: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12: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11: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3: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12: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
13: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12: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不滚回荣都当你的奸商，你赖在家里干什么？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奸商有点当烦了，我准备回来。别跟老子玩心眼儿，我不会上你当的。
1: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想回来，回到您刘大将军的帐下，给您牵马拽动都行啊。
0: 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老子真是搞不懂了。现在，爹，我跟你说啊，我希望回到您的军营当中来，谋个一官半职，给我一个什么都行，营长、团长、军长、师长，我都愿意干。要不这样，我给您立一军令状，行不行？
1: 真的？
0: 我刘文昭用脑袋担保。
1: 我呢，想回到咱们军营来，在刘将军的指挥下，我愿意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绝不反悔。
0: 好，军装在你的房间里放着呢，你穿好军装到这儿来见我。
1: 那你答应我了啊？
0: 哎，那这么着，为了庆祝刘文昭刘少爷回归，明天中午呢，我在那个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请刘将军务必光临。
1: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2: 林总，您真的会愿意啊？
3: 晚辈请客，总得给个面子吧。
2: 刘文昭那可是三老爷儿子，我们担心他摆的是鸿门宴呢。
3: 刘文昭要是想为难我，不会用这种法子。至于那个刘老三。
4: 更不能拿自己的儿子设陷阱。出发。哎，爹，你到底怎么着？你去不去呀？哎，你堂堂金家老大，连吃顿饭都不敢啊？
5: 丫头啊，老

0: 们两个搞了一个套，想勾引老子，老子就不上你们的当。
1: 你别自作聪明行吗，爹？我根本就不知道吃饭的事儿。
0: 跟刘志航混了几年，学会打心理战术了啊，二丫头。
1: 行，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去。你记着啊，我不是我姐，你想怎么支持怎么支持。我金香玉跟你一样，想做什么事儿，别人拦不住。有本事啊，你就宰了我
2: 啊！站住！哎
3: 呀，跟儿子去吃顿饭，又不是见什么总统，还穿军装呢。
4: 你以为这个小兔崽子就是请我去吃顿饭呢？
3: 那他还能干嘛呀？
4: 他是在跟我斗心眼儿呢。
3: 哎呀，斗什么心眼儿啊？哥哥跟弟弟斗，爹跟儿子斗，这斗来斗去有意思吗？哎，他不会是想求着你把那戏子娶进门吧？哎，要真是这样，你就答应吧，我向小何了。
4: 赶紧把那参汤喝了吧。
3: 哎呀！
0: 哎，爹。
4: 上酒。哎，
0: 不是，爹，稍微等会儿，还有两个人呢。
4: 跟你二伯见过面了。
0: 爹，我呀。
4: 不过也好，他愿意放下武器，我也愿意。休兵罢战。

0: 刘将军啊，
1: 好久不见了。
0: 哎呀，刘将军，你跟老三打的是热火朝天，我金家寨成看客了。不好意思，没帮你的忙啊。
2: 金寨主，你没帮着刘老三收拾我，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
0: 说的啥子话嘛，笑话我说。
2: 随便说说。
0: 刘将军，我是想帮你的忙，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噻。你知道我手下有一半人都投了红军了，我没得办法。
2: 哎，齐老大，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现在就是有百万大军，我都不会求你来相助了。
0: 刘将军，这不像你哦，过去你不是这样的人噻。
2: 哎，齐老大，你这是？
0: 哎呀，刘文昭这个龟儿子请我吃麻辣火锅，本来不想来，但是他没面子呢。
2: 也是文昭请你来的？
0: 刘将军也是。
3: 爹，二伯，岳父，我呢也不会喝酒，也不知道什么酒好，所以呢，就点这里边最贵的了。来，我敬三位前辈一杯。
4: 文昭，你大老远的把我召唤来，不会就是为了吃这个麻辣火锅吧？有话就直说，用不着搞这套鸿门宴。
3: 真的是请您老吃顿饭，怎么出来鸿门宴了呢？怎么？
4: 我丑话说在头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宁愿举最后之力，拼死在疆场，也绝不再去做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了。
3: 那个岳父，
0: 老子不是你的岳父，我担当不起。你们喝吧，我告辞了。哎呦，
3: 岳父，您说我费这么大力气，好不容易把这三位长辈给请到一块儿去了，您可别走啊！您就给我点面子行吗？您稍微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4: 老三，咱们兄弟的事儿，用不着把孩子扯进来，别演戏了。有什么话，咱们就摆在桌面上谈。你现在是威风八面，我是英雄气短了，

0: 你传我来，不会是为了劝降吧？二伯，我刘老二还是那句话，我宁可战死，我绝不被吓死。
1: 二伯，你真误会了，你们三位都是我请来的，就连我爹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就是吃火锅。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在这兜圈子了。
1: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啊，爹。 二伯，岳父，这些日子呀，我就想，你说这么多年了，你们三位在西川打打杀杀，杀杀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西川吧搅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呀？是为钱呢，还是为什么？
3: 那无非就是一口气呀，是一顶虚无缥缈的王帽子。当前的形势你们也晓得。 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那不满足啊！他还把战火烧到了山海关、北平沦陷、淞沪沦陷、南京大屠杙呀！华北无人区，不久便会剑指西南，来和你们兄弟争抢饭碗了。那古话说呀，兄弟阋于强，外御其辱。你们兄弟与其在家门口争斗，不如去和东洋倭寇一比高下呀！反正是要打仗。 和日本人较量，总比手足相残好。西川是西川人的土地，也是中国人的土地。可中国不止只有一个西川呀，中国很大，有很多的人。你们为了一个西川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呢？这国家已经到了危难之际，你们还在为争一个西川斗得你死我活，无论最后谁赢谁输，无论谁戴上西川王的帽子。 那都是一顶耻辱的帽子，爹、二伯，不要只把自己当成西川人，好不好？西川是中国的土地，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把所有的队伍拢在一起，出川抗日呢？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有一个西川，有一支队伍叫川军，让他们尝试尝试，跟他们较量较量。
4: 喂，我是刘志航，出去。
5: 是。
4: 老板，什么指示？

0: 该说的我说完了，来，我敬三位一杯。
1: 该不是老蒋派你来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别人我不敢妄加评论，蒋介石那可是翻脸的高手，他把我们卖了，我们还得帮他数钱呢。
0: 二伯，您的话我记住了，您放心吧，我跟老蒋没有任何关系。
2: 那就是你参加了共产党。
0: 岳父，那这我爹知道，我爹说了，我只要参加共产党就活剥了我的皮呀，我跟共产党也没关系。
2: 那我们就不懂了噻。
0: 你们三位长辈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不正经，但是现在跟以往不一样了，那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咱们西川的家门口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是谁派我来的，来说这番话，那我就说实话，是西川的老百姓让我来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让我来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杯酒我干了。

0: 李文昭这个兔崽子，满嘴的胡说八道惯了。但是刚才说的这番话呀，我觉得可能还真是他的心里话。
1: 老子以为这个龟儿子，
0: 亲家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
1: 啊，我的傻子，算了算了。
0: 亲家，二哥，蒋介石的为人咱们都心知肚明，就不提了。我觉得共产党挥师北上，这不单单是共产党的事，也是我们川军的事，也是40,000,000国人的事。我的意思是，咱们挥师川外，和东洋鬼子血战一番，这不也是越事吗？也不枉做一次中国人，也不枉披了一身中国人的人皮，你们觉得如何？

0: 你们慢吃，我先走了。哎，二老爷。
1: 将军，老子也走球了。

0: 行了，没这个量，就不要逞这个能。知道了，以后不喝。
1: 这次谁派你回来的？什么意思？什么谁派我回来的？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你跟爹说说。瞧您说。 怎么是共产党派我回来的呢？我跟您一样是党国的人，还是为党国效力。刘志航是瞎子，你爹我不是。爹，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中国人。蒋委员长都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战举世之责。这您都忘了？
2: 二老爷，你是咋子看这顿饭？鸿门宴，这不明摆着是鸿门宴吗？抗日是假，想让老子放下武器，俯首称臣才是真。我真没想到，这个刘老三居然会用自己儿子来这一套。
3: 刘文昭那个满嘴跑舌头的龟儿子，他要是能成事，癞蛤蟆都上天了。
4: 爹，
3: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子？凑热闹。哎呀，这里没你的事情，快回去！
4: 回去什么呀？给我来壶茶。
3: 伙计，来壶酒，来喽。哎呀，又来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4: 走一个。你有啥子事，快说。哎呀，爹，刘三怕的话，我今儿个听着了啊，你们怎么想啊？
5: 老子晓得了，他是刘文昭派来的探子。哎，少乱说啊，他配吗？我给刘三怕当跑腿儿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爹，他说这话呢，也挺对的。反正你们都是打仗，跟谁打不是打呀，对吧？
4: 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你情人眼里出狗屎。你跟着那个混蛋龟儿子，能学到什么好东西？谁是混蛋龟儿子啊？你讲点文明。二老爷，你也认为刘三怕是混蛋龟儿子啊？
3: 你们，我早看明白了，哼！老鼠扛枪窝里横，左手打右手，没几天，真跟东洋鬼子干都不敢，都是缩头乌龟。二丫头，你说啥子话嘛？哎，你洗刷你老爸就算了嘛，就二老爷，你看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像刘文昭那个龟儿子。
6: 金寨主。
4: 你们父女俩慢慢喝，我有事儿先走了。
7: 好。
4: 哎，二老爷，刘将军。
7: 好了，走了噻，回家噻。
4: 走什么走啊？我有话跟你说。
7: 老子跟你没话说。
4: 哎，我今天有正事儿跟你谈。我告诉你啊，爹，我要分家。
7: 你说啥子？要跟老子分家？
4: 对，我要分家。金家这儿也有我的一半。我爹，你放心啊。
0: 我呢不要你的房子，也不要你地，更不稀罕你俩子儿。
1: 那你想要啥子啊？
0: 我要人，三山五寨十二分之，我要一半。
2: 你他娘到底想干啥子？
0: 我要跟刘三爸出川抗日，你们当缩头乌龟，我不怕，我敢跟东洋鬼子干。寨子那句话，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3: 刘文昭这个龟儿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以为请你吃顿麻辣火锅，他就真的抗日啊？

0: 爱去不去。
1: 爹，我明白二伯的意思，他呀就是不想丢掉西川王这个帽子。
2: 知道就好啊。你二伯这个人呐，把这个西川王看得比他的命都重要。
1: 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把西川王这个帽子看得比您的命还重要？
2: 屁话，你以为我是那鼠目寸光井底的蛤蟆吗？
1: 我就说嘛，刘大将军无人可比，那胸怀那胸襟绝对有大将风范。
2: 小兔崽子，你要跟我耍什么心眼呢？
1: 爹，其实啊，要我说，我就觉得吧，这个西川王的帽子呀，就让给二伯父就完了。哎，但是有一点啊，这交换的条件呢，就是出川抗日。您想想，您带着川军出川抗日，那个时候您刘将军那多威风八面呀，早晚有一天才能把小日本给赶出去，那那个时候您就名垂青史啊。
2: 说完了
1: 啊，
2: 赶紧滚蛋来。
1: 爹，爹，
2: 老子怎么做还有你教吗？
1: 您刘将军不用我教，但是有件事我跟刘将军汇报一下，现在你儿子我绝对不看这小小的西川地图，因为西川地图看来看去就是这一亩

0: 三分地儿。你儿子我看什么地图？应该看什么地图？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哎呦！
1: 陈和，
2: 到。
3: 军座，
1: 你去给我搞一张中国地图来。去呀！
4: 是。

0: 报告，军座，他又来了。
1: 刘文昭，
0: 是。
1: 人呢？
0: 被弟兄们拦在外面了，就等您一句话，立刻要他小命。
2: 二伯，二伯，二伯，二伯，
3: 都把枪放下。你怎么又来了？是替你爹下战书的？
2: 哎，别说，还真是我爹让我来的。不过呢，不是下战书，是请您还朝的。
1: 还朝？
2: 啊，继续做您的西川王，管理西川。
1: 你们爷俩到底搞的什么名堂？
2: 二伯，跟您说实话吧，我爹呀已经准备出川抗日了。您呢，回去替他管理西川，明白了吗？你说你们老哥俩老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啊！走吧，回安邑吧，跟我。

你又到这里来干啥子？我是来跟我媳妇告别的。老子再跟你说一遍，金家寨没得你的媳妇，你干啥子怕？陆月，我要离开西川了。这次不是逃婚，也不是逃亡，而是…… 舒川打仗，我知道你最讨厌打仗，最讨厌烽火硝烟。但是这一仗必须打，这一仗要让东洋倭寇看一看，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0: 我们终于想寻到。
1: ，
2: 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跟你说过了，
3: 咱们还是有什么话把心肝五脏都掏出来吧。
2: 二哥，我不想咱们哥俩再争来争去打打杀杀了。挥师川外和东洋倭寇打一仗，那多过瘾呢。
3: 你是虚晃一枪啊，还是真有打算？
2: 国家兴亡，川军有责，
3: 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在我的部队里已经流传快一年了。
2: 二哥，你也知道我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个口号我觉得实在，发自内心。这么多年咱们哥俩这么打打杀杀，那都是家仇。东洋鬼子打过来了，这就是国恨。家仇再大，还能大过国恨吗？
3: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些话。说实话，我也不想做西川王了。咱们西川要是没有打来

0: 大区的西川王，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踏实些。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要做真神，我也不能做小鬼啊？要比试，咱们抗战前线去比试吧。
1: 好，
0: 拿酒来。

0: 老爷，上车吧。
1: 印子来这儿了，
0: 紧急情况，请你马上回荣都。
2: 紧急什么命令啊？怎么着，你还想拜见公婆呀？姨太太不能进祠堂。
0: 老爷，上车吧。
1: 哎，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吧。
0: 没时间了，现在就得走。
2: 走什么走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不是六支行的人了，现在他是川军团长，我现在是少寨主，不听刘畅吆喝。
0: 这没你的事，金长官，麻烦你不要插嘴。老爷，现在就走吧。
1: 哎，我是不是给我娘能打个电话呀？
0: 现在跟谁也不能打招呼，上车吧。
2: 哎，不能不能，凭什么？你拉壮丁啊你？这我也去，我也去，这我也去，我也去。

0: 对不起二位，你们不能过去。
1: 哎哎，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不让他们俩进去啊？
0: 刘先生吩咐了，今天有重要客人，所以只能请您一人先过去。
2: 你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你。
3: 刘老板，请进。
0: 二小姐，
4: 什么意思啊？搞得神秘兮兮的。

0: 赵先生，刘文昭到了。
1: 刘文昭。
2: 委员长提出全民抗战，国民一而忠词，希望你们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抗战中，不要辜负委员长的希望。刘志航，
0: 走，
2: 按照我们说好的进行吧。刘老板，
1: 哎，
2: 国家和民族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不辱使命，预祝你们抗战成功。

0: 说，谁呀？这是这么大派头，眼睛长头顶上了。哎，该不是老蒋吧？老蒋来重庆了。
1: 你说什么呢？老蒋是你叫的吗？应该称呼委员长。
0: 什么委员长？刘三怕呢？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呦，不会犯上作乱被宰了吧？
1: 哎，等着。
2: 哎呦，据我们调查，正在进攻江口的是山木旅团。旅团长山木次郎大佐是你在日本时候的好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
3: 这山木次郎我倒是认识，

0: 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我是通过松田浩才认识他的。
1: 松田浩？
0: 对啊，
1: 那个日本商人。
0: 没错，
1: 因为他不是军人，我们暂时没有他资料。江口啊，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日本人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实施重兵围攻。江口的防线危在旦夕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能干什么？我找山本次郎说去，我说你别进攻江口了，他也不听我的呀。
1: 在他们攻入江口之前，你必须以恒泰老板的身份潜入江口。
0: 哎，你还让我继续做商人啊？不是，我潜进江口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呀？
1: 具体的任务是这样的。

0: 事儿啊？不会两兄弟同归于尽了吧？大姐，你说句话行不行啊？啊？什么意思啊？
1: 刘长官，请冷小姐过去。
0: 干嘛呀？
1: 没喊您。
2: 我明白了。哎，刘志航，我终于明白了。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那我不成汉奸了我啊？
3: 这是党国对你的信任。你在日本待了四年多，是接近山木次郎的唯一人选。
2: 不是唯一什么人选？我跟你说啊，能不能不逼良为娼啊？不是我这样像汉奸是怎么着啊？再说了，我已经答应我爹了，我已经答应我爹出川抗日了，我都是团长啊！
3: 我再说一遍，这是党国的命令，你是党国的军人，必须执行。
2: 不是谁是党？
3: 进。
0: 刘长官，你叫我。
3: 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儿问冷小姐。
2: 哎，刘长航，我跟你说啊，这事我干不了，我不干。
3: 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启程赶到江口。
2: 什么？
3: 有什么需要问冷小姐。
2: 刘长航，刘长，
0: 回去再说。
2: 什么？不是。哎，哎，你到前面停一下，我去个地方。
0: 你现在哪也不能去。
2: 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总可以吧？
0: 组织上已经知道了。
2: 组织上知道了。那这不是组织上同意了，让我当汉奸去啊？
0: 准确的说，组织上是希望你赢得日本人的信任，这样可以在敌占区展开更深入的工作。
2: 这不是还是让我当汉奸吗？
0: 老爷，你先别有抵触情绪。你有条件、有优势，还有经验，组织上相信你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
2: 到时候我自己跟组织上汇报去。我不干，这事儿爱谁干谁干，反正我不干。我爹知道了不把我皮给扒了啊？这事怎么干的？这事儿，
0: 刘文昭同志，江口你必须去。
2: 不是凭什么呀？
0: 其实，组织上考虑的更多。驻扎在西川外的原田师团，一直对西川虎视眈眈。而且，最有可能给原田师团提供补给的城市就是江口。组织上希望你得到敌人的信任，传出有用的情报，想办法破坏江口对原田师团的一切补给，斩断敌人的运输命脉。
2: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当这个汉奸等于是救西川，那等于是我变相的抗日救家乡，是这意思吗？
0: 没错。
2: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真去江口的话，也是跟刘志航合作。那刘志航从骨子里边恨透了共产党了，那到时候给咱们背后使绊子，咱们受得了吗？这想合作也合作不成啊！
0: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全民皆知的事情，就算他想使绊子，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绊子。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是真心抗日。
2: 恒泰怎么办呀？啊？不管怎么说，经营恒泰五年了，那对外怎么讲啊？
0: 明天报纸上会出现一条新闻，恒泰商行老板刘文昭携巨款和姨太太逃走，去向不明。
2: 和姨太太逃走？你啊？
0: 当然是我。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行了，你也甭蒙我了，什么姨太太，咱都是为了工作啊。哎呀，你也算是煞费苦心，这一切其实你都知道，而且都安排好了。
0: 对了，老爷，还有一个理由你必须去江口。
1: 什么呀？
0: 花小荣同志也在江口。
2: 我也要去。
3: 你不是打算离开这儿回金家寨吗？
2: 谁说打算回金家寨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3: 这次工作没安排你，你还是留在荣都。
2: 我不干。刘三怕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他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
4: 金香玉，这是抗日工作，不是儿女私情。
2: 少给我来这套，我就是不同意。今儿我还告诉你了，你呢同意我也去，不同意我也照样去。
4: 金香玉，这上面的意思是？
2: 少拿上面唬我。告诉你，今儿就是老蒋来了，姑奶奶也不怕。
4: 金香玉，你
2: 刘志豪，我竟然告诉你了，你不告诉我刘文昭在哪儿没关系，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也没关系。姑奶奶不是你的狗，我自己能找到。她当假汉奸，我当真汉奸，看谁斗得过谁。

0: 文昭呢？
1: 啊，老爷，文昭不跟你在一块儿吗？
2: 废话，跟我在一起，我还能问你吗？
1: 他早饭都没吃就出去了。
2: 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
2: 陈副官，
3: 到。
2: 派人去找林文昭，让他到书房来找我。
3: 是。
4: 哎，我给我爸打一电话总可以吧？啊，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失踪了。哎，你疯了你啊！不是，你好好想想，我爸要找不着我怎么办呀？他会怎么样啊？
5: 你是西川的太子爷，谁不知道你？万一我们这次的行动透露点风声，会直接影响你在江府的安全。
4: 哎，不是，这山姆次郎是我的同学，但是你好好看看，不是能确定他就是攻打那个江口的那个什么什么旅团长吗？能确定吗？是他吗？
6: 是。
4: 说啊，我这好不容易说通那仨老头出川抗日，这倒好，我不明不白的失踪，我成汉奸了，你说他们仨会怎么想我吧？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

里，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0: 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6: 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

0: 玩得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骨质问题，暗藏隐患。
6: 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那么骨量减少呢，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
5: 排便异常，切勿忽视。
7: 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8: 对，
7: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还没找到啊！他会不会去了豹子沟的军营呢？
1: 豹子沟来报告了，少爷没有去。
2: 先不用管他，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师以上的军官全部参加。是。
3: 干什么呢你？啊！不把那些伙计们迷晕，咱们俩怎么可能携款私逃呢？
4: 我说，你这药应该比我那药好使吧？啊！
3: 你那药也不错，只不过迷不倒我。
4: 不是，我说，你给他们喝完这个，不会出人命吧？
3: 放心好了，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你不是也这么对付过我吗？
0: 我得跟你是朋友，我要跟你是敌人呀！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5: 我已经和老三商量好了，先把个人恩怨放下，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6: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5: 父子都要走啊！
0: 啊，你没听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3: 你这个儿子最缺乏的就是锻炼。那家里边又剩我一个人了。怎么剩你一个人了呢？不是还有两个儿子陪着你吗？老爷，我听说日本人特别厉害，国军那么多精锐部队都扛不住，要不你把儿子留下？不行。
0: 我第一个出川，他就得第二个出川，不然的话，我这队伍怎么带啊？你身体不好，多保重啊！嗯

出川抗战之日就是我卖国投敌之时。我他娘的什么时候才能在老爷子眼里边成为好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0: 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啊。这是要杀了我吧？啊！
1: 哎呀，你就别怕了。这在安邑呀，刘家人不会伤害刘家人的。
0: 哎呦，夫人呐，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刘家人呢？啊！啊，你说，这是要蒸了我，还是要把我活埋呀？啊！那金老大都来了。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吧。
2: 哎呀，夫人呐，您的救我呀，您的救我！
3: 金家，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军服，都卖给我，干什么？<笑>我金老大起码也能弄出三两万人，跟你们一起出拳。
2: 金家，你真有此意啊？
3: 我金家这儿来个小地方，太小了，我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世界，会会，我爷儿子的小日本。
0: 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对对对，刚才你说的，
4: 是是是，
0: 亲家，三万套军服，我送给你了。多谢，老爷，老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4: 坐吧，夫人。城外的宅子已经收拾出来了，你要想去住就去住。如果想在城里住，你就陪老三的媳妇儿一起做个伴儿，省着两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们要走了，
0: 回康定。
4: 不是，是出川。抗日。你真的不怪我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那张麻雀嘴，没摆之装见不得人的事儿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0: 我还有事，先走了。夫人，你自己保重。老爷，你真的认我当夫人了？
4: 进得了祠堂，入得了祖坟。

0: 这兔崽子还没回来。
1: 老爷，文昭会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把他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能出什么事儿？这个小兔崽子整天喊着抗日救国，到了关键时刻人不见了。
1: 那他会不会是去荣都了？
2: 张永和，
3: 到。
2: 你亲自去一趟龙都，把那个奸商的铺子一把火给我烧了，把人带回来。
3: 是。

你说我还能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次我特别不愿意离开这儿。上次离开家乡，失去日本，没觉得像这次似的这么舍不得。哎，你的老家是哪儿啊？这个没什么可保密的吧？就算是孙猴子，还有一个花果山呢。哎，那我到了江口，什么时候能见到荣丫头啊？荣丫头在江口干什么呢？
1: 该你知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该吃饭了，老爷。带着这么一个像兵似的姨太太，真是有病。
2: 郡主，我们。
3: 我们去晚了一步，少爷又跑了。哦，郡主，你看，恒泰商行的老板刘文昭携巨款与姨太太私奔，去向不明。
4: 少爷，确实带个姨太太逃跑了。听说是个戏子，
5: 是个什么？
4: 唱戏的。哎呀，完了！我们老刘家的脸，算是让这个小兔崽子给丢尽了。
6: 七七事变以后，一直内斗不休的川军将领们，在国恨与家仇之间，做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他们握手言和，下决心一致对外，率百万川军杀向抗日的战场，谱写出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
7: 金将军决定挥师北上，出川抗日。 有不愿意离开老婆孩子的，不愿意离开一亩三分地的，我不勉强。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西川丢人、给川军丢人、给中国人丢人，我绝不轻饶。

0: 铁蹄已经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祖国在流泪，我们的人民在流血，我们的军人兄弟们在前线战斗，在牺牲。
1: 哎哎，停车停车停车！
0: 我们不能逃跑，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给那些野蛮的强盗。同胞们，
2: 怎么了？
0: 让我们团结起来！
1: 我跟你说啊，就那个演讲的女孩，我好像认识。
2: 这个姑娘我应该看过她的照片，她曾经出现在上海特务组织的黑名单上。就
1: 那什么罪名了？
2: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0: 保卫家园，
3: 保卫家园，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把日本赶出中国。
1: 我下去看看。
2: 老爷，你不能去。
1: 哎呀，我去看看。
2: 不行，你不能去。
1: 我跟你说实话吧，那是我女儿。
2: 老爷，你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认亲戚的。

0: 那不是我就奇怪了，这花向荣怎么让他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啊？而且花向荣同志怎么让他自己闺女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
1: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查查。不过老尤最好劝你别陷在这种儿女情长里，很麻烦的。
0: 哎，不是，哎，老新同志，哎，不是，三姨太，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我能不能把这个，把我女儿接到我们家去？
1: 不能。
0: 为什么？
1: 你是汉奸，怎么能把一个抗日分子放在家里？开车。
2: 头发。

0: 小的龙在天是这儿的管家，以后就负责伺候老爷和夫人。
1: 你是这儿的管家
0: 啊？是啊。
1: 这就是花园路十号吗？
0: 啊，这是咱们江口最好的庭院。
1: 这院子越好，倒霉的时候来得越快，对不对？
2: 你现在可是江口的第一富商，身份和住宅当然要匹配。
0: 啊，老爷夫人请吧，二夫人正等着呢。
1: 二夫人？
0: 啊，是。
1: 哪来一二夫人啊？

0: 龙管家，
1: 在。
0: 老爷和三夫人的房间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3: 老爷住在二楼，三夫人您住在南院。
0: 嗯，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先去房间歇着吧。
4: 哎，等等等等，这怎么回事？这花园路十号谁是主人的啊？怎么带号号的多出一二夫人来？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不知道吧？现在知道了吧？
4: 不是，这就是那刘长官安排的，是不是？
0: 哎，啊，请注意啊，花路十号没有长官，只有老爷和夫人。
4: 什么老爷夫人？
5: 老爷，二姐说的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4: 我怎么这么快就叫二姐了？听着啊，花路十号，我才是掌门人呢。
0: 老三聪明。

0: 去，带他到他屋去。
1: 怎么人，请。
2: 来，看着没有？这可是花入十号最好的房间，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3: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也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怎么样？
3: 哎，能回答我问题吗？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回去当少寨主吗？
2: 你不还说去当团长吗？
3: 我是工作需要。
2: 我也不是来当花瓶的。
3: 谁派你来的呀？
2: 我派我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我金镶玉想干的事儿，没人阻止得了。
3: 我跟你说，
2: 行，别拉你大长脸不招人待见啊，笑一笑，来，用文人的话说，既来之则安之。
3: 这儿的工作不适合你。
2: 你怎么着不适合我呀？说不定我就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龙在天，龙在天，
4: 哎，王夫人，
2: 吩咐厨房开饭。
4: 是。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老在这儿这样，
2: 哎，我告诉你啊，花路十号，表面上是你当家，实际上我当家。

0: 您在车里等我啊。
1: 是，
2: 二小姐。
0: 叫二夫人。
2: 是，二夫人。
0: 到了吗？
2: 到了，二夫人请。
3: 谁惹二夫人生气了？
4: 查到了，
5: 给脸不要脸，把姑奶奶逼急了，姑奶奶非把她。
4: 二夫人，二夫人，
3: 这江口啊，不是金家寨，你身上那些野毛病呢，得改一改，多学一学做大宅门女人的规矩。这姨太太就是姨太太，别把自个儿当娘娘，这一点你得向三夫人多学。
5: 我学不会，装腔作势，见人一个。
3: 那你就不能留在花园路。
5: 不，我知道了。
3: 二夫人啊，我让你来江口，不是为了你那些所谓的感情，而是让你监视刘文昭。想要刘文昭的安全，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明白吗？
5: 明白了，长官。
3: 江口没有长官，只有先生，以后叫我刘先生。
5: 是，刘先生。
6: 这次的行动本来没有秦湘玉，是他自己
7: 死缠烂打呀。
6: 他去威胁刘志航说，如果不让他跟你在一起，他就要去当真汉奸。
7: 那这么说，他还真赖上我了啊？哎，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6: 跟你说有用吗？

0: 干嘛？
1: 挺好看的。啊？
2: 我真穿不了。
0: 怎么穿不了？二姐，你可别脱呀！
2: 我真穿不了。你瞧，就这衣服，在我们这都是姨太太穿的。
0: 二姐现在不就是姨太太？
2: 谁说我是姨太太呀？我是花落十号当家的。
0: 你是当家的，那刘文昭是谁？
2: 不是，你瞧，我穿这个吧，这不好看。哎，你来啊，来，你看你啊，你看，你穿，你瞧，挺好看。这，你看这后边。
0: 哎，二姐，你穿也挺好看的，
2: 你有，
0: 你就是
2: 瞧我这
0: 不习惯。
2: 不，这我就不行。
0: 你也没有搭配好，你看这样，把扣子扣好，多好看呀！再说你穿的鞋也不对，穿一双大皮靴，穿旗袍哪有穿大皮靴的？城里的姨太太们都是穿高跟鞋的。
2: 高跟鞋，就你这高跷啊？你这，哎，我还真奇了怪了。你穿这鞋不往下掉吗？哎，你穿的怎么打仗啊？
0: 习惯就好了。
2: 我可穿不了。再说我也没有。哎，
0: 我有。来我房间。
2: 哎，等会儿。
0: 我的个妈哟！
2: 这么多鞋，
0: 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一天至少换一身衣服，换一身衣服就要换一双跟衣服搭配的鞋。
2: 败家的婆娘，
0: 这些鞋都是我在一家快要关门的鞋店买的，穿上试试吧。跟前这几双是我替你买的。
2: 这几双？我穿上这，再围上个这个，踩上你买的这高跷，往街边这么一站，这都我们那边妓女和婊子穿的，我才不听你的，不穿。
0: 不穿，那你以后就不能陪老爷出门。
2: 凭什么呀？穿就穿，谁怕谁呀？你知道我穿多大号了吗？
0: 不光是你的脚，你的身高、体重、三围，还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都知道。
2: 可以呀，还挺细心的啊。哎呀，以前在我们山寨，我什么活都不干，这都归我姐管，连袜子都是我姐给我洗，知道吗？
0: 二姐。坐着的姿势，这个习惯要改。以后尤其在外头，穿旗袍可不能这么做。

0: 哟，还真挺合脚啊。你对我这么细心，是不是对刘三怕也特了解啊？
1: 这个习惯也得改，以后不能每天刘三怕刘三怕的。我们工作上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平时说话不注意造成的。穿好了吧，起来吧。
0: 干嘛？
1: 用你的话说，学习踩高跷。

0: 老爷
1: 啊，
0: 刘先生来了。
1: 哟，刘先生来了，哎，坐坐坐。万钱，
0: 哎，
1: 把这个呀，找一个好工匠给我裱上，明天呢，给我挂到对面啊。
0: 是，
1: 慢点啊，去吧，慢点慢点。哎，刘先生，坐吧，坐。
2: 微笑不露齿，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柳，走路要像一一柳，站立要像俏芙，站立要像俏芙蓉。哎哎哎呀！哎呦！哎呦！三妹呀，三姨、三奶奶，咱歇会儿行吗？哎呦，疼死我！
3: 二姐，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怕吃苦可不行。
4: 什么台上十年功，台下十分钟的？我又不是戏子。
3: 谁说的？我们现在都是戏子，江口就是我们的舞台。如果连起码的演技都没有，你怎么能演好姨太太？
4: 谁要当姨太太？我不干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在我们金家寨三岁小孩学童谣吗？敢惹天，敢惹地，就是不敢惹金镶玉。
0: 趋势，明天日本人必定会攻下江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一个办法？你们看中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
0: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 那就非得是苦肉计。
0: 你怕疼？
1: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们要利用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可万一要失手了呢？我要躺下了呢？那工作进展不了呢？那可不怨我啊！
0: 这你放心，为了让你打进山木的身边，我们派的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5: 真漂亮！哎呀，这衣服穿真漂亮啊！

0: 大哥，别下。
1: 我的朋友怎么样了？
0: 右臂被炸伤，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
1: 你辛苦了。

0: 哎呦，尚慕娟，哎，来了
1: 啊！
0: 哎呀，我们中国人呐，一直很好客的。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中国人的抵抗，我已经领教多次了。
2: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抵抗。其实大东亚共荣不是挺好的吗？哎，尚慕娟，你没事吧？啊，
1: 这要感谢袁将军，谢谢相救。
2: 哎呦。咱们两个是朋友啊，千万别这么客气。太
3: 上去，你抬起杠。
1: 嗯，多谢。
4: 好的。大总回来。
5: 嗯。
1: 抗匪查到了吗？
5: 卑职已经下令彻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1: 嗯。李队长，从现在起，警局队要全力保护刘老板的安全。他是我的朋友。是代理边黄军的朋友。
4: 嗨，
1: 那文将军，
2: 哎，
1: 你先休息，我抽时间再来看你。
2: 哎，尚慕军，再见。
5: 刘老板，别来无恙啊。
2: 你是？
5: 怎么不认识了？好好想想，在荣都的时候，我的这条腿是怎么瘸的？还有那批药品，你可是以一只猫的价格骗走了我的一头牛啊。
2: 哎呦，原来是李老板啊。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别来无恙啊。
0: 哎，您别说啊，您穿这身衣服还真精神啊。
5: 别装蒜了，上次那批药品你玩了我一道，后来还是让我姐夫知道了，差点没把我脑袋拧掉了。您对我那点好，我可都记着呢。
0: 哎呦，不是就做个生意嘛？哎，您大人别提小人过，对吧？在下肚子里边能撑船，这事儿过去了就甭提了，咱给他忘了就完了。
5: 行，我问你，那批药品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我又不是嫁闺女，我还管他婆家的事儿啊？
5: 好，那我告诉你。那批药品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2: 是吗？哎呦，那共产党可真厉害，什么都能抢得着。你说他们怎么抢的这批药品啊？
5: 刘老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
2: 哎呦，李老板，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0: 就算当初啊，我讹了你一下，对吧，赚了你点钱，但是你也不至于把我往绝路上逼，是不是？
2: 我有那么大本事当共产党吗？你
5: 今天你给我记住了
2: 啊，
5: 我是山木大佐亲封的侦缉队长，以后在江口你只要在这儿待着，咱俩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白吗？
2: 我明白，咱俩是老朋友了。以后啊，还得靠李队长多多关照啊。
5: 今天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明天可就不一定了。来人，
6: 队长，
5: 多派人照顾好刘老板。
6: 哎，是。

0: 通せ。
1: はい。
2: 老三，嗯，老爷不会被你炸死吧？
3: 放心吧，心里有数。
2: 曾经的朋友，现在加上救命之恩，现在山木次郎应该相信他了吧？
3: 老爷不是说过吗？山木次郎是个既血腥又血性的男人，只要不出现节外生枝的麻烦，问题应该不大。

0: 说文昭君是共产党？
1: 是。刘文昭在荣都的时候身份就复杂，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瓜葛。明面上他是个商人，暗地里脚踩两只船，最重要的是他是西川的太子爷刘吉祥的儿子。据卑职所知，刘吉祥已经把部队调集到正面战场和皇军开战了，而且卑职觉得昨天的爆炸就是刘文昭故意设计的，是迷魂阵。
2: 会碰上他了呢？这刚开始就给自己掀了个底料啊！老二，你去问问刘志航，怎么安排的呀？什么情况都没查清楚就安排一苦肉计啊？
3: 就算没有这场苦肉计，你们迟早也是要见面的。
4: 铁拐李什么人啊？
2: 做生意的，大部分做的都是黑市买卖。
4: 他和你有仇啊？
2: 哎，生意上的事儿我是真没想到，刚到江口就遇到这么一个瘟神，还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队长。
4: 把他做了
3: 干什么呀？
4: 他是刘文昭底细啊，刘文昭怎么靠近日本人啊？把他做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2: 行了吧，你歇歇吧，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已经找过山木次郎了，而且给山木次郎掏过耳朵了，现在做了他，那等于咱们不打自招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啊？
2: 我还能怎么办啊？我找山木次郎登门谢罪呗。
4: 你找死啊你！
2: 放心吧，连这样的小鬼我都对付不了，以后还怎么跟阎王斗啊？
5: 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来，谢谢。张伯钧，我先敬你一杯啊。
0: 很感谢，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和文昭君相遇。
5: 是啊，想当年我因为逃婚，我父亲到处追杀我，就跑到日本去了。要不是在日本碰到山木君和松田君，我可能早就客死他乡了。啊，对了，山木君，你来到中国之后见过松田君吗？他好像一直在重庆开洋行啊。
0: 啊，我也听说过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
5: 哎，咱们三个人在日本喝酒的场景仍然是历历在目啊。啊，哎，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咱们是有缘人。
0: 是的。文昭君一直在江口吗？
5: 哎，没有，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我哪打仗的材料啊，我不同意，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不过人挪活树挪死都一样。
6: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

0: 到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

0: 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

0: 银快、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

0: 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

0: 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多项新技术集中亮相。天津启动人口固定样本入户调查，小老帮老老服务再升级，河西区引入更多社会力量服务辖区老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在港航和海工装备展区，上百项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
11: 绿色、低碳、智能是现在航运业发展的核心理念。您瞧，加装在这款模型上的海上风能辅助推力装置，就可以辅助船舶推进。智能系统呢，会跟随风速自动去调节风帆的转速、升降、折叠等等。而改造后的单船呢，可节油5%到25%，每年单船最高可减排二氧化碳近3400吨。
10: 这艘海上捕风船就即将在下个月交付丹麦船东。作为国内航运行业的国家队，中远海运在本届航展集中亮相多款绿色智能船舶。目前，中远海运正全力加快天津大型修造船基地建设落地，基地将全面搭载具身智能机器人、高精度焊接机械手臂等制造设备。未来展会中，这些绿色、低碳、数字智能两个核心业务板块的技术也将陆续落地天津。
12: AI is being used in all kinds of industries. Intelligence being incorporated in shipping that allows the automation of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n board. Tianjin port has managed to have high levels of automation. The future will certainly be an increased production and an increased need of transportation.
10: 作为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同期活动，2026天津船舶海工供应商交流会汇聚了船舶海工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龙头企业代表及行业专家140余人，围绕产业发展趋势、供应链协同、绿色化与智能化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搭建供需对接、技术共享与资源互通平台，深化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共建稳定高效、互利共赢的船舶海工产业供应链生态体系。

0: 天津也将依托本次海工船舶供应商交流会搭建的供需对接平台，持续整合岸线、企业、人才、政策各类要素资源，深化上下游本地化协作，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区域海洋产业朝着绿色智能、自主可控、开放协同方向提质升级，打造国际化一流船舶海工产业高地。
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与天津签署合作协议，将在京建设北方总部，对传统燃料船进行绿色改造。
0: 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就是来自上海的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京建立北方总部，对传统船舶进行 LNG 双燃料改装。国际航运展期间，企业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签约，总投资20亿元，在临港片区建设研发中心以及双燃料改装生产线，占地1000多亩，与中船天津、中远海运船舶修造等央企龙头相邻。
2: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本地的这些供应链来实现我们迅速地进行投产，80%的本地资源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乐仓能源科技已经与全球头部船企地中海航运敲定首批10条的大型集装箱船改造订单，订单金额达到3亿元左右，这笔改造业务也会随着基地的建成落地天津生产。
3: 乐仓能源落地之后，会有大量来自于世界最大船东的箱船来到咱们天津进行绿色智能的改造，在快速的推进基地的建设和首个项目的完工。在这方面，天津给了我们信心。
0: 做好服务是投促局专班跟进，第一时间组织乐仓能源和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对接，启动岸线规划和船坞设计，助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国际航运展期间还有多项成果落地，包括京津冀智慧物流多式联运平台正式对外发布，天津市数字交通经济研究院揭牌，天津市动产数字化登记平台对外发布等。同时多家企业达成合作，天津市肉类协会与巴西 BOT 良好牛肉签署合作协议，将通过南美直航航线以冷链物流方式引进天津。惠博浦上市总部项目正式签约落地。
4: 我们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形成这个专班服务企业和项目落地。除了行业主管部门之外，我们和天津港集团和保税区管委会也是成立服务专班，帮助企业具体落地这些项目施工设计以及到最后的投产达产。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1: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京举行，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交通运输的发展。
5: 本届交通运输大会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题，与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同期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吸引中国公路学会、航海学会、铁道学会、航空学会等交通领域专业学会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参加，围绕智慧修路、城际轨道、低空通航等热门方向进行探讨，并集中对外发布14项国内产业化科创成果，包含天津轨道交通的智慧安检运维方案等新技术已经在京津冀试点应用，这些项目也将推广到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国家。
1: 天津大学与国家能源集团围绕

0: 新能源等领域展开多项合作，最近二氧化碳变燃油的项目取得了新进展。 今年1月，国家能源集团科研总院和天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聚焦煤质油气新型储能等领域，共同进行重大专项立项。很快，学校梳理出130项高价值技术成果，形成可转化的清单。其中就包括绿色能源开发的新技术，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氯电同时放到这样一个电解器里，再催化剂的作用下，二氧化碳变成了一氧化碳，进而合成航空燃油。 相比较传统燃料，排放更低。目前，这项成果已经在天开源企业费曼动力实现了产业化。眼下，国能集团每年会产生大量绿电，将引入费曼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加工成航空燃油，替代传统燃料，供给给航空航天、大型船舶等行业使用。在与国能合作试点的过程中，费曼动力也将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调整催化剂的配比和设备参数。
1: 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龙头企业，天士力借助人工智能新技术，联手高校共同开发垂类大模型，加快创新中药配方开发，获得国家创新发明专利。
2: 获得国家创新发明专利授权的这款中药配方，用于治疗间质性肺病，是天士力依托企业自研的数质本草大模型平台辅助开发的，其将展开临床试验。是由9味药材组成的啊，就包括了这个人参、茯苓啊、三七啊，在海洋数据和大规模计算的基础上，获得了这样一套创新方剂。
0: 从2023年开始，天士力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借助华为阿里的通用大模型，共同开发中医药领域的垂类大模型“数质本草大模型”，融合了生物、化学等数十个模块，上游可以进行药材的溯源，中游能助力药物的创新研发，下游可以辅助医生进行智能诊疗。其中，在药物研发领域， 帮助研发人员根据药物的开发方向分析病灶靶点，同时进行中药方剂的筛选。像这款获得国家创新发明专利授权的中药配方，从立项到药效的成功验证，只用了18个月。
3: 我们也是构建了数据集，包括我们的8000多本的古籍的信息，80多万方剂的信息，海量的中英文的中医药的文献，用于中药的创新。眼下，
0: 企业还有近10款创新中药正在同步研发。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超高压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 由于重量远超于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本周天津启动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
4: 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从2023年开始每年2次，是对10年一次人口普查的补充，动态掌握人口变动情况。天津地区的调查对象由国家统计局随机抽样选取，共计1500多户居民。经过培训，由社区调查员入户采集居民数据，对抽样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持续监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家庭结构。

0: 结构等变化情况，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1: 所有的调查基本上数据就全部报送到国家，为我们的养老、教育、流动人口的服务相关的一些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0: 44岁的张彩霞，老家在内蒙古包头，2023年来了天津，现在一家人在南开区安了家。本市常住人口连续3年呈现净流入趋势，像张彩霞家这样的情况，也是本次调查关注的重点。今年11月份还将再开展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调查，覆盖全市各区。
2: 调查是随着人而流动的，如果说张姐以后呢离开咱们这个地方了，我们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由她以后的居住地的社区再进行后续的调查。
3: 河西区友谊路街道将小老帮老老服务模式再升级，志愿者发需求，共建单位按需接单，服务特殊困难老人群体。
0: 今年84岁的邢泽轩平时自己居住，邻居苗志强负责老人的日常照料，每天都会上门看看。上午他发现邢奶奶家有一扇纱窗损坏了，马上找来会修纱窗的志愿者帮忙，不到半个小时就修好了。
4: 我的能力或者条件达不到的话，由我们那个其他的志愿者还有社工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家一起来帮助解决。
0: 这就是河西区友谊路街道升级的助老服务新机制。以往针对80岁以上的独居和生活困难老人，街道邀请60岁左右的老年邻居共同结队帮扶，但在服务过程中，社区党委发现这些老人的需求不仅局限于日常探望，有些生活上棘手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来解决。对此，社区党委通过多轮协商，根据老人需求走访了周围的共建单位，推出了助老模式升级版，
5: 号召了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以及有一技之长的人参与到这个帮扶的过程当中，然后现在变成了一加 N。
0: 怎么能调度各方力量形成合力？社区党委决定参考吹哨报道的机制，和特困老人结对子的老年志愿者会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定向找到有相关技能的志愿者来帮忙。
6: 给我弄的这个人家师傅一眼就看上了，证明人家真心实意的来给我帮忙。
3: 河北区芳草园社区通过党建引领阳光物业，资金使用流向全部晒出来，发动党员骨干热心居民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小区里的大小事儿放在一起商量着办，赶在雨季前对部分屋顶完成了修缮。
0: 河北区芳草园小区是2000年建成的商品房，设施年头长了，需要维修，但物业费不够支出，因此这个社区也被纳入今年的民心工程中，推行阳光物业新模式。物业资金如何使用是居民关注的重点，社区党委牵头设立社区业委会业主三方共同监管的账户，登录就能查询。像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等内容还会在小区公示栏和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同时成立了业委会，7位成员，5位都是社区里的老党员，定期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把小区里的大小事放在明面上说，一起商量。针对个别楼门漏雨的问题，老党员和楼门长挨家上门跟居民商量，还跟物业公司开了多轮协调会，最终拿出了让绝大多数住户都认可的方案。属于公共公摊的楼顶部分费用由整栋楼所有楼层平均分摊，剩下的费用由实际受漏雨影响的高楼层住户分担。
1: 现在实行阳光物业以后呢，我们把公摊的面积拿出来，人心里也平衡，因为毕竟这个顶子是大家用的，是吧？公摊面积更是大家的，所以我们采取这个办法以后哈，基本上居民还是配合调解。
0: 眼下小区里已经有4个楼门赶在雨季前完成了初步维修，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同步公示，公开透明。
3: 天津地铁 B1线1期北段铺轨施工完成。
0: 位于滨海新区的地铁 B1线北段，北起新家园东站，南到塘沽站，线路总长约19公里，串联滨海新区南北，可以接驳 Z2线、地铁9号线等多条线路。昨天，随着最后一节钢轨顺利铺设到位，北段的土建施工全部完成，进入机电建设阶段。 第一线与海岸线最近处只有5公里，且全线为地下线路。

0: 为防范潮湿环境引发线路短路等问题，施工方联合西南交大自主研发了微型加热除湿设备，装在电力控制柜内，依托传感器实时监测柜内湿度，发现超标自动蒸发内部湿气，不占用柜体空间。
1: 即使在全年雨季最潮湿的时候，我们的设备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干燥以及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使用。
0: 地铁 B 一线北段预计今年内全部完工，本段应用的防潮防腐施工工艺也将推广到更多轨道交通项目中。
2: 和平区天河城恒隆广场周边交通压力大，加上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出租车占道候客等问题，容易造成拥堵。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部门进行城市微治理，让这里的通行顺畅起来。天河城恒隆广场周边客流车流集中，尤其到了中午和晚上就餐购物高峰时段，通行压力更大。其中天河城门前电动车、共享单车有时候会停到商场门口，甚至机动车道上，这样一来不仅容易造成路段通行受阻，还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区城市管理委和商家，在商场门前又划出一块非机动车停车区，并且在人行道边新增了一排十厘米高的橡胶坡道，
3: 把推动车推到这个规范的停车区域以内，就不会说很费力啊，搬不动，把它停在马路边这种情况，保证主干道的这个通行正常。针对共享单车呢，咱们就积极的联系这个运维企业，然后让他们及时过来清理。
2: 恒隆广场周边经常因为顾客打车、停车需求造成交通不畅，有些出租车也会停在路边候客。和平支队泰安道大队指导商场对停车场入口及地面道路进行改造，设置了出租车等候区，施划了专门停车位。
4: 现在我们就停在这个停车场里头，有地方停车了也安全了，顾客出入商场一拉门就上车，很方便。
2: 智慧环保游园会昨天在金一产业园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门邀请高校和环保机构的志愿者打造了环保集市，利用可回收废旧物料制作环保文创摆件，并向市民传授生活中旧物变废为宝的小窍门。
5: 咖啡渣它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一般都扔掉了。我们可以在外面画上我们喜欢的图案，然后里面装上这个咖啡渣之后呢，做成这个箱包，就放在咱们的这种衣柜里，除湿然后除臭。
2: 昨天，无人驾驶智能清扫机器人也在金一产业园投用。这个机器人可以智能躲避游客和障碍物，自动清扫和冲洗路面。此外，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也在昨天上岗，市民游客投放可回收垃圾就可以获取环保积分。
6: 我们下一步会跟园区的各个商户形成一个绿色的联动，游客投递产生积分之后呢，可以到商户来进行消费，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2: 今年本市还将推动多家环境治理企业针对园区、商超、企事业单位开展资源上门回收业务，并配套建设大型智能回收资源分拣中心。
7: 垃圾分类，然后呢，这个垃圾的分选，到后面的资源的回收，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循环的产业。下一步要在武清部，再往后面的话，在保里，我们也有计划也要布起来。
2: 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从昨天开始，天津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降雨时伴有雷电和大风。
8: 昨天中午至前半夜，我市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昨天七点到今天七点，全市平均降雨量7.5毫米，最大降雨量40.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8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严庄东园门口。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6.3毫米，最大降雨量8.2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次大降雨量8.1毫米，出现在和平区皇家花园。降雨时伴有雷电和6到8级短时大风，个别点9级，最大阵风每秒23.8米，为9级，出现在滨海新区南港六街。中心城区最大阵风每秒19.6米，为8级，出现在南开区奥体中心。渤海西部、中部海面出现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最大阵风每秒24.4米。此外，济州、宝坻、津南、静海、滨海新区局地出现小冰雹。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其中河北中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1: 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下午到傍晚，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提示如需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8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偏低2到4度，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5号到7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末，云层还将继续逗留我市。其中5号夜间到6号白天还可能再有雷阵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左右，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19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5到22度。
1: 未来，天津卫视，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5: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6: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5: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1: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7: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
8: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7: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是有缘人。
1: 是的。文将军一直在江口吗？
0: 哎，没有，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我哪打仗的材料啊，我不同意，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不过人挪活，树

0: 都一样。
1: 那么一起去做买卖？
0: 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买卖了。过去就不提了。
1: 怎么了？面交就好像难言经营啊。
0: 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做买卖呀，在中国不会让你踏踏实实的只做买卖的。我一直啊是挑两副担的，一边做生意，一边在国军中呢供一个职。要不然我怎么能跟我们家老爷子对抗？这些事情啊，那个李队长都知道。哦，对了，哎，你也别问他了。李队长啊，特别的恨我，在背后不定怎么骂我呢。
1: 为什么呢？你和李队长有仇吗？
0: 私人恩怨，私人恩怨，
1: 私人恩怨。
0: 好吃。
2: 铁拐李，梁师长的小舅子，他怎么会知道刘文昭的底细？
3: 听说生意上有来往，我担心的是，如果他真的报给日本人，那刘文昭就会有危险。
2: 你是不是已经把他……
3: 把他什么了？刘文昭说了，我要把他宰了，他会暴露得更彻底。
2: 他的担心很有道理。
3: 我担心的是，如果山木次郎相信铁拐李的话，那刘文昭就会有麻烦的。
2: 来人，
4: 刘先生，
2: 密切注意山木次郎的一举一动，保护好刘文昭的安全。
4: 明白。
0: 我早就不在国军中供职了，我已经被他们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呢？
0: 这国军呐，知道我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害怕呢，我是日本派回来的那个。
1: 那么，你是共产党吗？
0: 山木君，你对中国的情况啊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中国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是死对头，我怎么可能端着国军的饭碗去吃人家共产党的饭呢？对不对？我不像李队长，那李队长为了赚钱什么人都敢接触，包括共产党。
5: 私の車でお送りしてくれ。
6: はい。
0: 再见。再见。
5: 再见。
6: 刘会长、
5: 刘少。
0: 再见。再见。
7: ベンジャー君についてのリー隊長の報告はどうやら間違いないらしい。すでに周到に準備されているようだ。
8: 怪しければ調べるまでだ。任せておけ。ヤマキ、ジャンコをいるからには危険分子は消すまでだ。君も早く行動に移ってくれ。
7: 同時進行か。分かったよ。誰か。
9: はい。
7: 偵察隊のリー隊長、ここへ。

0: 小何，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刘老板，这是去哪儿了？哎，
2: 我去会一个朋友。
1: 什么朋友啊？
2: 一个老朋友，
1: 是山木次郎吧？日本人进江口的第一天，你的表演就已经让人很大开眼界了。哎，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在江口了，你知道吗？你得马上离开。 你妈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1: 你还有脸提我妈妈？
2: 不是，你听我说。哎呦。

0: 刘文昭，我告诉你，这一巴掌是替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还有全天下中国人打的。
1: 不是什么了？
2: 你说的有道理。据我们的了解，山木次郎不是这么简单的人。
3: 刚知道他不简单呀。说实话，我真的是不想干了。
2: 因为山木次郎，还是因为陆小河那一巴掌？
3: 你监视我？你怎么知道陆小河给了我一巴掌？
2: 不就是一巴掌吗？他打你，说明他真的相信你是汉奸了，这不是坏事。
3: 哼，不光他相信了，现在我爹娘也相信我是汉奸。我现在啊，典型的孤家寡人一个呀。
2: 谁说的？你身后还有四万万的中国人呢。
3: 哼。
2: 对了，陆小河的情况已经查清楚了，他在上海组织学生运动被特务抓捕，不得已才逃到江口的。
3: 那为什么要逃到江口来啊？
2: 他有个同学家在江口，他在同学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3: 想办法，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别让他在江口待着。
2: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他那位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跟陆小河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还不能轻举妄动。
3: 哎，我现在啊，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烦。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我这不是已经睡了吗？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呀、啊？你要打死我呀、啊、你！
0: 回你自己房间睡去。
1: 哎，我就奇怪了，我在我自己太太房间里睡觉犯法呀？我今儿哪儿也不去，我就这儿睡了。
0: 你如果是想让二夫人死心的话，用不着拿我当幌子。
1: 我就拿你当幌子，那怎么着？我再娶个老四回来啊？组织上允许吗？
0: 你。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本队长对你们也是寄予厚望。
1: 刘文昭有个外号叫刘三胖，
0: 反正你们这次的任务是不难完成啊，好好完成之后我一定会跟皇军那儿给你们请功，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整齐点儿，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去去去去，快快快
3: 进来。
4: 夫人。
3: 老爷呢？
4: 啊，兰园的丫头放出话来说今天晚上老爷就在三夫人那儿歇着了。
3: 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3: 刘三怕，你故意气我是不是？他是真的喜欢你。
5: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3: 感情是一把双刃剑。快乐和痛苦是绑在一起的，
5: 一看到他呀你就想起他姐来了，你说我们两个怎么可能？
3: 你也真是的，金如玉那么好的姑娘你说丢就给丢了。

0: 就冲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没爱过别人，甚至也没被爱过。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用美丽或者是善良就可以下定义的。当然了，也绝对不是异性相吸那么简单。
1: 他其实挺可怜的。

0: 说话呢？怎么这会儿打呼噜了？睡上了？
1: ？
2: ？
0: 睡上了，穿着衣服睡的，
2: 光着膀子的时候也不能让你看见。
3: 哎呦，干嘛？
4: 老爷，那个侦缉队的李队长来了，说是一定要进来搜查抗匪，我挡不住啊。
2: 李管理啊，先去支应一阵，说我马上就到，快去支应着。麻烦来了。今天晚上闲不住。
5: 弟兄们，消消气！
4: 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李队长，你看，让弟兄们先消消气。
5: 我这执行公务呢。
4: 不是，李队长，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您
5: 怎么他妈废话？
2: 打开，这干什么呢？打开！哎呦，李队长。这么晚了，你这光临寒舍有何指教啊？
6: 我们呢？刚刚呢在逮抗匪。
2: 哦
6: 啊，然后我们就听说他跑进您这院来了。
2: 是吗？
6: 啊，
2: 有这事吗？
6: 有啊，这我们呢也是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您看，
2: 哎呦，这兄弟们真是辛苦了啊！但有一点你记住了啊，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了皇军还有侦缉队的兄弟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啊。
6: 得嘞，那就打扰了。
2: 哎呦，那辛苦你们了啊。
6: 搜，
2: 哎，辛苦啊，
0: 快，
2: 都辛苦了啊！一会儿我这必有一份人心啊，都小心点，都辛苦了啊！
6: 哎，
2: 咱俩就别在这傻站着了，上我那屋喝点茶去。咱俩谁跟谁走的？哎，李老板，让他们俩先忙活他们的，咱俩呢说咱俩的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那当初那批药品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其实当时啊，我做生意亏了点钱，所以我就狐假虎威的从你那儿讹了点钱。哎呀，哎，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觉得呀，这点小事儿啊，咱们就算忘了。这
6: 一万
2: 大洋呢，算是我恒泰赔给你的啊。当初的事情，我是万分的抱歉。李队长，你是皇军的朋友，那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啊，钱拿着，什么时候再需要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啊。这一万大洋，上海、重庆，任何地方都能兑换啊。
6: 刘老板。今天兄弟是来执行公务的，不是来讨债。
2: 哎呀，那不一样吗？这不是顺道就拿走了吗？省得我再跑一趟侦缉队了啊。
7: 队长，没有发现。

0: 刘文昭，你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把中国人脸都丢尽了。我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来找你算账的。
1: 哎，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2: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你看啊，当年吧，我去日本的时候吧，我认识了山本次郎。不是我交个朋友总没错吧？
1: 那你跟日本人交朋友就是背叛祖国，就是汉奸行为，就他妈该死！
0: 哎，不是，怎么说呢？咱还有商量吗？
2: 没商量。
0: 老爷，老爷，怎么样？不是，没事吧，老爷？老爷，怎么样？不是，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别慌，我不行，我好像受伤了。哎呦，
1: 没伤着你啊？
0: 没伤着我吗？
2: 没有。
0: 哎，你们快找找，看有没有漏网的。
3: 哎呀，不用看了，就仨人，我心里边清楚着呢，我也都数清楚了。
4: 老爷，您怎么知道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啊？铁拐李那贼眼一翻，傻子也能看出来有事儿啊。哎呦，你说铁拐李这么多年了，他也不长进啊，还用这种这么没智商的办法来试我是不是共产党？你说这，哎呦，哎。 把这三具死尸赶紧的收拾收拾，明儿啊送到侦缉队去。哎，对了，别忘了啊，找那李队长还得要赏钱呢。
5: 是，
0: 那
5: 来，
0: 回来，把这人抬出去。来来来，
6: 李队长，这三位就是您要抓的共产党吧？

0: 桶子去。刘文昭把我派的人全给杀了，还给我送回侦缉队来，我觉得他这就是欲盖弥彰啊。
1: 有请。
2: 如果他真的有嫌疑，你这一叫就打草惊蛇了。
3: 袁将军那边，你暂时不要行动，把重点放在江国的地下组织当中来，看有没有别的突破口。
4: 嗨，
5: 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柳，站立要像俏芙蓉，怎么样？
6: 真不错。
5: 那是，这对我都不是事儿。看见没？嗯，跳舞，看见没有？
7: 说实话，二姐，你真不应该在花园路十号做姨太太，应该有自己的战场。
5: 谁愿意当姨太太？还不是为了？
7: 为了什么？
5: 为了抗日啊！靠我干什么了？
7: 没什么，二姐接着练吧。
5: 哎，你不会像刘三怕一样想把我扫地出门吧？
7: 我哪敢呀，二姐。
5: 谅你也不敢。
8: 铁拐李不能再留着了，得想办法除掉他。
9: 我告诉你，肯定不成。山木次郎知道我跟铁拐李之间有矛盾，如果我把铁拐李给除掉了，山木次郎的矛盾是肯定都会指向我呀。
8: 行，你自己去一趟吧。
9: 哎，你跟我说说，有没有西川的消息啊？啊，
8: 我给我爹打过电话。啊，百万川军出川抗战，啊，令人振奋啊。
9: 哎，你能不能跟二伯说说，让他呀找一个合适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跟我爹说说，我不是真汉奸，我在这儿呢是潜伏下来，也是做的抗日的工作，偷偷的。
8: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真汉奸啊，骂你的人越多越好，别人才能相信。
9: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整个西川都知道你在这名正言顺的抗日呢，我呢名副其实的一汉奸，不知道人怎么看我呀。
8: 你还别说啊，这有的人啊，他就长得吧，他就卦象，看着吧，他就。

0: 就像汉奸是吗？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行了，走了。哎，放心吧，你的事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0: 少骗我。
1: 走了。
2: 进来。
3: 老爷，今天晚上8点，这儿的明楼戏园要重新开张。老爷有没有兴趣去听一下？
0: 没兴趣，不爱听。
3: 唱的折子可不错呢。
0: 凤还巢。
3: 二姐怎么还不来啊？
4: 啊，二夫人说一会儿就过来。
0: 先吃吧。

0: 管家。
1: 是。
0: 以后老爷用车，你来开，别总麻烦三夫人。
1: 是。
0: 哎呀，怎么也是大宅院里的女人，不要总出去抛头露面的。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啊，人家大宅院里的女人呀，夫人就是夫人嘛，又不是使唤丫头，更不是司机，是吧？
2: 吃饭了。
0: 龙管家，备车。

0: 刘先生，二夫人到了。
1: 让她进来吧。
2: 二夫人，请。
3: 刘先生，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二小姐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啊，和天使一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喝点什么呀？
0: 咖啡。
1: 咖啡？二小姐也喜欢喝咖啡了？
0: 刘先生，请称呼我二夫人。
1: 只是在家里偶尔这么称呼一下也没关系。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的人看到花响荣了。
2: 花响荣？这个贱人来京口干什么？
1: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2: 他不会来找刘三怕吧？
1: 哎呀，二夫人，二夫人，你啊，不要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放在第一位，这样很容易诱导判断上的失误。
2: 现在就在
1: 这儿。二夫人，二夫人，冷静，冷静。哎，坐坐坐。
2: 坐什么坐？
1: 还真把自个儿当刘夫人了。听着，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智判断。虽然韦院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的和共产党合作。你这么做很容易给我们带来麻烦。
2: 把他宰了，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你看你又来了，我是让你注意刘文昭，而不是让你和花想荣争宠。

0: 大佐打电话叫走了，好像有什么着急的事。
1: 山木大佐叫走了？还是别的什么人叫走了？
2: 别的什么人？谁啊，二姐？
0: 没事。

0: 过去。
1: 夫人，
2: 刘文昭上哪儿了？
1: 啊，老爷去日军司令部了。
2: 你送去的？
1: 是，我是亲眼看见老爷进了滨江路5号，我才走的。
2: 那你怎么不在外面等着呀？
1: 老爷说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所以就让我先回来了。
2: 你现在马上给我到滨江路5号，等到他出来为止，我要看看他到底跟谁见面去了。
1: 是。

0: 先生
1: 啊，
0: 先生有事儿啊？
1: 我找个人，
0: 找我吧。
1: 跳的
0: 啊！
1: 哎呦，你想的这样我都认不出来了啊！龙丫头呢？
0: 龙丫头还没下场呢，你在这等会儿，我去跟她说一声。
1: 行，我在这儿等着。
0: 哎。

0: 我这次到江口有两个任务，第一是调查日本人的一个秘密组织。
1: 秘密组织？
0: 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入江口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已经存在了。对我们来说，这个组织的存在比山木次郎的威胁更大。江口这么快沦陷，可能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的动向。
1: 我知道了，现在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
1: 那第二个任务呢？
0: 上海的同志截获了日军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提到了一个神谕计划。
1: 神谕计划？什么内容啊？
0: 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清楚，可能和江口有关。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以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1: 这个事交给我，我去查。哎，你平常怎么生活呀？就在细胞里啊？
0: 对，我就住在这儿。班主是我们的同志，我还会继续唱戏。
1: 哎，那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吗？
0: 不可以，组织再三要求我们尽量少见面，除非有紧急的情况。
1: 好吧，你听组织安排。哎，对了，刘志航还有金香玉，他们都在江口，一定要小心一点。金香玉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0: 我会尽量回避跟他们的正面接触。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这出戏快了，唱完了，稍微快点，我在外面帮你们看着。
0: 好，知道了。
2: 没事。
1: 哎，对了，你知道陆小河在江口吗？
0: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是自己从上海跑来的。
1: 我跟你说，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地方太危险了，得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
0: 他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他给我惹不惹麻烦倒无所谓，总之啊，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太危险了，给他送走，让他过一个安定的生活。你给他安排好，明白吗？
0: 放心吧。嗯，你赶紧走吧。
1: 行。怎么了？出事了？
3: 上车再说。
0: 我刚把龙在天迷晕，我们赶紧回去。
4: 夫人，
3: 他呢？接回来了。
4: 从滨江路五号接回来的。
3: 去老三那儿了？
4: 没有，他直接回楼上了。
3: 行，回去歇着吧。
4: 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3: 怎么了？
4: 老爷走的时候说是三木大佐请他去商量事情，他也确实是从日本司令部出来的，可是后来我却看到这个三木大佐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3: 你意思是说刘文昭没和山木次郎在一起？哎，山木次郎找你聊了些什么呀？聊了那么久。
1: 山木次郎有事出去了，我跟龟田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城外盖炮楼的事，反正就是管我要钱。
3: 真的？
1: 假的。我跟一个日本娘们谈恋爱来的，那个娘们说喜欢我，我跟她说呢，咱俩呢是假夫妻，你呢整天像那个防贼似的防着我。啊，哎，对了，一会儿有事儿啊，我就找。

0: 找你有事，到我房间来一趟。
1: 找二位过来是向二位通报一个情况，江口呢来了一个客人。
2: 什么客人啊？男女的？
1: 哎，金香月，我是说正事呢。昨天晚上山姆次郎去军用机场接回来一个客人，山姆次郎是亲自去迎接的，这个人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赶紧想办法查一查他来江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什么人。老二，找一趟刘先生，把所有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老三，启动花路十号所有的监听设备。
3: 马上帮我查一件事。
4: 夫人，请吩咐。
3: 给我查一个叫花小龙的女人。
4: 花小龙？
3: 对，看她现在什么情况，结婚了没有，总之关于她的一切情况我都要知道。
4: 是，
3: 记住了，给我秘密的查，不要让老爷知道。
4: 是。
1: 怎么样？
2: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山本次郎的办公室一个电话也没有。我们倒是截获了一份今天凌晨刚刚发出的电报。
1: 破译出来了吗？
2: 正在破译。
5: 报告，破译成功了。
1: 飞鸟落地，渔夫顺利到达。渔夫？
3: 什么人？
1: 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了吧？
3: 神秘人物是打鱼的。
2: 我们收到情报，原田师团的师团长原田正二以前是渔民出身，绰号渔夫。
1: 师团长来这儿干什么？还神秘兮兮的。渔夫，神鱼计划。难道原田正二是冲着神鱼计划来的？
6: 作戦部署は通った。
7: 今は10日間が準備しております。
6: 10日間？
7: はい。
6: やつらがこの作戦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どういう意味があるんだ。前線では俺の部下が首を長くしまってんだよ。
7: しかし物資輸送の度に奪われ被害は甚大です。安全を期するために今我々は進行計画という
6: 。そんな作戦は関係ない。今必要なのは物資なんだよ。
7: 原田将軍、将軍が中国軍を深追いし逆に囲まれ支援経路を断たれたからこうなったんですよ。
6: それ！俺に盾つくつもりか。
7: 速やかに送り届けるために10日間はすでに最高司令部の許可を得ました。
6: 最高司令部だと？お前はお前の仕事しろ。

0: 后前来作乱，眼看杀到中前，我有意带领我儿去你结账家中夺币夺币，不知你下日何？
1: 这不，母亲请稍待。哎呀，岂止！
2: 好，鼓掌。哎。人家这身段，人家不成角，谁成角？啊！哎，我告诉你，甭说别的，那身段。
3: 哎呀呀，李地长，你大驾，
2: 滚一边去！
4: 哎，就刚刚一亮相，那一身段一走，哎，
2: 有点意思没有？
3: 哎，好，队长好。
5: 李队长大驾光临，我们这小戏班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李队长为何而来呀、
2: 啊？嘿，听听听听，人家花老板说话都透着那么漂亮。哎呀，花老板呐，我想您这也能看得出来，自打您在江口登台演出，我是逢演必到。我呢就觉着咱俩这感觉吧，就跟那个回到那个荣都的时候一样。
5: 荣都的时候
2: 啊，
5: 一样
2: 啊，
5: 我怎么不记得咱俩在荣都。

0: 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儿啊？要说是印象吧，还真有一件，就是李队长这腿是怎么瘸的
1: 啊。甭拿刘文昭笑，搁前几年我是怕他三分，可现如今刘文昭算个屁。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

0: 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

0: 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

0: 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

0: 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9: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10: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9: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8: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11: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
12: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1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4: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8: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5: 利用武权对利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0: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搭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4: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面。
0: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2: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5: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已失足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瞧瞧，瞧瞧，现如今哥们儿混得比他好，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最重要就是这两样。再说刘文昭在花园路已经有两位姨太太了，他要是像以前对你那么好，他能让你挨这儿唱戏？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
0: 你看你急什么呀？我今儿来呀，我是跟你说一桩喜事儿的。
1: 什么喜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喜事儿啊？就咱俩这事儿啊。
1: 咱俩的事儿？
0: 对，
1: 做梦吧。
0: 挂了吧，我这人可是个急脾气，今儿来我就没打算空手回去。
1: 光天化日的，你还敢随便抓人啊？
0: 谁呀？我啊？不敢。我呢，就是想请花老板换个地方，咱们好好聊聊。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怀疑花想荣是共党分子。给我带回侦缉队。
2: 哎，是
3: 队长。
4: 哥大人。
3: 哎，你别去。兄弟们，把李队长的未来夫人带走。
5: 是
6: 队长。
7: 这个铁里别让我看见他，看见我把那条好腿给打折了。这么多年了，他还不死心。荣耀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啊？
3: 侦缉队的牢房里头，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呢。
7: 你们别贸然行动，侦缉队的牢房离日本宪兵队很近，而且防守也很森严。你们别贸然行动，我想办法。
3: 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份特殊，日本人盯着你，刘志航的人也盯着你呢。
7: 哎，你别忘了，我现在是日本人的朋友。
8: 花想荣
7: 啊，
8: 我劝你还是不要感情用事，营救的行动还是要慎重。
7: 我可这不是感情用事，花向荣也是共产党，他是咱们的同志，而且他到江口来呢，肩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必须得把他给救出来啊。
8: 我是担心二姐不会同意的。
7: 你记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好多事情都不用跟他说，以后也是，啊。

0: 呦，
1: 先生，刘会长到了。
2: 喂，将军
0: 啊，啊，山木君好啊，山木太太好啊。
2: 哎，请坐。
0: 哎，好。
1: 刘先生好。
2: 文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吗？啊，
0: 是这样，自从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江口之后呢，商界内外无不欢欣鼓舞，所以他们推荐我呢，为您组织一场演出，以表忠心。
2: 演出？
0: 对，不知道您对中国的京剧是不是感兴趣？
2: 啊，我在东北看过，很像我们的歌舞剧，好看。
0: 要不我说，山木君不光是一个戎马英雄，而且呢，还是一个很高的艺术鉴赏家，气质超群，气宇不凡啊！有您在这儿江口坐镇，真的是我们商界之福，也是百姓之福啊！是这样，红原戏班呢，新来了一个很出名的戏子，他唱得不错，不知道您是不是感兴趣？
2: 一人来看。好啊，那我一定去欣赏你们那个京剧音乐。
0: 这是请柬。如果您愿意的话，那后边一切事情我就去安排了。
3: 队长。队长，
4: 红原戏班的人来找您。
3: 找了。
4: 他们说有要紧的事情，有关山木大佐。
2: 叫他。
4: 哎。
3: 进来吧。

0: 长官好。
1: 什么事儿啊？
2: 啊，
1: 跟山木大佐有关。
2: 那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你他妈要是敢蒙我，我立马给你关牢里。
0: 别呀、啊！我是我们班主让我来的，我也不想来。
1: 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呀？说，
0: 哦，那个山木。

0: 你蒙鬼呢？他一日本人，他能听得懂京戏吗？
1: 不是，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班主接到通知，要不然您亲自给山姆先生打个电话。要是不能唱，我们班主也好做个安排嘛。
0: 行，我打。
1: 那行，那我到门外去等着啊。
0: 等等，
2: 站住！
0: 你们班主为什么不来啊？
1: 我们班主他不是害怕吗？
2: 怕我呀？啊，那除非你们也是共产党。
1: 不是不是，长官，你可别这么说呀！我们就是混口饭吃。你说摊上花老板这事儿，我们班主都吓得胆战心惊的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什么大佐？什么时候看？说是今天晚上。这戏还能唱吗？
3: 去，不是，这长官，这个，放下吧。哎，谢谢，谢谢。走，
2: 走。是。
4: 去，把所有人都给我找来。哎，欢迎下次再来。哎，戚姑娘，哎，戚姑娘，欢迎你们吧。
5: 队长，哎，
4: 啊，怎么样？怎么样？程了，刘营长，你太牛了，想出这种办法。 只要荣姑娘进了戏院，我们就敢保证救她出来。
5: 告诉同志们，千万要小心点，知道今天晚上什么阵势吗？日本人的宪兵队，铁拐李的侦缉队，告诉戏园子的老板，让花小荣唱两折子戏，中间呢垫一出别的，唱完一折之后呢，中间让他歇一会儿，就在他休息的时候把他给救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以免惹怒了日本人。
6: 是。
7: 根据我的侦查，今天晚上鬼子头目山木次郎会在明龙戏院看戏，这事我们干掉他是最好机会。哎，
8: 那你确定山木次郎一定会去吗？
9: 这我也是听我爸爸说的。我爸爸说是刘老板以江口商会的名义组织这次演出，是为了迎接鬼子的。
7: 刘老板，刘文章，
8: 就是他，
7: 这个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日本人见他我们的和珅。
8: 他却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10: 干脆，连汉奸一起干掉。
8: 对，干掉他，干掉他！
11: 哎，小何，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10: 他已经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了，他不配，他连做人都不配。
8: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准备行动吧。
11: 对，走，
8: 行动。
10: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吧。
8: 好。
12: 明楼戏院的正门有宪兵队把守，侦缉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门，还有台上。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让花响龙给我跑了，明白吗？
13: 明白。
12: 我倒看看他还能翻出个什么花来。

0: 气，
1: 不去了。
0: 那我一个人去了。
2: 二夫人，老爷叫您呢。
0: 啊，那我走了啊。

0: 戏园子上城门的后面就是女厕所，铁拐李的人就是看得再紧，也不可能跟进厕所里。厕所的后面有窗户，可以通进我们的暗道。只要进了这个暗道就安全。大家都听清楚了，这次的行动能不动声色就不动声色，能不放枪尽量不要放枪，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1: 明白。
2: 干什么去？
3: 我陪你看戏去啊！
4: 谁让你陪我去的？
3: 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
2: 不是你这不是添乱吗？你这不是？
3: 老爷，哎，哪有老爷看戏不带姨太太的呀？这也是一种掩护嘛。再说了，二姐身手也不错，还能保护你。就是。

0: 二夫人，温柔点才是二夫人呢。
1: 很凶吗？
0: 不是很凶，是非常凶。

0: 要确保万无一失。如果他们失手了的话，下次再想营救的话就太难了。
1: 我的任务是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埋伏在戏楼以外，只要里边一动起手来，你呢在外边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就好了，为了减轻里边同志的压力。
1: 明白。

0: 哎呀，上不挺好，上不挺好。
1: 文将军，这位是？
0: 哦，这位是贱内金镶玉。啊，李夫人啊，李夫人啊，
1: 这是我太太。
0: 哎，请吧，请吧。啊，请。

0: 龟田少佐，请代为转达一下对山木大佐的歉意。改天我们一定会登门道歉的。
1: 我会转告的。

0: 刘老板果然是有情有义啊，肩负着国家重任，竟然还惦记着过去的旧情人。
1: 他不是我的旧情人，他是我的老婆。

0: 是我孩子他妈。
1: 你和他已经有孩子了？
0: 我刘文昭也是男人，不是泥菩萨，男人想做的一切我一样都少不了。
1: 你可别忘了，你的任何一次差错都会让花园路十号和江口特刑组功亏一篑。文昭啊，你听着，这次行动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的行动，山木次郎虽然没有追究，不代表着他不怀疑你。而铁拐李很有可能将袭击的屎盆子扣到你的头上，你想过没有？
0: 我想过。
1: 那你还敢这么干？
0: 还是那话，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办法，蠢人有蠢人的办法。刘老板，你看我像傻人吗？
1: 我希

0: 算什么。从今以后，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1: 谢谢。
2: 一夜没睡啊？
1: 我哪睡得着啊？你也刚回来吧？
2: 小何那边你不用担心了，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1: 还是你让我省心啊。
2: 怎么样，计划想好了吗？
1: 刚想好。
3: 来，你们两位。
4: 刘院长，你说什么呢？让荣丫头同意跟铁拐李的亲事儿？
1: 是啊，
4: 这种屁话你都说得出来，你是糟践荣丫头呢，还是糟践你自己呢？你现在是媳妇多了是不是？妻妾成群了就忘了旧情了是不是？哎，
1: 你好好动脑子好不好？啊，让荣丫头答应铁拐李的亲事，是保证荣丫头的安全，不然的话，咱们救了半天，救出个死人来管什么用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吧？
1: 你能不能给荣丫头送个信儿啊？
4: 我有办法，你说吧。
1: 坐这儿，我告诉你。
5: 有没有人了？还有没有人了？啊？还有没有人管我死活了？还娶不娶了？再不来人，我不嫁了啊！怎么回事啊？还娶不娶了？再不来人，我改主意了。
6: 娶。姑奶奶，您可算是想明白了，娶肯定娶。这样，我现在就张罗去，然后咱择个良辰吉日，立马成亲啊！
5: 回来，这么就把我给娶了？
6: 哟，那您的意思是
5: 聘礼呢？啊？铁拐李，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姑娘，你这么就想把我糊弄了？这样就让我进你家门了？
6: 只要您肯嫁，我打板把您供下来。
5: 不是你，哎，你腿不好使，连带着你嘴也传染

0: 了？
1: 嘿，没那意思，我臭嘴。乐他们什么乐？跑这儿捡乐来了？滚！下，聘礼咱必须得下，
2: 您拉单子我照办。
0: 哎呀，也好办，你先准备一对儿金镯子，一对儿玉镯子，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啊，这叫金玉良缘。
1: 好，金玉良缘。
0: 还得有一个蓝宝石戒指、红宝石戒指、绿宝石戒指，这叫三星报喜。
1: 报，这喜咱得报，报。
0: 还得有一个珍珠的头花，里边还得加一个玉簪子，这叫心心相印。
1: 漂亮，心心相印。咱印，行，我这就办了啊！
0: 回来，着什么急呀？还没说完话，那剩下的呢就都好办了。我就是想在法租界住一个宅子，因为我这些平房住腻了。我想换一新鲜的，然后出门你再给我配个车。行，先这些吧，其他的想起来再说。你去吧。
1: 法租界，我还得给您配一车。
0: 怎么了？不愿意啊？那我不嫁。
1: 行，不行也得行。这样，您呢？您先歇着，我现在就想办法。我想办法，我置办去啊。

0: 자.
1: 队长，队长，柳老板来了。
2: 哟，
1: 刘老板，
3: 李队长，听说要打混了啊！恭喜恭喜啊！
1: 同喜同喜！
2: 坐坐坐坐坐坐。
3: 哎，怎么样？这勤俭准备好了吗？酒席、新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需要我帮忙啊？
1: 到时候还真少不了麻烦您。哎，等等啊！哎，等着。郭文木，
3: 新婚之喜啊！花想龙，哎，你这新娘子也叫花想龙啊？
1: 怎么叫也叫呢？咱江口还有几个花想龙啊？
3: 不对。不是西川那个花想龙吧？
1: 是是啊，就是啊。
3: 那不对，咱俩得找地方喝两杯。
1: 啊？花想龙是你老婆？
3: 我老婆？忘了，在荣都的时候，那时候咱还年轻呢啊。为了花小龙花老板，咱俩还发生了一点小矛盾。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把这事忘了？怎么还嚷嚷要娶花想荣啊？我怎么就不明白了？
1: 不是，我还不明白呢。
3: 啊，
1: 你不是有两房姨太太了吗？
3: 啊，
1: 你怎么又娶了花想荣了？你还能让她在外边唱戏？
3: 就因为娶了两房姨太太，我那两房姨太太都什么脾气啊？那都是火爆的脾气。花想荣呢，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怕他们之间真打起来的话，我收拾不了。尤其那金镶玉啊，那。我怕一急了啊，掏出枪来啊，给花想荣一枪，我怎么办呀？
1: 还蒙我呢？你什么时候跟花想荣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娶的金家寨大小姐吗？
3: 露水夫妻。哎，我什么人你知道？花想荣是个戏子，一个唱戏的。当年我说我要娶花想荣，那我们家老爷子要把我给劈了啊，我敢娶吗？所以我只能在外边偷偷的。但有一点啊，我们俩之间可连孩子都有了，这孩子也到了快娶媳妇的年龄了，我就把这点事儿啊，叨给你听听。
1: 您这是拿我开涮，是不是？
3: 你这是不相信我。哎，李队长，你堂堂的侦缉队长啊，山木大佐的心腹。你现在在江口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能拿你开涮吗？我敢拿你开涮吗？而且我知道，那江口所有的黄花大闺女都排着队等着嫁给你呢。我是怕你上当受骗，所以作为兄弟来说，把这事告诉给你。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今儿不是来受
3: 你急了？哎，坐下，坐下，坐下。生什么气？你坐下，咱俩这不是商量呢。哎，这样啊。您别着急，我只不过把所有的事实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花想荣是怎么回事，至于娶或者不娶，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说你真喜欢这花想荣，没他你也睡不着觉了，你也吃不下去饭了，你就要死了，没关系，弟弟成全你，可以吧？你就把他给娶过来，我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有一点啊，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我儿子找妈去。或者啊，弄得满城风雨，别人都是嚷嚷，你可别赖是我说的，行吗？你看着办。
1: 我还告诉你
3: 啊，
1: 花想荣是抗日分子，谁也救不了他。
3: 这事儿就更不能瞎说了。你，这请柬是你发出去的吧？不少人手里边都有这请柬了吧？你现在说花想荣是共产党，这话要传到山木大佐耳朵里边，你李队长要娶一共产党，你不是，你是不想活了，你还是怎么着？啊？
1: 你他妈黑我是吧？
3: 李队长，兄弟我都这样了。跟你苦口婆心把我所有那点烂事全都跟你说了，我就是想帮你， 你偏得说是我想黑你，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啊，你好好想想，我是黑你呢，还是说真拿你当朋友，把这所有的情况告诉给你听？想好了来找我，这饭钱我结了，就这么着吧，咱下次见。
1: 站
3: 站着。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
3: 说。坐坐坐，我这不一直
1: 你先坐，
3: 不是我这一直跟你好好说呢，
1: 是是，
3: 对不对？你把黄向荣怎么样了？啊，那可是我孩子他妈。
1: 嘿，就您那老婆，您还不知道啊？他是能让我怎么着的人吗？我还告诉你，就算没你这档子，我跟他这婚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
3: 怎么了？
1: 怎么了？花老板，我告诉你，他要那东西都他妈邪门儿，
3: 又要东西。哎，就这花向荣，我知道他，只要是有了东西，他谁都能跟。别着急，回去我替你出这口气，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哎，孩子那么大了，以为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干啥呢？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至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

0: 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

0: 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

0: 及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8: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9: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8: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2: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10: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
11: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1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骨质问题暗藏隐患，
12: 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那么骨量减少呢，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
2: 排便异常切勿忽视。
13: 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14: 对，
13: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

0: 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怎么样不穿钱我真激烈真激烈
1: 像啊

0: 我听说挺美啊，啊，住的挺舒服啊，是不是？哎，我听说还怎么着，还管人家要聘礼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呀你？不是怎么着？哎，我就不明白了。哎，如果李先生真把聘礼给你了，你还就嫁给他了，是不是？啊，不是你想过没有啊？你要真嫁给他了，我怎么办呀？不是那乡下的孩子怎么办呀？
1: 爱怎么办怎么办？我自己先过舒服了再说。
0: 嘿，找抽是不是？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要找揍啊你？
2: 行，
3: 要闹回家闹去，还不够嫌添堵的呀？
0: 上车，看今天晚上我怎么收拾你。上车。哎，谢了啊！不管怎么着，这钱我是领了，以后啊。只要你瞧得起我，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愿意。我是赴汤蹈火，怎么了？
3: 没完是不是？还接着聊？那咱回去聊去。
0: 今儿就算了，改天我请你吃饭。我怎么着？我先走了。

0: 可是我要是住在那儿，那我还怎么工作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尤其金镶玉。
1: 哎，你不是名角儿吗？名角总会演戏吧？别把日子当日子过，当演戏就行了啊！甭想那么多了，到家再说啊。

0: 龙管事，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四夫人啊。
2: 四夫人好，
0: 您拿到，这是龙管事。
2: 四夫人，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0: 啊，没错，有什么事儿啊就跟他说就行了。快点把那个梅园打扫出来，四夫人就住在梅园了啊。
2: 是，
0: 走，进屋，我带你看看。哎，看见没有？怎么样？我在这个地方啊，养尊处优，整天呢、啊、就是吃吃喝喝。哎，我现在都胖了，没看出来吧？我是死都没想到啊，我会有这样的生活啊！
3: 行了吧你，说的倒挺轻松的，你觉得挺能放过你？
4: 小贱货，你还敢？
0: 金香月，
4: 来我们家
0: 干什么？干什么？
4: 别
0: 金香月，
4: 说群体给我。
0: 金香月，干什么你？
4: 谁让他来的？
3: 不是金香月，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0: 就是你好好说，对吧？
4: 我还有话好好说，你害死了我姐，你有脸在这儿？你给我出去！
0: 金香月，
4: 今天我告诉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哎呦呦呦！
5: 老爷，
0: 金香月，
5: 山木先生来了，就在门口呢，马上就进来。
0: 谁来了？
5: 山木，
0: 山木来了
5: 啊！
0: 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可我没办法呀。她跟你们一样啊，这也是我从前的女人呀，我怎么办呀？我不给她接回来怎么着？扔大街上去啊，大街上睡去啊？你们两个同情同情我行不行？逼急了我，我告诉你啊，我找大夫人去，你信不信？我今儿不活了，你。哎呦，山木君，哎呦，这实在让您见笑了，这对不住，你说这老司机回来这打起来了，我
6: 算了算
0: 了算了，哎呀，你说你们多丢人给我，
6: 对，算了，
0: 这老司机回来他们俩急了，你知道吧？
6: 你们继续享受那个天伦去了吧，
0: 啊，
6: 我不再叫了，
0: 要不屋里坐，屋里
6: 你坐一下，你坐一下
0: 啊，您再坐会儿吧，
6: 我就几句话，
0: 几句，我那我送您，打吧啊，有本事就打死，打出人命来啊，走，实在让您见笑没关系，要不大慢点啥的，死不了的啥的，要不。是真的，
6: 真的。我们真心希望文教军可以救人。江国卫生会会长，江国商会会长，我们也相信只有文教军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好，好，能够为大东亚共荣做一点事情，我非常的荣幸啊。
6: 好吧，有文教军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好，
6: 快回去看看你的太太们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要先处理好才可以，是吧？
0: 我一定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吧。
6: 好的，
0: 您慢点，慢走啊！哎，慢走。

0: 不行，我得离开，我不能留在这儿了，要不然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1: 麻烦已经惹下了，山木四郎、铁拐李都知道你是我的慈禧太，你现在走，那他们怀不怀疑？他们一怀疑我怎么办？别说我了，花园路十号都有可能完蛋。
0: 那金镶玉怎么办呀？
1: 那爱怎么办怎么办？
0: 我觉得他。

0: 挺可怜的。
1: 这个我知道，
0: 她也是个女人，也是需要爱需要疼的，你又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1: 需要爱需要疼？那按你这么说，那她真成我姨太太了？我们这是假的，演戏呢，这你不知道啊？金香玉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哎，稍有不慎她能把我给吃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也没胡说八道啊。
0: 你去哄哄她，不光是为了我，这也是为了咱们的工作。
2: 刘文章，你出来。
1: 三姨太又叫我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怎么了？这不是挺好吗？
2: 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没事了？二姐那怎么办？
1: 我去哄她就行了。
2: 你怎么哄？我刚才看了二姐的情况，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她这回是真生气了。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人给带回来了？
1: 哎呀，行了，你什么都别管了，好吧？这不是事出突然吗？再说了，你给我讲讲还有什么好办法？行了，你甭管了，我去哄她就行了。哎，对了，我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山姆刚才来找我，是跟我说让我当江口商会的维书会会长，你怎么看？
2: 好事儿啊，你已经初步的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1: 就这么简单吗？就没有别的吗？
2: 你觉得哪儿不对啊？哎，
1: 我现在不想了，我先把那个母夜水给哄好了再说啊。

0: 干嘛呀？上坟呢？
1: 别这么没文化行不行？认识这什么花吗？虎刺花原产于马达加斯加，多刺但是花朵鲜艳，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啊！从来没有人用它给任何人上过坟。
0: 你就是送我屎刺花也没门。
1: 你看这一撒起娇来还没完了是吧？
0: 滚蛋，
1: 真不懂假不懂啊！这整个西川谁都知道吧，啊，都知道花向荣是我的女人吧。我这么大的一个家子，不把这个花向荣给接回来算怎么回事啊？他们一直怀疑花向荣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让他在外边抗日去啊。我现在是汉奸，我得把我的女人给接回来，搬在一块住，这才对呢。
0: 你少跟我在这扯，
1: 你这走火啊你！
0: 我告诉你，我忍你让你都可以，让我忍那个贱人没门。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没完没了的提，而且这事儿赖花向荣吗？那是我的责任。我不跟你说了，好吧，告辞。
0: 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
0: 我问你，你心里是不是除了那个贱人，容不下别的女人了？
1: 我怎么容不下别的女人啊？我心里边有我妈，有我奶奶，我姥姥
2: 想我也不错。
1: 行了，就别生气了。
0: 我问你心底那个人。
1: 我心底啊，我心底根本就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我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汉奸，根本就不想把你们几个女人都拢在我身边，我烦，我宁可回西川去，跟我爹一块儿出川抗日，那多痛快啊！我心底，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啊，就那花儿，我只送过两个女人，
0: 你妈和你奶奶。
1: 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没意见。
0: 刘三炮，我告诉你，我跟那个贱货一辈子没完。
3: 卖报卖报，风流老板金屋藏娇。卖报卖报，风流老板金屋藏娇。
4: 文将军在江口可见过娇娘的。李队长，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5: 啊，认识。他就是红源戏班的花老板。
4: 啊，上次在戏楼。

0: 二夫人和三夫人上饭。这个吃饭之前呀、我宣布一件事儿。老二，在这个家里边你最大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要做点主。老三老四，你们两个以后呢要听二姐的话啊。
1: 是。
0: 行了，没事了，吃饭吧。哎哎，上面没饭，菜在下边呢，吃饭了。哟，刘先生来了。
2: 正在吃饭呢。
0: 吃了没有？一块来点儿。
2: 这位是四夫人吧？我是刘志航，咱们见过面。
3: 刘先生好。
2: 刘老板正在乐享其人之福，刘某真是佩服至极啊。
0: 到底吃没吃？没吃就坐下来一块吃。

0: 哎，你们先吃，我跟刘老板有点事儿要谈啊。
1: 哎，咱们这边说。
2: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啊！你现在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名气越来越大了。
1: 我也没想。

0: 能闹那么大动静，还有这么大一照片，你看看这相片登的还挺好看。
1: 这份报纸传到了很多地方，连赵先生都看到了。刘老板，我们的工作越低调越好。
0: 我跟你说啊，你想办法啊，把那金香玉赶紧弄走，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啊，离开花路十号就对了。
1: 什么？去让金香玉离开
0: 啊？
1: 金香玉是听你我话的人吗？无论如何，花想荣不能再留在淮安路十号了，必须得马上的解决。
0: 花想荣不能留在这儿？
1: 对，
0: 我的哥，哎，这么大一照片刚登出来，花想荣就离开这儿，那外界怎么看我呀？没有以后山姆次郎还有铁拐李来了问我，老四呢？我怎么说呀？那他们俩可是我这儿的常客。再说了，那山姆次郎刚跟我说，让我就任江口商会的总会长。哎，过两天就为这事儿给我办一个酒会，人家亲口说的，让我带着仨夫人一块儿去，怎么着？花小荣不在，我带谁去啊？我带着金香玉去，啊？我还是带着你去？
1: 当初派你来江口就是一个错误。
0: 哎，你可要说清楚啊，可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硬逼着我来的。
1: 你好，让我好好的想想。
0: 那你好好想吧，反正啊，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日本人让你当这个商会会长也有好处，上面正好有新的任务下来，你这会长的身份可能会很有用。
0: 什么任务啊？
1: 江口的日军正在筹划一次较大的战场攻击计划。
0: 啊，
1: 联系到前段时间原田正二来到江口，
0: 嗯，
1: 上面怀疑这次运送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一批军火和药物等战略物资。据我们掌握，这个计划的代号神鱼。
0: 神鱼计划？
1: 对。怎么，你听说过？
0: 没有啊，我觉得这名字挺逗的。
2: 二姐，吃饭吧。
3: 哼。

0: 吃死你！
1: 大姐，
2: 祥玉，祥玉，我有话要和你说。
0: 说什么呀？
2: 刚才刘文昭把情况给我说明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把你赶出去。
0: 凭什么呀？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2: 祥玉，我也劝你几句，你只有留在花园路，才能跟花小龙斗法。你这样伤害的只是自己，对别人产生不了一点影响。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2: 打掉牙齿，活血吞，伺机而动。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平常一样，做好你花园路十号的姨太太，等待机会。

0: 走吧。
1: 陈昭君，
2: 今天让我
1: 这里的士兵是大佐阁下派来保护你的。
2: 嗨，
1: 从今天开始啊，他们会24小时的保护府上的安全。整个江口只有文昭君有这样的面子。
2: 拿去。
3: 哎，好，
1: 夫人请。

0: 这个太猖狂了，可真够威风的，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能是什么好人呢？王德胜，
1: 夫人，
0: 赶紧找家旅馆住下来，找文昭少爷要紧。
2: 是。
0: 哎，这好一点的旅馆啊，那能洗澡的，渗臭烘烘。哎呦，这出门在外的就别那么讲究了。
1: 是啊，夫人，这江口可都是日本人天下，咱可小心点吧。
0: 行行行啊，听你们的。

0: 今天是刘老板正式就任江国地区维系总会会长的好日子，我仅代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及我本人向刘老板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下面请刘会长发表就职演讲。袁教授，请。
1: 诸位，承蒙山木太君的抬爱，承蒙各界朋友的关爱，让我来出任江口地区商会的总会会长。我呢，才疏学浅，诚惶诚恐，今后还望各位多多的抬举啊，谢谢。
2: 好。

还请您多多关照。

0: 一个人待着。我不是野猫，不会叫春。
1: 算了，二姐，今天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我说今天你们怎么穿那么风骚？
1: 二姐喜欢，明天我带你去买。
0: 用不着。

0: 松田君啊，哎呦，你什么时候来的江口啊？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是不是山木君请你来的？这样太好了，以后咱们三个人可以经常的聚一聚啊，可以叙叙旧了。
1: 中国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可你刘文昭刘会长还在这里春风得意，发国难的财，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啊，啊，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你这个中文呐，还有待于提高。商女啊，在那儿呢。商女是说女人的事儿，跟我们的男人没关系。来来来，我敬你呗。啊，
1: 看来我听说的那些关于刘会长欺世盗国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了。
0: 这谁这么表扬我呀？谁呀？
1: 文昭君啊，你是我学中文的启蒙老师啊，我想请问你一个词。
0: 啊，可以。
1: 汉奸是什么意思？
0: 宋建军，你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啊，
1: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这种人开玩笑，请你回答我。
0: 其实我当这个会长啊，完全是商业上的，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在做这个会长是为了这个中日两国这个商业上的我做一点贡献，尽一点我的绵薄之力，仅此而已嘛。
1: 你觉得现在中国和日本还有任何友好可言吗？
0: 当然有啊，中日间的友好是长期存在的，是源远流长的。虽然现在有一点小摩擦，那只是暂时的。
1: 你还是中国人吗？
0: 你看你问我这问题，
1: 请你直接回答我。
0: 宋天君，如果你要这么问的话，那我问问你，你还是日本人吗？
1: 我去了你的。
0: 但是我感觉现在你这个说话的语调、举止，包括你对中日之间这点小摩擦的态度，都不像是一个日本人应该说的吧？对不对？
1: 因为我是人，而你已经是一条狗了。当狗看到人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类，不是吗？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从生物学的角度，人和狗是。
2: 宋天君，
1: 哎呀妈的！哎，
2: 久しぶりだな。你们在谈什么呢？
3: どういうのの話だ。
0: 宋天君，哎，你看，
2: 林教授啊，他给你说什么了？哦，
0: 他在跟我说那个人和狗之间的关系啊。将军，我敬你。
4: 二位夫人，请慢用，有事叫我。
5: 夫人，江口的好旅馆都由日本人出入，就剩这种小旅馆还相对安全一些，请二位夫人将就吧。啊，二位夫人先歇着，我去买些吃的来。
6: 行，你去吧啊。啊，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这文昭少爷现在过得不是挺好吗？再说了，人呐各有志向，不能勉强。
7: 我不相信文昭会为了那个戏子连爹娘都不要了。
6: 哼，哎呀，我是怕你问了伤心，这以前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7: 孩子是我养大的，我知道他的脾气和秉性，我知道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了。
6: 为难？他为难？他要为难，这世上可就真没有什么难事了。你看，你看这报纸上不是写着吗？商界大亨。哎呀，他这日子指不定过着多好呢。
7: 这来都来这儿了，你要不想待着，我派人送你回去。
6: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您喝茶。
7: 不管你怎么说，我绝对不相信我们家文昭会忘了祖宗

0: 忘了根本。
1: 老张，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2: 没错呀，我打听得很清楚，花园路十号，恒泰商行总部，文昭少爷的宅院。
1: 我怎么看着这不像是什么商行宅院呢？倒像是日本的司令部。
2: 也是啊，文昭少爷怎么会住在狼渊虎穴里呢？王排长，我们现在怎么办？能进去找人吗？
1: 不急，再打听打听，搞搞清楚。可别烧香惹出鬼来啊。先回去走。
3: 卖报卖报，小姐大亨村维持会会长。
4: 卖报卖报。
5: 来，是当天的报。
6: 是，
5: 给我拿一整吧。
2: 哎，不对吧，少爷真的当了汉奸。
1: 嘘，小点声，先回去再说。
2: 难怪文昭少爷的腹上挂着日本旗，沾着日本钢哨，他肯定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了。
7: 照理说不应该呀。你想，咱们还不了解文昭少爷吗？他可以是花花公子，但肯定不会卖国求荣。
2: 此一时彼一时啊，战乱岁月，啥人最容易当汉奸？就是那种钻到钱眼里的、贪图享受的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夫人？
8: 王德胜，
7: 夫人，
8: 文昭找着了吗？啊，
7: 还没呢，正打听着呢。
8: 你手里拿的什么？啊，
7: 没什么，没啥。
8: 我看看。
7: 夫人，就一张旧报纸，没啥好看的。
8: 是不是文昭出事了？赶紧给我看看，快点儿。
9: 你说说啊，我不让你来呢，你偏来，这下可好，总算见到你儿子了。哎呀，这文昭少爷可真行啊，混成头牌了。
7: 二夫人，你就少说两句吧。
9: 哎呀，这不是我说的，这报纸上写着呢。
7: 二夫人，
9: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这报纸上写的也未必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文昭心里装着那个戏子呢，可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当汉奸。王德胜，文昭住哪儿？你带我去见他，我要带他回去，我得给老爷一个交代。
9: 哎哎，文昭少爷现在都是头牌了，那要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0: 由不得他，我就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回去。
7: 夫人，您先不要着急，这文昭少爷住在花园路十号，这门前可都是敌人的岗哨，咱们晚上去呀，恐怕不太容易。还是明天再说吧，但是我相信文昭少爷一定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一定会跟夫人回去的。
9: 好了好了，别上火了啊。
10: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
11: 我跟他们逗着玩儿嘛，不是没事吗？
10: 你没事，你把娘吓死了，你知不知道？
12: 能不能让娘省点心啊？
11: 我做一乖宝宝行吗？
10: 这就对了嘛。
9: 夫人呢？
13: 二夫人啊，不是和您在一起吗？
9: 我就洗个澡的功夫，夫人就不见了。
13: 哦，老张，快走！
10: 哎，你这去哪儿啊？你哎，
13: 我
10: 坐下，老实在家待着。
13: 我在院里溜达溜达总可以吧？
10: 不行，
13: 我
14: 娘，
10: 你是回来干什么？
14: 娘，
15: 我儿子。
16: 我来找刘文昭。

0: 刘文昭是我儿子，站住！再往前，我开枪了！我来找刘文昭，刘文昭是我儿子。
1: 夫人，夫人，别过去！
2: 刘文昭是我儿子。
0: 哎，外边怎么回事？
1: 外面来了刺客。
3: 娘，夫人，
1: 刺客，
3: 对，我去干吧。
1: 别，那二夫人和三夫人已经过去了，您千万别出去，外面有危险。
3: 你赶快跟夫人走，我掩护。

0: 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刘老 真不认识。
1: 行了，
0: 走。
1: 来人，
2: 哎，开卫生机队。
0: 哎，等。哎，那个，不是。哎，龙管事，
3: 哎，
0: 快点给那个给李队长他们拿100块大洋
3: 啊！是，
0: 快点！
3: 那多不好意思呀，
0: 这大夜里的怪辛苦的是吧？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4: 你认识那刺客啊？
0: 他不是刺客。
4: 老爷，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啊？他是我爹的警卫，给我们刘家看家护院的。
4: 那他怎么行刺你啊？
0: 你再说他行刺我，你出去啊！你动动脑子，他是我爹的警卫，怎么可能来行刺我的？他肯定找我有什么事儿，可却死在咱们家门口了。
4: 老爷，闭嘴！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闭嘴！你说怎么了？
4: 老爷，咱们现在应该查清楚他们为什么来江口，找你到底干什么？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怎么查呀？
4: 戏班子的人比较熟悉江口，我让他们帮忙查一下。
0: 那行，这事就拜托你了，赶紧去吧。
4: 好。
5: 老爷，我跟二姐干什么呀？
4: 干什么？没事干当摆设，没看见别人都干了？
0: 哎，老二，刚才算我错了，我脾气不好，麻烦你把这些事情告诉刘先生，让他呀联系联系川军，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哎呀，就是问问川军，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我来干什么事儿？
4: 知道了。
6: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里，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6: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这康一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79.9，整整60厘，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3: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4: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3: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1: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5: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嗯，
6: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5: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冬糖补水了。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

0: 哦，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川军的人来江口干什么？
1: 刘文昭也不知道，所以让你联系联系，问问情况。
0: 川军抗战是自发行动，不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之下，我们之间没有可以联络的密码。再说花园路十号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定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他们的监听系统肯定会全部打开，我们不能有任何暴露自己的行动。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看来我们只能在江口行动了。刘文昭说的对，他们不止来一个人。
1: 那你赶紧派人去查呀。
0: 好，我马上派黑风去查。你的姨太太当得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我告诉你，凡事都要多忍耐一些，先当好你的二夫人再说。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我通知你。
2: 到你这买过药？
3: 是，他们要的是创伤药，我害怕是侦缉队的人，没敢卖给他，可他急了，就用枪顶着我。
2: 啥洋人？什么口音？
3: 是个男的，好像是个吃粮当兵的人，口音和你差不多。
2: 知道他们住哪吗？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药一拿就走了，好像就住在附近的宾馆里。哎，老总，
2: 说的都是实话。
3: 附近就只有两个宾馆，查一查就知道了。
2: 分头去查。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可要顶住，你可要挺住我，夫人。你肯定没有看错，看得清清楚楚，旅馆里一共住着三个人，两个夫人和一个男的。
1: 那个男的应该是夫人的警卫员。
0: 明白了，他们是来找刘老板的。
1: 刘先生，铁拐里的侦缉队也在四处查找了，还是赶快把两位夫人接到租界里来吧，租界要比外面安全。

马上出发。是，夫人。夫人，带他回去。我们刘家不能出汉奸。

0: 我们已经被抢先了，先生，他们人不多，咱们咋办？
1: 一定要把两位夫人抢出来！
2: 不能蛮干，日本人肯定在铁轨里的后面。
0: 那也不能让两位夫人落在他们手上。
1: 撤，全部撤！
0: 撤！
1: 不能因为两个无关紧要的人毁掉我们特勤组。
0: 撤！
1: 快！

0: 夫人，赵先生已经很不安全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1: 我不走，我要陪着夫人。
0: 要陪是我陪，我的将位，夫人死了，我已经没有脸活着了。
1: 王德胜，你赶快去找三老爷的部队，快去，去通知三老爷，快去！
0: 夫人，
1: 你是不是把本夫人的话当放屁？啊，你快去，快去！
0: 夫人。要走，咱们一起走。
1: 好，你信不信？我想，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0: 夫人，
1: 你，夫人。

0: 你们已经被封为
1: 了。我想救你啊！
0: 赶紧出来吧！
2: 二夫人，快下来！

0: 刘先生，黑芳啊，我三婶和姨娘的事儿，你和别人说过吗？没有。这事不能瞒着，麻烦你去一下花园路十号，把我们看见的告诉刘老板和二夫人。
1: 刘先生，我们还有脸说吗？
0: 当然有说，不能瞒着。去吧。
1: 是。

0: 老爷，三夫人，荣管家开车走了。
1: 干嘛去了？没看见老爷用车吗？
0: 不知道，他跟二夫人一起走的。

0: 在现场，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们看出破绽。
1: 看看还有没有活的，上那边搜，好好搜，找，仔细找。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将军，
3: 文将军，让你受惊了。
2: 没事，这都烧成这样了。哎，抓着刺客了吗？
4: 队长，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5: 太君，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3: 文将军，你认为是谁把你刺杀你的？
2: 我哪知道啊？我这不过来看看吗？
3: 李队长，去把旅馆的老板叫来。
5: 跑了。早就跑了。
6: 昨天晚上，铁拐李的侦缉队最先包围了旅馆，因为要等宪兵队到达以后一起行动，所以没有动手。龟田的宪兵队是20分钟以后才赶到的。造成爆炸的手榴弹是房间里的人自己拉响的，肯定是不愿意落在日本人手里，引爆手榴弹自杀，爆炸引发大火，房间都烧成废墟。
7: 死了几个人？
6: 他们在房间的废墟里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都已经烧焦，无法辨认。
7: 柳文昭知道了？
6: 知道，我们的人撤离的时候，他刚刚赶到现场。
7: 他来干什么？想把自己暴露给日本人吗？
6: 柳先生，二夫人在房间等候您多时了。
7: 去吧。啊，等等，把昨天晚上的事烂到肚子里。
6: 是。

0: 刘先生，
1: 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从县上回来。
0: 西城来都什么人啊？
1: 旅馆里烧死了两个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再说了，现场有那么多的鬼子汉奸，我们只能在暗中观察。
0: 哎，黑风呢？他不是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正在找他呢。
0: 那其他人呢？
1: 其他人都是分头分散行动，都已经回来了。 你说怎么就没有人发现那家旅馆呢？
0: 黑风怎么会不见了呢？
1: 湘玉啊，不是我说你，你从金家寨带来那些人太自由散漫了。我们毕竟是纪律部队啊，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最要不得。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必须要严肃。
0: 你别废话了，我得看看刘文昭怎么样了。
1: 你，湘玉。

0: 老爷呢？
1: 啊，老爷刚刚回来，在四夫人房间呢。
0: 谁承认他是四夫人？
2: 文征，我们的同志一直在查，咱们先静下心来等等消息。你也别太着急了啊！
3: 我真的静不下来，你好好想想，张大哥从安义来到江口，而且还能找到花月路十号，这说明什么？我现在最担心我娘，如果我娘要知道了，她肯定也会跑来的。
2: 你是说，旅馆的那两具尸体很可能是？
3: 我没说，我真的没说，我只是猜测，只是猜测。我娘不会来的，不可能是我娘。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不可能让我娘一个人过来的，不会的。

0: 真的很害怕。
1: 哟，我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2: 二姐，
1: 谁是你二姐呀？这个姐我当不起。花想荣，我不是让你查西川来人的事儿吗？你查怎么样了？啊？不是我说你除了勾引男人，你还会什么呀？你扯什么你？
3: 你客气点啊！
1: 你出去！
3: 晕了吧你？这是老四的房间，应该你出去。
2: 老爷，别这样，二姐也是为你着急嘛。
1: 老爷，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你啊！你真把自己当姨太太了！我告诉你，花一路十号有我金镶玉在，你不要在这作威作福的你。
3: 怎么回事？你没完了是吧？
1: 我没完。家里出这么大事儿，别人都心急火燎的，你可倒好，在这个贱人房间跟他亲亲我我恩恩爱爱的，我今天跟你没
3: 有。别闹了，
1: 你
3: 你要干什么？
1: 我心情也不好，今天非得跟你
3: 怎么回事？你心情也不好，你什么意思？
1: 推我你啊！我招你怎么着你？
4: 姐，怎么了这是？你们干嘛发这么大火儿都？花小荣，是不是又是你啊？又惹二姐生气？二姐。二姐，算了，戏子就是戏子，别理他。走，去我房间吧。
5: 我又新买了几件旗袍，试试看看。
1: 我去什么去？我今天跟你没完了！我今天非得气我，你没完了！我跟你没完了！手，
5: 二姐，什么东西？
1: 进来再说。
5: 放手你！
1: 他什么东西啊？为了个贱货，他敢打我！我今天忙前忙后的。
5: 行了，
1: 放开我！
5: 小点声吧。哎呦，老爷今天心情不好，那个狐狸精安慰安慰他也是情理中的事儿，
1: 他安慰他就有用了。哎，
5: 行了，二姐，再说大白天的，他们两个能干什么呀？
1: 你怎么着，干不出什么事儿来呀？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消消气儿。我去给你拿衣服，等着我啊。
6: 二姐，这几件旗袍啊，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穿在二姐的身上呢，肯定能把四大美人都羡慕死。试试看，
1: 拿走，我不穿。
5: 二姐，你别怪我叨叨你两句啊，以后啊可不能动不动就拔枪，动不动就把脸黑的跟锅底似的。男人他不喜欢这个，那狐狸精他为什么吃香啊？因为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撒娇。就算人家发脾气，也是发发那种挠痒痒的脾气。你呀，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
1: 你明白？你上不刘文昭的床？
5: 二姐，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咱们是那种能上得了床的姨太太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啊？

0: 宪兵队20分钟以后才赶到，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要救人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把铁拐李带来的虾兵蟹将全部收拾掉。我他妈的为什么要下那个该死的撤退命令？姨娘啊，对不起啊，我虽然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一直都把你当成一个只会搔首弄姿勾引男人的贱女人，想不到你这种女人也会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举动。这样很好很好，你总算可以体面的进祠堂入祖坟了，你不再是刘家的耻辱，是刘家的骄傲。
1: 我得回趟西川。
2: 现在吗？
1: 明天，明天我就回去。
2: 这可不行，你刚刚取得山木次郎对你的信任，你突然离开江口，会引起他对你的怀疑。
1: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

0: 我就跟他说，中国人有回乡祭祖的习惯，他要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跟着我，这样就能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
1: 即使山木次郎同意，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1: 日本人的神谕计划随时都可能启动，你必须要在启动之前掌握它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跟上面做了具体的汇报，上面呢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查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呢？
0: 刘志豪，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必须得
1: 这样。你安心的在江口工作，我想办法和安野联系，看看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文昭，抗日是大局，查出神谕计划的具体内容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0: 要不你还够吗？
1: 够。
2: 算了，是我自己要来的。尽管怎么样，
3: 这个只要我周永兴在，这帮王八蛋休想前进一步。
2: 那你不能掉以轻心呐。你的对手是原田的王牌部队啊，
4: 他们是王牌，咱们也不是杂牌，半个月了，这帮王八蛋没让他们前进半步。
2: 原田这个老小子急功近利，他想步步为营，咱们呢就跟他打消耗战，躲在他把弹药打光了，就该咱们出手了。
5: よし、準備。早く。今の状況はとても厳しくて、このままじゃ危ないから、早く弾薬を出してください。早く手。
6: 能破译得出来吗？试试吧。
5: 这个应该是他们以前用过的密码。河面结冰，捕鱼无法正常行驶，捕鱼工作受阻，急需破冰船。
7: 这应该是原田师团发给山木次郎的求助电报。这样。
6: 原田师团的电报用咱们的密码转发给老板，同时请求指示。是。
8: 神域K可跟的货扩都开始了。分かったよ。ウェンジャオ君の出番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だな。
6: 哎，你怎么来了？
7: 你去干什么去了？我等你半天了。
6: 找黑风去了。
7: 黑风怎么了？
6: 失踪了。
7: 宾馆找我那天，刘厂长找西川来的人，就人就没了。哎，他去找人，把自己给找没了。哎呀，
9: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我干嘛呀？这个呀，是冷心刚刚破译的，原田师团的电报，赶紧的交给刘志航啊。谁呀？
10: 老爷，我。
9: 进来吧。
10: 老爷，
9: 嗯。
10: 山木大佐刚才来电话，请您马上过去一趟。
9: 好，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哎，文将军，好些了吧？
7: 好多了。嗯。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嗯，
9: 有一个小细节，想请文将军帮忙。
7: 啊，请讲。
9: 是这样，有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到江湖来做生意，要我帮忙。
7: 哦，做生意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同行。

0: 忙了。哎，我能帮什么忙吗？啊，
1: 他想采购一柄棉虾、绸缎和药品，都是紧缺物资。啊，
0: 没问题，您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一定会竭力帮忙。啊，
1: 但是这个不是公务，完全是私人的交情，所以如果不方便的话。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
1: 那我就代表我的朋友，谢谢文教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要货，棉纱还有绸缎呢，我这货源是很充足的。药品呢，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是比较短缺的。啊，
1: 具体的数量和要货的时间，我问过他，以后再说吧。
0: 好。
1: 还有，这个朋友在江国没有什么熟人。你能否帮他解决送货的事儿？
0: 哦，那没问题。你看，公路、铁路、水路都可以。
1: 那太好了，谢谢。
3: 山木次郎刚刚任命你为商会会长，就安排你帮忙。你觉得他是对你的信任呢，还是试探？
0: 把货运到指定的地点，他就会信任我；否则的话，麻烦就大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来人，
1: 哥，
0: 去，请沈副官过来一趟。老陈呐，你看一看这个，
2: 这是真的？
0: 这是咱们上海的一个联络点派人捎来的，还能有假？他们私下调查了，刘文昭这个王八蛋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不仅在江口，而且在南京、上海都引起一片哗然。据说汪精卫还给他发了贺信。
2: 好歹老爷子的脸让他给丢尽了。
0: 所以我找你来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告诉老爷子？
2: 我看还是先瞒着吧，这么丢脸的事情我真怕老爷子一时难以承受啊。
0: 这纸也包不住火，弄不好有一天你说。
2: 老周，军座这几天的脾气特别怪，经常发火，我看咱们还是不要给他添堵了。
0: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帮那个王八蛋了。

0: 二号防线被日本人突破了。你说什么？二号防线是我军最硬的一个师，怎么可能被倭寇给击退了？
1: 郑青呢？周琦那边被白旗了。
2: 下去吧。
1: 老三，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这个郑庆的情绪很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了？这样，二哥。 我带一师先过去把这窟窿堵上，你在这指挥。
0: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金老大的预备队都快憋红眼了。
1: 你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刘忠义也是枪林弹雨中混出来的。啊，
3: 走。

0: 滚出来！滚出来！军总，军总，我指挥不力，愿受军法处置。把老子把王八石头给你了，你也打了败仗。你们要打出全军的威风来，向小角佬带带。你他妈把全军的脸都丢尽了，你怕死了吗？军总，
1: 我跟随您那么多年，你知道我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这囚徒他妈打败仗，这仗我还怎么打？
1: 军心散了，这对我以后恐怕不好带了。留个理由，就是啊。军座，在出川的时候，您是不是亲口说过，若谁胆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咱们川军弟兄们丢人，绝对不饶恕？
0: 有这话？
1: 您这话是当真还是说说玩玩？
0: 军中无戏言，军座，您请，您狗日的！
2: 赵汝清，你疯了！
1: 不是我疯了，是弟兄们疯了。报纸哪来的？是咱们上海兄弟捎来的。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军座，这事儿棘手，没敢跟您报告。军座，这场报纸咱们好多兄弟都看了，所以人心涣散，军心涣散。
0: 你知道吗？
3: 为什么瞒着我？
1: 军座，我。

0: 君佐，君佐，卑职没能保护好夫人，卑职该死。
1: 二夫人呢？二夫人怎么样啊？
0: 二夫人让我找君佐汇报情况，她说有办法应付。我当时在想，少爷在江口，二夫人应该不会有事。可我没想到啊，我还没跑出江口，就听说那间旅馆爆炸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的火。 夫人，他卑职死不足惜，君佐，帮了我吧！
2: 谢谢你也回来给我报信儿，好好养伤。

0: 的事儿，害得二嫂。
1: 扯淡！你家我家不都是刘家吗？美莲做的对，像个头牌的样子，像咱们刘家的女人啊。哎，老三，以前我还真挺烦她，尤其是她那张叽叽喳喳的麻雀嘴，一天到晚的唠唠叨叨的，我恨不能掐死她。这下好了，消停了，再也听不到她叽叽喳喳了。我这耳朵也能清静清静了。
0: 二哥呀，我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夫人们总是为我们担心，担心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战死疆场了。真是没想到，他们还走在我们的前面。
1: 东阳倭寇欠我们账太多了，老子要跟他们一笔一笔的清算。

0: 这个小兔崽子真是家门不幸，出此孽障啊。二哥，我真是愧对祖宗啊。
1: 陈和，到。
0: 你给王德胜和老张的家属每家送去100块大洋，不管提什么条件都答应。
2: 是。
3: 景和，全体都有，收拾，立正。
4: 宣布命令，
5: 不是命令，是拜托。弟兄们，你们都是川军的老兵，对我那个混蛋儿子都很熟悉。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个兔崽子却当了汉奸，丢了我的脸，也丢了咱们川军的脸。在这里，我老头子就拜托你们了，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兔崽子脑壳拿过来，祭两位夫人，祭我们的军旗，拜托各位了。

0: 先生，刘会长到了。啊，
1: 邵大伯，哎呦，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啊？你们继续啊，你们继续啊。哎呦，邵大伯，我来介绍。哎，刘会长，我的朋友。哎，别叫，这是我的外甥女儿。哦，
2: 我叫殷木芳子，请多多关照。哎呦，
1: 刘文昭，哎呀。
2: 啊，长得真是太漂亮了！谢谢，
1: 先坐。
2: 方子到场啊，是。哎呀，魏将军啊，我朋友的那批货筹备的怎么样？哦，
1: 是这样。棉纱和绸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药品呢还差一些，没关系，我们正在加紧的这个筹备呢，放心吧。啊，
2: 刘先生，请喝。
1: 哎呦，谢谢。
2: 货什么时候全部都到位呢？
1: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您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到位好呢？5天怎么样？5天？是这样子，我的那位朋友想尽快把这桩生意搞定。方子这次来到江国，也是为了促成咱们这笔买卖来的。哦。
2: 是的，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听舅舅提起刘先生的经商智慧，这次我特地向刘先生学习来的。哎呦，
1: 您过奖了，5天没问题，就5天啊。
2: 那请跟您了啊。
1: 刘会长，
2: 请喝茶。
1: 好。嗯。 好喝，当年呢，这个我在日本的时候啊，山木君没少关照我啊，做什么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耽误两位下棋了，我就先告辞了，好吧？
2: 好了，那方子，我们一会儿就。
1: 哎，刘会长，请。哎，好。
2: 刘会长一共在日本待了几年？
1: 哦，待了4年。
3: 刘会长再见。
1: 哎，三月娜拉，啊，快再见。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

0: 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

0: 都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

0: 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们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14: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15: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14: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1: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16: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嗯，
17: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16: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8: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9: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8: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20: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8: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21: 利用5000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8: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20: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2: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20: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5: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2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

0: 心更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胖子，那个对于袁将军的影响如何？
1: 他太像朋友了，
0: 是吧？
1: 我的老师说过，太像朋友的朋友，未必一定是朋友。
0: 好吧，还是接下咱刚才的话题吧。
1: 大佐阁下，最近这几天江口城内出现了几次奇怪的电波信号，我们怀疑和江口的地下组织有关。
0: 能确定方位吗？
1: 这个信号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只是将几个方位勾画了出来。如果信号再

0: 如果下次出现，我们肯定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截获。好吧，那电台的事就交给你了。你说，地下的抗力组织突然活跃，会不会和我们的神佑计划有关呢？胖子。
1: 用宋军火熄火成功，会关系到元天西短龙化突尾啊！
2: 桃花源会小心的。那一切拜托了。
3: 那个混蛋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家里边，有这群看门狗保护着，咱们很难混得进去。
2: 日本人，还有不少二狗子。这些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我就不信了，他能不出门吗？
3: 很有限，即使出门也有专人保护着，不容易下手。给我盯好了，我就不信找不到机会。
2: 如果只是宰了他，可能还简单一点。
3: 不，我要活的，就是让他死，也要死个明明白白。
1: 哎，长官，有个人咱们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呀。谁啊？
3: 杨师长的小舅子铁拐李呀，他现在可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长了。杨师长的小舅子，这个人我认识。哎，
2: 他不是一直在做黑市生意吗？
3: 怎么，给他汉奸了？
2: 他们这种人只要有利益可图，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3: 可能对我们有用，马上约谈。
2: 是，我去安排。
3: 谁呀？谁找我呀？铁拐李，认得我吗？
4: 这不是我姐夫的好朋友陈长官吗？这眼神不错，还认得我。
3: 坐吧。
2: 坐。
5: 咱们有话好说。铁拐李，知道为什么找你吗？5天。
3: 是啊，只有5天的时间了，元天失传，其实早就撑不住了。没想到啊，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
5: 应该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假象，还是他不放心，害怕这批军火出事儿？
3: 我觉得都有可能。 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我总觉得神谕计划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尤其刚刚出现的樱木芳子，更加深了我这方面的印象。
6: 文章，你去忙吧。文章，
3: 怎么了，慌慌张？
6: 你知道松田浩准备在江口继续待下去吗？而且他在这开了一间洋行。
3: 我知道啊。
6: 那你知道小何在他那儿工作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小何不是抗日分子吗？怎么在日本人洋行做事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我这就是心里不踏实，我想去看看。
6: 不行，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去看的，还是我去吧。
3: 可是我怕你去了，
6: 他不给你好脸色看。
3: 我都习惯了，没事的。我现在是商会会长，我去看看，名正言顺。
7: 我去拜访一下松田浩，顺便看看小何，把小何现在的情况告诉给你，就踏实了，对不对？走吧。我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刘文昭才是真正的大汉奸。既然大家都这么熟，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其实，我也是党国的人。真的假的？我铁拐李也是中国人，我怎么能出卖祖宗、出卖良心呢？哎，那刘文昭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替日本人干坏事儿。你接着说。
8: 日本在江口的指挥官叫山木次郎，那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俩人好到穿。

0: 一条裤子都嫌肥，要不然他怎么能当商会会长呢？
1: 现在商会到处都有，有些商会就是表面上的事儿。
0: 江口的商会不一样，那就是鬼子的汉奸大本营。刘文昭现在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前两天有个义士去刺杀，结果死在他们家门口了。
1: 那个人是不是姓张？
0: 你认识？
1: 他是我们川军的人。
0: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警卫排排长。老张死了之后，刘文昭为了让日本人不生气，愣是没敢去认尸。尸体拉走的时候，那叫一个……
1: 他妈的，这个混蛋！铁拐李，你是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光凭嘴说没有用，要有点实际行动。
2: 行，
0: 你说吧。只要我铁拐李能办得到，
1: 你去把刘文昭给我引出来。
3: 进来。你来干什么？
4: 松田洋行都开业了，这可是江口的大事啊，对吧？作为江口商会的会长，我得来看看你啊。更何况咱俩还是好朋友。
3: 刘文昭，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4: 干嘛？怕跟我做生意啊？怕我黑你是吗？
3: 你黑我没关系，可是你现在在坑害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国家。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现在是为皇军做事情，明白吗？是为你们日本人在做事情。
3: 好，我更正一下，你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并不是在为日本人服务。这么多年我在中国又学了很多的汉语，奸诈狡猾，认贼作父，荒淫无度，哪一个用在你的身上都很合适。
4: 就这种骂人的话吧，我听了好多，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啊，这些话都是中国人骂我，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边骂出来，我还真是觉得第一次，而且还挺受用的。
5: 长官，人到了。
6: 陈长官，
5: 怎么样？
0: 刘文昭已经从花园路十号出来了。
6: 去什么地方了？
0: 松田洋行。
6: 松田洋行？
0: 对，松田洋行的老板叫松田浩，也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
6: 他带了多少人？
0: 一个，他的管家兼司机。
6: 铁拐李，咱们都是中国人，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你敢谎报军情的话。
0: 陈长官，我铁拐李长得也是中国人的心，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哎，但凡我要有半句假话，您就把我当汉奸处置。
6: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的车就在外边，这是车钥匙。
6: 赵勇，
5: 长官，
6: 马上行动。
5: 明白。
4: 哎，什么时候下班呀？如果没事的话，我请你吃个饭。嗯。
3: 啊，进来吧。
7: 松田先生，这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3: 嗯，好，谢谢啊。
4: 小何。
7: 刘老板，
3: 你们认识？
7: 江口地区商业总会的会长，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呢。
3: 小何姑娘，帮我送客吧。
7: 刘老板，请吧。
4: 那既然你在忙，就改天，改天我再来拜访啊。再见。

0: 慢慢走。
1: 我问你，你怎么跑到日本人手下干活来了？你
0: 和你有关系吗？

0: 怎么和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啊，马上离开江口，这很危险，而且你妈非常担心你，偏得让你妈亲自来找你，是不是？
1: 刘老板，我还有工作上的事要忙，恕不远送。
0: 嘿，你这孩子不听话，你这孩子。
1: 再见。
0: 哎，你先回去吧，我自己转转。
2: 是。

0: 小何。
1: 刘老板，

0: 么人啊？有话咱们好好说，怎么回事？
1: 少他妈废话，动手！走，
0: 哎哎，走，
2: 快走！
0: 哎哎哎哎，兄弟，是不是抓错人了？你们，
2: 进去！
1: 安静点。

0: 龙在天，
1: 夫人，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1: 老爷说他想一个人单独走走。夫人，我觉得老爷好像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
0: 什么麻烦事儿啊？
1: 我不知道，我也没敢问。
0: 那你也不拿着一个人走啊？
1: 我派咱们的人跟着呢。
2: 二姐，老爷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哼，
3: 不知道又被外面哪个贱人勾搭走了。不用等他了，开吃。

0: 在哪儿呢？在朱院等着呢。
1: 二姐，出什么事了？
2: 没有省心的时候。
1: 二姐，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人绑架老爷？
2: 不清楚。
1: 什么吃的？敢说不清楚，跟个人都我跟丢了。
2: 我们也是因为怕老板被发现，没敢离他太近。再说了，那些人速度也太快了。
1: 一看就是干这行的老手。
2: 几个人？开的什么车？
1: 三四个人，开的是一辆吉普车。
2: 军用的。嗯。
1: 日本人的车？
2: 应该不是，日本人没有那种吉普车。这个车我倒是还有点印象，好像是国军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侦缉队那个铁拐李有一辆一样的车。
1: 铁拐李。
3: 贱人！二姐，有事啊？贱，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4: 你为什么打我？
3: 给他捆起来！
4: 哎，你们干嘛呀？放开我！
3: 二姐。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4: 把他给我捆了，带走！
3: 等等，二姐，你这样要是真把老爷惹急了，会耽误
4: 把老爷惹急了。老爷在哪儿呢？

0: 这说话不方便，到了再说。把这贱人给我看好了！铁拐李绑架了老爷，我就知道铁拐李会下黑手。这个温兆，这个混蛋，为这个贱人，你说他把党国的抗日大旗都叼脑后头去了。那您打算把那个狐狸精带到哪儿去？
1: 我还能带哪儿去？把他交给铁拐李，把刘文兆赎回来。
2: 哎，二姐。
0: 不能着急交赎金，我觉得铁拐李未必有这么大的胆子。老爷刚刚就任江口地区维持总会会长不久，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就算铁拐李想报私仇，也未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可刘文昭就是被一辆吉普车劫走的，铁拐李就有那辆车。再说，他刚从铁拐李手里把那个贱人抢回来，不是他会是谁啊？
2: 你放心，这件事我很快会查清楚。如果真是铁拐李干的，那他这个真汉奸就算当到头了。还有，那个狐狸精咱们得先留着，等我查清楚再说。
0: 你打算怎么查呀？去问铁拐李？那你身份不曝光了？
2: 我心里有数。
0: 那我找刘志涵去，咱们得快点，我怕铁拐李下黑手。

0: 陈长官，
1: 怎么样，得手了吗？得手了，一切都很顺利，没留下麻烦吧？
0: 没有，老天爷都在帮我们的忙，抓他的时候四周几乎没有人，
1: 干得不错。
0: 陈长官，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1: 这么的关起来，
0: 看看风声再说。长官，军座不就是要他的脑袋吗？咱们早点把他给结果了，好早点离开这里呀、啊，免得夜长梦多。
1: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哦，是。
2: 没你们的事了，先出去吧。
3: 是。

0: 梧桐雨。
1: 凤还巢，你是？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么多了。刘明昭同志被绑架了，
1: 什么人干的？
0: 现在还不清楚。华小龙同志，请你马上帮我查几件事儿。第一，国军撤退的时候一共留下几辆吉普车？第二，铁拐李自己的吉普车现在又在什么地方？第三，设法查问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有不明真相的人把刘文昭当汉奸绑架了？
1: 我马上去。
0: 小心。
2: 花向荣，你听着，马上去找铁拐李，把话给我说清楚。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宰了你。

0: 刘老板，哎，陈大哥，住嘴！
1: 我不是你大哥。陈副官，你不是在西川打仗的吗？怎么跑到江口来了？
2: 老爷子派我来带你回去。
0: 姑娘，怎么样了？铁拐李根本不在侦缉队，车也不在。
3: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能问的人我都问过了，没有人能知道。
3: 边疆路五号呢？
0: 人在不在不知道，反正车是不在。
3: 行，那我们分头查，一定要找到铁拐李，至少要找到他的车。
0: 行。
4: 什么？老爷子派你来杀我？
0: 你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情？你应该清楚。我，风流老板，卖过秋荣。 刘文昭，你行啊！你现在已经不是在单位没了，你是胆大包天了。
4: 报纸上说的那些话，你们也信啊？
0: 单凭一张报纸，我们可以不信。可是牺牲在你们家门前的老张呢？
4: 老张大哥的事啊，我呀，当时是不知情，现在呢，我也一直在查。
0: 你别再狡辩了，我告诉你，我到江口已经两天了，你的那些劣迹，一样一样，我查得清清楚楚了。刘文昭。 如果说你以前对不起老爷子。

0: 对不起刘家，还亲我凯源的话。现在你对不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刘家了，而是一个国家呀！哎呦，
1: 有这么严重吗？我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一个小商人，逢场作戏应付差事。
0: 外藩川军弟兄在前方和日本人浴血奋战，而刘军长的儿子却在给日本人当狗，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报纸上。你知道吗？周永清的那个诗。
1: 两天之内，因为你这个混蛋，
2: 整整跑了三分之一的人。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涣散。
0: 老爷子气得都吐血了，而你却说得如此轻松。
1: 我是有苦衷的。
0: 什么苦衷？啊？
1: 是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
0: 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吗？
1: 什么娘们儿？我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猫啊。
0: 花园街十号是江狗的土皇宫，你是那的小皇上，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还要靠日本人的势力去争一个戏子，你说你是哪种人？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刘文昭，你不是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吗？啊？你说呀！
3: 你那肯定是铁拐李做了手脚。
4: 铁拐李曾经说要绑架刘文昭，现在刘文昭不见了，他可他的车也不见了，不是他毁谁呀？凤刘老板金屋藏娇，事情就败在那个贱人身上。
5: 我让你把他盯紧了，你是怎么做的？戴局长刚刚表扬了我们，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4: 上面就知道上面，现在刘文昭还不知道死活呢。
5: 他那是自作自受。
4: 只党国的大业不顾，竟然和一个戏子旧情复燃，他死了也活该。你现在说这些废话还有什么用啊？赶紧派人去找刘文昭。花园路十号的人都派出去了，
5: 能派的我都派了。哎呀，这种事怎么能够兴师动众呢？如果是刘文昭和铁拐李的私人恩怨还不要紧，日本人对神谕计划非常的重视。
1: 假如是山木次郎故意派铁拐李对刘文昭进行试探，那麻烦就大了。马上通知我们的人，切记不要暴露，尤其不能惊动日本人。
2: 哎，你们是不是见了铁拐李了？铁拐李跟你们说什么了？
0: 铁拐李说什么不重要，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2: 不是我。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反正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你解释不清楚，就说明你心里有鬼。那行，我心里有鬼，行了吧？那恒泰是我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减少他的损失吧？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倒闭吧？说白了，这商会会长就是一个给日本人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是，看起来有点这个卖国求荣的味道，但那。
1: 那也不至于说把我给枪毙了，对不对？你仅仅是吹喇叭抬轿子吗？啊，那江口商会就是日本汉奸的黑窝。
2: 这都是胡说，这也是铁拐李说的吧？退一万步说，你为了那个商行，你就可以出卖祖宗，给日本人当狗吗？
1: 老爷子在西川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为了抗击倭寇，照样可以什么都舍掉。
2: 老爷子是西川王，那是威风八面的刘大将军，我呢，就一个小小的商人。
0: 逢场作戏，我捞点实惠，我能跟老爷子比吗？不是，铁拐李在哪儿呢？让他来见我。你还在发号施令呢？啊，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不管什么人，只要敢当汉奸，就是死路一条。
6: 长官，都准备好了，带他过去。
0: 李老板，请吧。

0: 进来。
1: 跪下。
0: 哎，我。陈副官，这怎么回事啊？说话呀，哑巴了。

夫人想念儿子，和二夫人到江口来看你，就在你当汉奸的地方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日本人杀害了二位夫人，也可以说是你害死了你的亲娘。

0: 这不是三夫人吗？您这怎么进来的呀？李队长，坐。
1: 你把我家老爷绑到哪儿去了？三夫人，您看，您家老爷那我哪知道啊？我现在还把你当皇军的朋友，再问你一遍，你把我家老爷绑到哪儿去了？<笑>您看您，您这说的什么？我是一点都听不懂。
0: 李队长，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绑票都绑到花园路10号了。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了。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想找个混蛋放放血，运气不错，你赶上了。
2: 别，三夫人，冷静。
3: 冷静，有话好好说。
0: 大家都是为皇军做事儿，就算有什么私人恩怨，你也不该做出这种无厘头的事儿。你说，我们是现在就把事情解决了呢，还是到山木大佐那儿把话说清楚了？
2: 真不是我干的。哎，
3: 绑架他的人是开着你的车去的，还说不是你干的？
2: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0: 别告诉我你把车借给抗日分子了。
2: 我。
3: 看来，
0: 你只想到宪兵队会打这个问题了。
3: 别，我说，川军干的。
0: 川军，那领头的叫陈永和，
3: 是西川王的副官。
0: 他们把老爷绑到哪儿去了？
3: 哎呦，那我就真不知道了。你没把这件事儿
0: 向皇军报告吧？
4: 我哪敢呢？他们说我要是透露半点风声，他们就弄死我。不是，你怎么不说话呀？铁拐李已经交代了，绑架刘文昭的就是西川来的陈副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老爷子已经知道刘文昭是汉奸，让陈永和来清理门户。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陈副官，告诉他刘文昭不是真汉奸，是假汉奸，他是在抗日。
5: 陈永和把刘文昭带哪儿去了？
4: 我知道，我还找你干嘛呀？
5: 那我们怎么找？这是江口，不是荣都。万一我派出这人被日本鬼子寻找队发现怎么办啊？万一陈永和一意孤行和我们。

0: 我们不能让戴局长失望，我们要跟戴局长一起血拼呐！
1: 江湖特勤组是戴局长的心血，不能有半点的闪失，否则我们无法交代。
2: 我告诉你，刘文昭也是戴局长的王牌，他要死了，你从来没法交代。
0: 行行，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1: 没时间了。

0: 老爷说了，给你个机会，让你在夫人的灵牌前磕头谢罪，然后带着您的脑袋回去祭旗。刘文昭，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帮忙？
1: 你杀了我吧。
0: 你真的认罪了？
1: 杀了我。 二伯母，娘，张大哥，王大哥，我这就去找你们，去跟你们解释。刘文昭生于西川，是川军的后人，我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祖宗，
2: 陈永和，你杀了我吧。

0: 等会儿，这个没事儿，自己人。怎么样了？我们家附近发现铁拐李的车，这个地方以前是国军废弃的军营。有动静吗？
1: 没有，车还在原地停着，没有看见有人出来。
2: 人还没有出来，证明他们还没有对刘文昭下手。
0: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情况。
1: 行了，还是我进去看看吧。
2: 不用了，你们听好了，都是春军的兄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出手伤人。
3: 龙娘，刘长的三姨太的身手可真了得。
4: 陈长官，夜长梦多，您还在这犹豫什么呀？
5: 赵勇，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4: 陈副官，您什么意思呀？
5: 少爷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军座了，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少爷从小就不省油，经常做些古灵精怪的事儿，惹得夫人和老爷经常哭笑不得，尤其是他那张嘴，能把石头说出话来。可是今天，我觉得他好像不会说话了。
4: 他心里头有鬼，那自然是无话可说呀。
5: 你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呢，越是心里有鬼，说出的鬼话就越多。今天这个刘文昭，不像从前那个刘文昭。
4: 不管怎么说，他当了汉奸这件事儿，总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啊。
5: 赵勇。你说，是刘文昭像汉奸，还是铁拐李像汉奸？
4: 嗨，都不是什么好鸟。
5: 谁？
4: 谁？
6: 陈副官，我们在龙都见过，你忘了？
5: 三姨太，
6: 我家老爷在哪儿？
5: 三姨太好身手啊！
6: 谢谢陈副官，我家老爷常常提起你，一直称呼您陈大哥。
5: 三姨太贵姓啊？
6: 见人姓人，见鬼姓鬼。

0: 那位长官，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想出手伤人，请你最好不要逼我。
1: 三姨太，你究竟想干什么？
0: 你放了我家老爷，大家各走各的。
1: 我是奉君座的命令，要带他回去的。
0: 我不管谁的命令，刘文昭是花园路十号的主人，他只能回花园路十号。
2: 我们要是不放呢？
0: 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想出手伤人。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做。

0: 老爷没事吧？老三，把他们放了，让他们杀了我。你胡说什么呢？
1: 王丽把他们放了，陈副官，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为难冷心。当然了，凭你们几个，也伤害不了他。
2: 爹不是让你们把我的人头拿回去吗？你们尽管来拿就是了。老三，让他们把我杀了，千万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刘文昭，你是刘老板、刘会长。
1: 娘死了，二伯母也死了，都死了。王大哥，张大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做回原来的我，做一个好儿子，好兄弟。

0: 少爷，你是刘文昭也好，是刘老板、刘会长也罢，我希望你还是个中国人。我想，二位老爷子和二位夫人也是这个意思。
1: 陈副官。

0: 荣姑娘，你不是独立团汽车连的吗？你们都在这儿。
1: 老四，让他们走。
2: 老爷呢？
1: 老爷没事。
0: 三姨太，我们回去之后，总会有个说法吧？
1: 没什么说法，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儿。
0: 可是，我要对全军将士有个交代呀、
3: 啊。你不回去，就不用交代了。
4: 金二小姐，你
3: 敢抢我金镶玉的男人，我看你是活腻了。
1: 二姐，别乱来，
3: 闪一边去，没你的事儿。陈永和，你去死吧！
1: 二姐。都是你公公派来的，你还想不想进刘家祠堂了？
0: 我们走。
5: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

0: 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 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

0: 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十五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

0: 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建筑是艺术，更是时代的镜子，记录着社会的世相百态。在天津，万国建筑云集的五大道也是一座世界建筑历史的长廊。英伦、法式、意风、俄式应有尽有，复古与潮流总是相伴而生。如果回到这些洋楼诞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大工业时代的人们更喜欢用摩登这个词冠以一切新生事物。那摩登的洋楼是什么样的呢？
1: 为什么说徐树强这个建筑它和别的建筑不太一样呢？它的大概的

0: 建设年代我们觉得应该是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左右。其实这个时候世界上最新的流行的建筑风格就是徐树强旧居的这种风格。如果给他一个大的风格上的鉴定的话，他其实是属于现代主义的建筑里面强调横向的流线型的一种建筑。
1: 从空中俯瞰这座枣红色的砖木结构小楼，平整的屋顶，没有一处直角的曲线型转角，连贯的立面横向线条，再加上三层酷似轮船舷窗的圆窗，恰似一艘兼具平衡与对称之美的巨轮停泊于五大道之中。
0: 我们来到了这个徐树强旧居的室内，我们可以看到不光它外面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它的室内也是完全对称的。就我们从大门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大厅两边有两个完全对称的镜子，然后再往里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对称的楼梯以及正中间的彩窗画，并且呢它用很多元素加强了这种对称感，这个在现代建筑里是比较少见的。
1: 可惜的是，这座巨轮式的建筑在建成之初并没有像它的设计所展现出的摩登与进步，而是随它的主人徐树强一起驶进了天津的那段至暗时刻。
2: 徐树强啊，是天津人，生于1914年，出生在啊一个景物的世家，早年呢是留学日本，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学校啊，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创建的一所军校，也是日本顶级的一所陆军军校。像这个东条英机啊，冈村宁次啊，松井石根这些大战犯、甲级战犯，都出自这所学校。
1: 1938年3月，徐树强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天津。成为了日本宪兵队的一名顾问。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昔日的工商业重镇天津正沦陷在日伪统治之手，人民生活困顿，苦不堪言。徐树强却如鱼得水，不到2年的时间就当上了日伪警察局水上分局局长。
2: 这个水上分局呢，主要的呢是负责五大河流的整个的船只的管理，包括海上货物的检查。这五大河流呢，主要是有这个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新开河，还有海河，这是天津的主要的水上运输的通道。当时呢，他是负责检查这个整个的水上的这个船只的管理。最重要的呢，还是对这个有关军用物资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管制，包括像这个钢铁呀、青麻呀、布匹呀、粮食啊，战争年代呀，这个是很重要的。
1: 1939年，成为水上分局局长的徐树强只有25岁，看似年轻有为，又是警务世家出身，自然很容易受到日伪政府的赏识与重用。
3: 徐树强的父亲叫徐国良，名气比徐树强还是要大不少，在天津工作了10年，1913年调到上海，最后的职务是那个淞沪警察厅厅长。因为那个江浙两省的政争，就暗杀大王叫王亚樵，把这个徐国良就刺杀了。那么呢，当时呢，他被刺杀的时候呢，徐树强只有9岁，但是我想他对徐树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沦陷区里更加肆虐的治安强化运动、毒化运动，将曾经的繁华都市折磨得千疮百孔。而这一切，却成了徐树强升迁的砝码。从1941年到1945年，徐树强凭借办事得力，屡受嘉奖。从日伪天津市警察局的特务科科长，一直干到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2: 因为日伪时期啊，日本这个侵华呀，把天津呢作为这个他向南方啊、向东南亚呀，像霸占亚洲作为一个兵站，所以说

0: 那就天津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啊，这个经济地位非常重要。说日本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在这进行经济掠夺、物资的掠夺，所以说他办的很多都是经济、金融的案子，因为他是为日本人服务嘛。在46年抗战胜利之后呢，河北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就是以战时资敌这样的一个罪名，给他提起这个诉讼。
1: 受到过系统军事教育的徐树强，却选择将刺刀指向了同胞。为此，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51年，徐树强被处以死刑。今天，这座枣红色的洋楼，作为天津市重点等级历史风貌建筑与和平区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利用，它的建筑价值与艺术价值也因此得到了新生。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强调，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存量资源，加快城市更新。
3: 刘桂平检查指导2026年高考考前准备工作，用心周全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平安稳定有序。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航运新装备集中亮相，助力交通基础设施升级。
3: 在海河传媒中心搭建的第四届国际航运展演播室，世界水运基础设施协会主席接受记者专访。
2: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在智博会上发布的人工智能虚拟筛选平台投入应用。
3: 昨晚起，天津迎来短时强降雨，多部门积极应对。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工业遗存、城市公园盘活项目和商业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更新，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由闲置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游玩打卡。陈敏尔来到色织厂仓库原址，入驻店铺，与商家游客亲切交流，了解老厂房盘活利用和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说，要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更续纺织工业文脉，适应市场需求，丰富消费场景、产品业态，打造

0: 以工业遗存、文化旅游、夜间经济于一体的沉浸式、互动式开放休闲空间，留住城市记忆，更好的聚人气、会商气，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提升改造后的人民公园，通过盘活闲置老旧建筑，引入特色商业载体，成为人们游憩、健身、娱乐的好去处。柴明尔步行查看周边环境，调研公园规划设计、管理运行和入驻商铺经营情况。听到群众对公园的美景赞不绝口，柴明尔说，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突出文化品位，加强公园精细化管理，创新内容和形式，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公园环境和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位于地铁文化中心站的光宇城，是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盘活打造的特色商业街区。陈明尔沿途查看消费环境、业态布局，了解人气流量、商品销售等。他说，要抓住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机遇，发挥地铁换乘站交通便捷的优势，完善地铁上盖开发运营方式，创新多元化消费载体，擦亮文商旅品牌，把人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运用市场化手段，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盘活利用低效闲置工业厂房、商业载体等存量资源资产，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城市发展潜力和后劲。要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发挥站的枢纽功能，增强产的支撑功能，健全城的承载功能，规划用好轨道交通站点空间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大区要主动担当，勇挑重担，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谋划实施优质项目、支撑性项目、引领性项目，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更好以一域服务全局，为全市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准工作方向路径，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是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昨天，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和平区河西区检查指导2026年高考考前准备工作，副市长翟立新参加。刘桂平来到天津市新华中学，查看考务办公室、试卷保密室、视频监控室，认真检查考场设置、候考管理、考务组织、智能安检等准备工作。随后走进和平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检查和平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运转、试卷保密室安全管理工作，了解考务安排、流程监管、试卷保密保管等情况。刘桂平强调，服务保障好高考是对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保障能力的考验，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用心用情，扎实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要保持清零心态，全面梳理各项流程、重点环节和风险点，细化考试组织工作方案与操作规程，要细致又细做好服务保障，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强化极端天气应对、交通秩序疏导、周边安全管控和噪声治理，设置充足备用考场，精准护航特殊需求考生。要压实各部门、属地和考点等各相关方工作责任，确保高考全过程公平公正、平安稳定有序。市教委、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和和平区、河西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天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盘活天津色纸厂，打造旅游休闲街区。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从空中俯瞰，解锁这里的新玩法。
0: 从空中俯瞰，在天津色纸厂旅游休闲街区，一条200多米的红色连廊与50多棵古树相伴。

0: 将绝大部分厂房串联在一起。原来团队在前期踏勘中发现，这里现有35栋老厂房，大多是6-7米的一层建筑，于是创新打造2楼廊桥，盘活屋顶空间。游客在1楼游览后，登上廊桥体验全新视角，同时打造了徽派屋顶、玫瑰花束、直径超1米的月球灯、玩偶特色主题墙绘等多个网红打卡地。
1: 百年工业看天津嘛，我们就接洽纺织集团，我们来的时候做了调研，做一个呢日间文旅，夜间消费，白天他在这儿打卡然后旅游，晚上在这儿呢可以促进消费。
0: 白天打卡，晚上引入20多家餐饮店铺，持续营业到12点。这处新盘活的旅游休闲街区，就是始建于1956年的天津色织厂，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随着2000年前后纺织行业结构调整正式关停，2024年色织厂的产权单位天津纺织集团决定对这里启动盘活，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北京专业团队。在考察中发现，项目周边临近成熟社区，同时紧邻大悦会等商圈，他们根据客群定位，把园区划分为文创、餐饮、美食、亲子互动等7个板块，通过连廊区分。现在这里超过100家商铺，70%实现招商入驻，节假日客流量突破3.5万人。属地中北镇还专门协调周边曹庄村提供停车用地。
2: 协调了大概600个车位，这样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的问题。
0: 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园区里也保留了老厂区的织机。接下来纺织集团也计划在园区最南侧打造博物馆，展示纺织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同时设置天津时装周专场，留住城市记忆，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3: 加大文创产品、工业遗存，包括纺织元素、纺织文化、纺织的产品，纺织的时尚，在这地方成为纺织的历史的唤醒的一种消费场景，让这个地方要时尚化、可看、可感、可消费的场景。
4: 关注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看这里集中展示了哪些航运新装备，通过人工智能新技术迭代，助力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升级。
5: 在我身旁是一艘通讯轮，它搭载了智能疏浚的系统，可以完成航行、挖沙、运泥、吹填等全流程的作业，而且它整船可以装载38000立方米的泥沙。
0: 航道通畅，大船才能靠港。中国交建在展会上带来了新款超大型爬溪船，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建造，搭载甲醇双燃料系统，即将用在天津港深水航道维护方面。未来这套新技术也会用到中交集团在非洲、中东等10几个国家的项目中。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拉克港这个项目中呢，我们承担这个防波堤和航道的设计，这套方案呢能够有效地适应国外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设计要求，我们也希望能把这套方案，天津的方案推向海外，推向更大的市场。
5: 现在啊，这集装箱的物流智能定位系统也是满满的黑科技。您瞧，在我身旁的桌子上，这大小不一、规格不同的设备都是定位器。而依托企业的自研技术，针对不同类型、规格的货物，只要把它们装在其中，这货物从港口出库到路上运输，再到落地场站，全流程的信息全都能够实时的追踪。
0: 这套设备由央企智联港航自主研发，依托北斗多星座定位加上物联网系统，现在已经在天津港落地应用。从天津港出海后，集装箱内的货品数量、存放位置、途中状态等都能实时监控，在跨境海铁联运中，企业填写报关材料更加精准高效，提高通关效率。
7: 是在天津本土完全自主研发的，包括出海的国际航线，还有发往欧洲、中亚的中欧班列，也都配套了这项技术，持续推广这套中国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4: 作为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配套活动，新航线新机遇商务沙龙举办。
0: 参与沙龙的包括天津港、中原海运、中国能建、中国电建等央国企，还有物流代理公司超过70家。目前中国能建在几内亚的氧化铝项目即将进行设备安装，今年下半年就将有大量设备从天津港出口。借助这次沙龙，企业与中原海运等大型船企商谈合作，利用新型多用途船返程时把当地粮食、矿产等其他产品运回天津，不跑空船，整体物流成本能节约40%。
8: 我们这个项目持续工期都是在2年半左右，在这个期间会有20万吨左右的物资一直在运吧，在非洲国家

0: 把周围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1: 在海河传媒中心搭建的现场演播室，记者对世界水运基础设施协会主席进行专访，围绕与天津在绿色港口建设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分享观点。
2: Our association is a space of cooperation. We are composed of experts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useful for engineers, for designers, for developers, and for decision makers. Tianjin has had a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last decades and is at the head not only in traffic, but also in technologies.Degrees of automation, degrees of digitalization. Efforts of Tianjin Port in decarbonization are very well known. I think this shows the path to the net zero, that's the future of maritime transport. I think this is the star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ections has a lot of improvements to share worldwide.With the experts of the other nations, that's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waterborne transport and advance together for a better world.
3: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药物虚拟筛选平台正式投用，与清华大学团队展开合作。
4: 本周，超算生物医药团队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合作，正在用这个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筛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化合物，服务新药开发。一般，一款新药研发要在千亿级小分子化合物中筛选有效成分，并和人体内26000多个靶点进行逐一匹配，计算量大。天津超算中心开发的这个平台，配合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的算力，筛选能力达到每天16万亿次。
5: 一般情况下，我们做实验可能需要做上个几个月、小一年，拿电脑去模拟的话，可能几秒钟就做完了。通过虚拟筛选啊，就等于筛掉了99.99%的没有用的分子，然后找出来可能的分子，然后让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医药研发的流程。
4: 目前项目大部分筛选已经完成，一个月后整理分析后的结果将提交给清华大学团队进行实验验证。眼下，天津超算中心也在和天津药研院、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进行接洽，展开新合作。
3: 看好天津，持续加大赛金布局。今天，全球传动装备龙头企业德国 SEW 工业减速机在天津建设的第五座工厂迎来了新进展。
4: 今天，全球传动装备龙头德国 SEW 工业减速机天津第五工厂完成地基验收，进入地面施工。落地天津近30年 ，SEW 围绕工业减速机领域，在今建有4座工厂，产能全部达产。随着航空航天、海工装备等领域对大型减速机需求持续增加 ，SEW 投资20亿元在经开区建设第五工厂，专攻超大、超重载减速机生产。
6: 新工厂生产的减速机载重能力可以较传统产品翻一倍，精准对接了高端重载减速机蓝海市场。
4: 经开区服务专班锁定 SEW 现有厂区旁一宗闲置工业地块进行盘活，实现 SEW 5座工厂全部集聚在经开区第七大街周边，各厂区零部件能实现短途转运，降低了运输成本。
7: 明年呢，就是 SEW 在中国的30周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重仓天津，深耕经开区，继续把中国首个研发中心落户在这里。预计将有200多名高端技术人员研发更智能、更节能的重载减速机。
3: 用好新型融资工具，这两天位于天津港宝石区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将未来营业收入打包形成金融产品，将在上交所挂牌发售。
4: 天津港宝石区临港片区管辖有5个产业园，今年计划对其中2个园区进行绿色低碳改造，资金需求较大。参照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成功经验，看中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发展前景，天津港宝石区将基地未来20年的营业收入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估值，打包形成金融产品，审批通过后，在上海交易所挂牌发售，银行理财、

0: 券商等专业机构投资人可以购买，这也是全国在资源循环类项目的首次尝试。
1: 一个是它的收益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产业是国家近些年来在大力倡导的一个绿

0: 回报周期长的这个短板，加快整个循环经济产业的落地和循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海底管道总长度计划要突破1.3万公里。驻京央企海油工程建造新一代深水铺管船，今起开始船体总装。
2: 新一代深水专业铺管船依托海油工程青岛基地的浮体平台进行总装。十五五期间，我国海底管道总长度计划要突破1.3万公里，服务油气资源高效稳定地输送至陆地。作为海工平台的建造方，眼下海油工程具备铺管作业能力的只有4艘船舶，资源紧张。为此，总部于天津的海油工程在京投资13.75亿元，自主设计建造新一代深水专业铺管船，最大作业水深达到500米，可以铺设全规格的海底管道。与现有船舶相比，这艘船搭载了智能管理平台，能够更好地进行生产作业的协同控制，预计明年初开始下水测试。
3: 结合我们以往用船发现的各种一些问题进行了整体优化，那是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调试、自主投用，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我们这条船的核心的系统都是我们国内生产，实现核心装备掌控在自己手里的。
1: 昨晚，本市出现新一轮降雨天气，多部门积极应对。
2: 昨晚，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6.3毫米，市排管事务中心提前开启雨水泵站，拉低系统水位，留足调蓄空间。全市最大降雨量40.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8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沿庄。降雨时伴有雷电和6到8级短时大风，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辖区海域阵风达到8到10级，高沙岭港区启动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3级响应。天津海事局联合电力部门对船舶接电插头、暗点箱及电缆进行专项检查，并加装防雨罩。昨天，北京最大降雨量为29.7毫米，出现在房山区，河北省保定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降水量100.5毫米。昨晚7点半，国家应急管理部针对本轮降雨天气，联合京津冀进行视频调度会，密切关注近期雨情变化。
1: 今天中午开始，本市再次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南半环快速路海心大桥附近，下午3点半左右，这附近的雨势突然增大。通过镜头您可以看到，雨水打在地面上溅起的水花是非常的密集的。
2: 今天中午11时开始，本市出现雷阵雨，截至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5.6毫米，最大降雨量58.7毫米，出现在东里区国家观测站。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最大阵风9级，出现在河西区。由于本次降雨属于局部突发性强对流，因此东里区、河东区、蓟州区、宝坻区等多地都下起了冰雹，其中蓟州区的冰雹天气主要集中在下营镇和川方峪镇。今天下午17点左右，本市雷雨大风蓝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解除，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
5: 今天，柳林街就业驿站开设创业培训课。
2: 柳林就业驿站临近天津财经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高校，通过前期走访，有不少年轻人有创业需求，而在街域内还坐落有北方设计联盟，集聚了超过400家成员单位，其中有不少标书设计、广告视频等零工订单。为此，驿站举行创业培训课，由人社部门组建金彩职业讲师团授课，帮助创业者讲解财务入门、网络与电商运营等课程。讲师团共有50名成员，由人社局推荐的创业导师、求职实训讲师等组成。
5: 今天，由京津冀等8个省市共同举办的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巡展来到天津。
2: 巡展在市群艺馆展出。从今年2月起，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等8个省市面向社会征集运河主题的作品，展出精选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60多幅作品，展现了运河沿岸的美景和生活气息。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后续还将同步推出线上作品导览。
5: 这两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制作技艺展在北京开展。
2: 宝坻区范制葫芦技艺在2021年。

0: 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宝坻区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主办，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举行，全方位展现葫芦技艺的历史脉络、工业技巧。现场也设置了宝坻非遗精品专区，展出金石丝纸、葫芦烙画、剪纸等非遗佳作。展览将持续到6月21号。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御景雅苑社区锦林小学，高新区联合交管部门盘活周边闲置场地，建设停车场，并对接送学生家长开放15分钟免费停车，破解占道停车难题。东丽区举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竞赛决赛，通过线上初赛、复赛选拔出8支队伍，都是由区内企业职工组成，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通过知识问答学习了解环保政策。今天在天津动物园最新引进的阿拉伯狒狒、蒙古野驴和叟猫集中亮相，它们都来自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这些珍稀野生动物在完成环境适应后会和游客见面。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4: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5: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4: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6: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4: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3: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7: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4: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8: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6: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3: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傍晚，我市大部地区先后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预计夜间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上下。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全市大部地区还可能会再有雷阵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适中，夜间外出建议您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过程的影响呢，将在6号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提示您外出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7号到8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18到27度。

海新区阴转多云，19到26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

0: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 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

0: 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

0: 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9: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

0: 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六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力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7: 就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8: 未来几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预报。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

0: 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崔某一向敬重抗日之事，再说今天这个事情要谢就谢蔡小姐，不是她跑到吕布去找我，我不一定会来。
1: 崔旅长，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冒犯，但是情况很紧急，现在日本人在陕州行动，有一批中国人有生命危险。
2: 这次真的要多谢崔旅长及时赶到，
0: 只不过我们还是来晚了，折了不少兄弟。
3: 田园正雄这方把带摆了咱们一道，这仇算是结上了。
0: 以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再鲁莽行事。
3: 如今贺老鬼已死，田园正雄逃亡，不如我们先回山寨，再从长计议。
0: 崔旅长，
3: 谢了。
0: 你要注意安全。

0: 是啊，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放他们走，这些刀客道义有道。今天救了他们，他就会记住你的恩，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很多。那怎么先上面交代啊？
1: 就跟张无言说是军统让我们来的，张无言不会笨到找军统的麻烦吧？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田园正雄，全程搜捕他。
0: 是。

0: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下山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回来时却死得死，伤得伤。这是你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得了的吗？临行前我跟你说过。
1: 多听听崔云佩的建议，可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当时田元正兄已经进了贺老鬼家，大小姐也是怕错过了时机。
0: 袁大哥，你也是老江湖了，明明情况有变，自然是见机行事。今天这种情形，万幸有崔云佩及时找来人帮忙，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1: 干什么去？我害了兄弟，我现在就下山找田元正兄报仇去。
0: 你闹够了没有？你能找得到他吗？就算能找到，你能对付得了他吗？你要是再被他抓住，兄弟们还要跑去再去救你。
1: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拖大家后腿了是吗？

0: 我不想再说了，有话直说。
1: 我说，你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你从小养成的性格总让你好心办坏事。你自大蛮横，做事从来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的话，还有兄弟愿意跟着你吗？10万刀客都不够你一个人折腾的。明白，我走，我不会再碍你的事。

0: 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但今天全是而过了。
1: 统战山寨刀客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日本人随时有可能进攻陕州，一旦日军攻击陕州，再组织刀客一起。

0: 他是为时已晚。姐，你不会真要走吧？你是不是生姑爷气了？俺也气啊，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呢？
1: 姐，你在这儿等着，俺去找姑爷，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别去，妮儿，你现在还小。 很多事情你不会懂，
0: 姐。不管怎么样，小妞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是不是真的过分了？
1: 上官英虽然有些莽撞，但她是个好女孩。我这一路看着她经历了生死关口，她重情重义，有一腔热血，只是缺少了一些战斗经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你，为你改变了很多。
0: 确实，她从一个任性自我的疯丫头变得成熟了很多。
1: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大到可以引领他走向正道，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0: 可是我真的伤得很深。
1: 我们每一次打鬼子，时不时就会留下一道伤口，伤口好了就变成了疤痕，疤痕是不会消除的。但是这些疤痕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质感，变得更坚强，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勋章。我没谈过恋爱，但我想恋爱也是如此吧，也要经受住考验和磨练。

0: 你小子刀法不长，倒是欺负我女儿的本事长了不少。
1: 大当家，
0: 你知道我女儿以前是多么无忧无虑吗？山寨里所有人都是捧着哄着让着她，可交给你以后，她回来一直脸上没有笑容，哭着脸。你知道我这当爹的有多心疼吗？
2: 大当家，你请我进。
0: 不，敢欺负我上官豹的女儿，是要付出代价的。说，打算卸胳膊还是卸腿？怎么，你不选，那我替你选。
1: 爹，
0: 幺儿，你不要管，我要替你教训他。 这小子薄情薄义，你让爹一刀砍了他，再给你选个好女婿。
1: 爹，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交给我自己处理吧。

0: 你来干嘛？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道啥歉？
1: 是我之前说话语气太重，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来到山州，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也少不了你的帮忙。我不该那样说你。其实这次下山，不能完全怪你，是我自己事先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你身手好，枪法准，但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能和田园正雄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是我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了。不是，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只是怕你觉得我没有用。
1: 我从来就没嫌弃过你，我只是想让你吸取教训，以后做事千万别这么任性草率了，让所有人都为你提心吊胆不说，你自己也会深陷险境。我知道了。
2: 还想让你回黑虎山，继续帮我。我在洛阳的时候，全靠你在打理，黑虎山才能安然渡过险境。山寨里的兄弟们都信服你，哪里离不开你。
3: 最主要的是，你留在我身边。

0: 咱啥时候回去？
1: 也有一段时间没回青龙寨了，这次回来多住上两天，好好陪陪你爹。正好蔡真也要来青龙寨，等他见过你爹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0: 他也要来。
1: 嗯。

0: 爹，您来了。这是谁又让我的女儿闷闷不乐了？没有。爹。嗯。蔡真要上山找您，您知道吗？
1: 你是说，跟蔡包子一起攻打洛阳的那个蔡真？我正想见见他。

0: 听说这个人很厉害，救了不少人，还耍的日本鬼子团团转，就连货郎那样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 我咋没听您这么夸过我？
0: 夸不夸，你也是爹的掌上明珠，谁也不能跟你比。燕儿啊，你这心里

0: 对这个蔡宝子没有信心？
1: 不是。
0: 那就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莹儿啊，这次你跟蔡宝子一起出生入死，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天生骄纵的大小姐了。即便没有青龙寨大小姐这个身份，跟那个蔡宝子站在一起也不逊色他半分。
1: 不是因为这些。这个玉佩是当年他们走散的时候蔡真送给包子的，这些年他一直都带在身边，由此可见这东西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取代不了这段感情。
0: 看来这个蔡包子在你心里分量不轻啊。你知道了，你娘去世的时候我在她面前发过誓，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你们俩的事就包在爹身上了。
2: 大当家，他们来了。
3: 当家的，
4: 崔里长，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就不客气了，请坐。
5: 在下军统少校泰真，拜见青龙寨大当家的。
4: 请坐。你就是大闹洛阳的蔡真。今日一见，原来是一个清秀柔弱的女子。我还听说你单枪匹马就敢闯进日军防卫的洛阳，难道你真的不怕死？
6: 我就是想让日本人看看，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中国人，迟早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4: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不知二位来到我的山寨有何贵干？
5: 我奉金统局的命令来和您商谈合作事宜，想请大当家的加入我们十六师一同抗日。
4: 要说国军的诚意，我不该推辞。可是我对张公岩的十六师信不过。我听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逃跑将军。
3: 大当家的，崔某，旧话再说，如果您不嫌弃，可以来我独立旅。这样以后有军事，咱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商议，你说如何呀？
4: 我青龙寨的十万刀客，如果去了你那里，你就不怕你的独立旅遇着超编？
5: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3: 哎，
4: 不必了，我上官豹自由惯了，不喜欢受这种约束。再说这山寨的刀客都是被迫害上山的百姓，即便我答应了，他们也不会答应。你们既然来到我的青龙寨，不如给我上官报个面子，在这儿多住几天，为我们山寨的一桩喜事做个见证如何？

0: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怎么跟你商量？我当着全寨人的面公布了你和婴儿的婚事，难道你都忘了？
1: 我现在还不能成亲，给我个理由。您的好意，我不是不清楚，我也不是不领情。只是我的身份，你也知道，我们有纪律。你说的我都明白，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和那个蔡姑娘有什么关系？
0: 倘若您信不过我的人品，那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
1: 你和婴儿的婚事。

0: 最好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
1: 如果您非要让我说，那好，我不想让婴儿像您一样。什么意思？婴儿告诉过我，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您一直没有再娶，因为夫人还在您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 您宁肯选择后半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我敬重您。而我是一名战士，上阵杀敌是我的责任和宿命，敌人一日不退，我就不能下战场。假如我牺牲了，婴儿怎么办？婴儿是您的女儿，您比我更了解她。
0: 如果我牺牲了，他会怎么做？你很清楚。难道你希望他重复您的路吗？我爱他，所以我不能害他。不要再说了，你自己去跟婴儿解释吧。 记住，说话婉转点儿，不要再伤他的心了。等等，刚才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这个崔文奎已经上山多次了，不管我怎么拒绝，他对我们青龙寨的刀和收编意向始终不变。 再说，我想他们也知道你的身份。如果收编不成，我更担心的是，他们会给你找麻烦。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两个趁此机会假装不和，让他们知道我上官豹对国共双方均不依不靠，免得张公言再找麻烦。
1: 我知道了。

0: 切，
1: 怎么了？
0: 姑爷，姑爷他，
1: 姑爷怎么了？
0: 他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呢，你们俩要成亲了，你咋也不告诉我呢？
1: 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不知道？
0: 怎么会听错呢？大家都那么说。哎，姑爷来了，让他亲自跟你说，这下你就得信了。哎，姑爷，
2: 东西给我。
0: 你们好好聊，我就先走了。
1: 小妞刚刚说，你跟我爹在商量咱俩的婚事，是真的吗？
3: 是。你爹让我来亲口告诉你。
1: 那你说呗。
3: 我们还不能成亲。
1: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成亲的时候。
1: 现在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啊？
3: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是因为蔡真吗？
3: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跟蔡真半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因为什么？
3: 日本人。
1: 日本人？
4: 日本鬼子的铁蹄
3: 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4: 再说，我们有纪律，成亲需要组织批准。
5: 我爹怎么说？
3: 你爹他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你理解我更重要。
1: 那要是我也不理解呢？

0: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可以向你发誓，
1: 好，
0: 你发。如果赶走了日本鬼子，我还不跟你成亲，就让我血洒疆场，挖个国师。
1: 鬼子都赶走了，哪还有什么战场？哪还有什么马革裹尸？你发个誓都不成信，你真的把我当傻子了？你走吧。

0: 难为你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群里蛇赶走，我又不是钢铁之躯，真怕辜负了他。
0: 你处理得很好，上官豹真是深谋远虑，这么一闹，纪委说出去的话找回了面子，又让大家都看清了青龙寨和共产党的合作基本没什么可能，国民党暂时也就没有理由向青龙寨施压，一举两得。
1: 嗯，也是给了我们机会。对了，你还不准备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崔永奎吗？他毕竟是你亲哥。
0: 见到我哥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认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和我哥处在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相认了，有一天要兵戈相见，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是啊，日本鬼子一日不退，我们的亲情儿女私情就只能藏于心底了。
2: 我一直等啊等，还以为你跟姑爷马上就要成亲了，谁知道还得再等啊。
0: 有些事情急不来的。
2: 什么急不来啊？什么事儿能有成亲重要？我看呢，就是姑爷他信不成，上次那么大庭广众之下的骂你，我就觉得生气，这下成亲还推三阻四的。哎，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娶你了？
3: 你别胡说，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把日本人赶出去再成亲也不迟。
2: 你说的轻巧，日本人是那么容易被赶跑的吗？我听说啊，那国民党见了日本人就抱头鼠窜，掉头就跑。照这样下去，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走啊？
4: 哎，姐，
2: 要是日本人还没被赶跑，你就先老了怎么办？我就是随口一说，姐你别当真啊。姐，要不咱们下山散散心？
3: 是该去偷东西了，走。
4: 哎，哥。哎，姐，咱要不回去吧？
0: 是你要提议下山走走的，怎么才没走几步就说要回去了？
4: 这不是怕离寨子太远，容易出事儿吗？
0: 好吧，回吧。
4: 妮儿。

0: 别玩了。你说你说下山的是你，要回去的也是你，现在在路上耽搁的还是你。我看你根本不是陪我，就是想自己下山玩。
1: 哪有，从青龙寨到黑虎山你待的还不够腻吗？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陪你散散心嘛。你准是又惦记姑爷了吧？
0: 又胡说，不管你了。
1: 哼。

0: 諸さん、シャンゴンバをまさか娘を我々の手に落ちたと思わなかった。
1: 諸佐殿、いっそのこの彼女たちを殺してしまえば。
2: いや、そうじゃない。シャンゴンバは誰の人じゃない。この人をよく知ってる。でも娘を利用することはできる。彼女は分かって役に立つさ。
3: 什么？你是说日军现在正在挑逼兵力和粮草？那就是说，不久有可能攻打山东。
4: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只有这种可能。张师长，敌人既然已经行动，我们也应该做好部署，随时准备迎战。
5: 迎战？拿什么迎战？就咱们这点兵力，还不够给日军塞牙缝吗？
4: 张师长，您忘了，崔旅长不是已经上山去招安当匪了吗？咱们有了上官豹手下这十万刀客，对付日军应该绰绰有余。
3: 说的有道理。这崔云奎也走了好几天了，按说该回来了。我听说上官豹这只老狐狸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你说这崔云奎会不会和上官豹按照估计？
4: 我觉得不会。
3: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崔云奎和八路有联系？
4: 是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3: 不得不防啊。我们要把情况往最坏处考虑，才能好好的计划出一条退路。
4: 退路？
6: 以防万一啊。
7: 快快快！爹，救我！你在哪儿？爹，爹，爹，你在哪儿？爹，爹，爹！
8: 哎呦我的娘！这上官英怎么跑到麻袋里了？
3: 安排一架飞机，加满油。在机场24小时待命，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及时撤退。
4: 不打先撤，这样不好吧，师长？
3: 我是说，先把咱们的指挥部撤离到安全地带，才能稳坐中军帐，指挥反攻。要是指挥部被端了，咱还反攻个屁呀！
4: 张师长，
9: 报告，
3: 进来。
9: 报告师长，我们抓到邵高霸的女儿邵怀英。
3: 在哪儿？
9: 在外边。
3: 好，
9: 好，
3: 真是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啊！把他带进来。
9: 是。
10: 大当家，有人看到大小姐下山出了门。
11: 就她一个人吗？
10: 还有何师爷的闺女何小妮。
11: 现在山下到处都不安全，你马上派人

0: 把他们追回来。
1: 是。
0: 又是你，让英儿生气了。我告诉你，如果英儿有什么好歹，我饶不了。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帮我？上官大小姐，稍安勿躁，先给你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国民党十六师师长张公言。张公言，你就是张公言。这上官小姐似乎早就知道我。当然了，谁不知道您啊？大名鼎鼎的张公言，张师长。
1: 纵容手下欺负百姓，见到日本人就像个缩头乌龟一只，说的不就是您吗？上
0: 官大小姐，念你是女流之辈，这道听途说，我不与你计较。但我要告诉你，你此刻在我手里，最好识相点，免得大家都难堪。
1: 你还懂什么叫难堪啊？我既然来了，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
0: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日本人才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么的猖狂。哎呀，上官大小姐，今天把你请过来，也是为了抗日的事儿。我呢？ 也想真刀真枪的给日本人干，怎奈这手下人单力薄，实难抵挡日军这虎狼之师啊，所以诚心邀请青龙寨大当家上官豹先生率领刀客下山，助我一臂之力，还望大小姐行个方便，通融通融。这高官与厚禄，任凭大当家的和大小姐选择。
1: 你做梦呢！我爹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你赶紧把我给放了，不然我爹会带着兄弟们端了你的石榴石。
0: 这上官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生下的女儿也是如此的狂妄。我看你能狂到几时？
1: 少跟我废话！你把我妹妹关哪儿了？小妮呢？
2: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已经放了。我就是让她回去告诉上官豹，她要是不下山投诚，我就杀了她的宝贝闺女。
3: 当家的，需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4: 谢谢二位的好意，这是我青龙寨的家事，就不烦劳二位了。
3: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0: 其实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确实是个好时机，但是也确实伤脑筋。上官豹对张公言的作风做派一向是厌恶之极，就算他不跟共产党合作，跟我们合作很难。上官豹可不是个糊涂人。 山下交战，山寨里怎么能清静得了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看清形势，做出选择的。
1: 希望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

0: 新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1: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2: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1: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0: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3: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嗯，
4: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3: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高兴更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应该还没出山门。
1: 二位留步。
2: 戴当家，还有什么指教？
1: 指教不敢当啊，昨天晚上也没招待好二位，真是不好意思，特来相送一程。
2: 不会。
3: 大当家客气了。上官姑娘有消息了吗？
1: 我来找二位就是为了这事儿。昨天二位说帮我找回女儿，当时我拒绝了二位的好意，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我想请问二位，昨天说的话今天还算数吗？
2: 当然，我崔某义不容辞。
1: 崔旅长一直都很爽快，那我就得罪了。来人，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2: 大当家什么意思呀？
3: 上官英在陕州城被抓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您下了我们的枪，应该是我们国军的人得罪了您。以上官姑娘失踪的时间计算，能走的最远距离莫过于陕州城。陕州城里除了崔旅长的独立旅，就是张公岩的十六师。崔旅长在山上，那只能是张公岩干的。
1: 完全正确。那你知道我们下边该怎么做吗？
3: 您是想拿我们去交换上官英？
1: 蔡少校果然是精明之人。
3: 不过劝大当家一句，张公岩是个言而无信、贪得无厌的人，您把我们两个都带去，反而会显得太想交易，容易被捏住软肋，而且同时关押两个人也很耗费心力，倒不如让我关押在山寨，让张公岩投鼠忌器，这样对您下手也会有所顾虑。
1: 蔡少校所言极是，那就委屈你了。

0: 姑爷。
1: 嗯，开门。
2: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3: 这是我的安排。
2: 你的安排？就是把自己安排在大牢里啊？
3: 你忘了，收编上官豹，你是引线，我来交接。不用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和崔文奎分开。不跟他分开，就没有机会单独见上官豹。
2: 怎么说，上级要跟上官豹对接了？太好了，我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也可以回根基地见见日思夜想的战友们了。
3: 先别激动，现在战争形势很复杂，即使收编整改之后，还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你来完成。
0: 爷爷，
4: 豹子，师爷让我来看着蔡真，你放心的走吧。
2: 你好好看着他。

0: 沈文豹，你真是匪性难改啊！你抓了我的人来威胁我了，你不想让女儿拉？是你不仁在先，就休要怪我无义。我想知道，一个国君的旅长能不能换回我女儿的性命？
1: 你休想威胁我！我赵公言也是明白大是大非之人，不受威逼利诱。这人。
2: 我不换，你女儿必须处死。
0: 崔旅长，为了完善国法，
1: 就委屈你以身殉国了。
0: 我会上报战区，给你记上一功。
2: 既然你杀我女儿的心已决，这个崔旅长就没什么用了。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张公言。张公言，你是不是疯了？我告诉你，你在利益驱动之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如果这件事让第一长官司令部知道，你知道他们会严惩你。

0: 我是上官豹，向来敬重抗日英雄，失礼了。
1: 大当家，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想清楚，你手上就没有筹码了。
0: 我自有办法。

0: 别走！
1: 这边，快！这他娘的谁呀？这深更半夜的，偷的啥呀？
2: 市长，市长，
1: 怎么了？
2: 双方过来了，
1: 给老子顶住！
2: 是。
3: 快点，
0: 大小姐，
3: 快给我解开！
0: 是。
3: 爹，
4: 婴儿，你没事吧？
3: 没事。

0: 乡亲们，上去禀听。
1: 乡亲们，跟我走！乡亲们，跟我走！保安，

0: 爹，就是这个人。他还说了，您要是不从了他，他就杀了我。
1: 大当家的，误会呀、啊，误会呀、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2: 你想杀婴儿的时候，你知道你做错了吗？
1: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他不能死。您这一刀下去，青龙寨就从此以国君为敌，神仙战火了。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在你抓住张公言的份上，我给你面子，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4: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他身负十六师的指挥重责，如果他死了，整个陕州城的防御将功亏一篑。我不是替他求情，我是替整个陕州城的百姓给他求情。
1: 大当家的，我也抗日啊。
0: 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3: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哎哎哎
2: 今天先给你个教训，如果以后你再敢为非作歹，这把刀就是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1: 多谢，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多谢，多谢
3: 大当家的，
1: 多谢。
3: 刚才我来的路上，手下的人跟我说，青龙寨那边有火光。
0: 爹，走，
4: 走，走。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死，只是昏迷了。那是什么地方？
1: 是军营，不好，何师爷还有家眷都在那里。快走！
2: 你们退，快撤退！快！兄弟们走！
3: 尼玛！尼玛！啊！

0: 快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这儿有人，后果不堪设想。
1: 先不要说了，你带着人去那边躲躲。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赶紧的，
0: 徐大人，跟我来。 走，
3: 你没受伤吧？
4: 没有，
3: 快走。

Oh!

0: 我们这一家人实在太危险了，我真以为我们一家人差点就要死在聚义厅里。敌人来的太猛，山寨又措手不及，哎呀！我们还真得好好感谢一下蔡真，他真是我们一家人救命恩人。
1: 那是自然。
2: 妮子，怎么了，妮子？娘，没事了，没事了，妮子。
3: 我想救他，我救不了，我救不了，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3: 娘，不了，不想了，不想了，过去。
4: 多谢蔡姑娘仗义相救，才使得山寨的父老乡亲幸免遇难。之前，我还拿蔡小姐当人质，真是汗颜。
5: 大当家客气了，临危解难是军人的本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袁大哥呢。
4: 嗯。
0: 以大当家看，
3: 这些蒙面人是谁指使的？
0: 日本人。
3: 大当家为什么这么确定？
0: 这不明摆着吗？ 共产党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孙奎的独立旅也不可能，张公言要想报仇，可以明着来，只有日本人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3: 只是日本人突袭青龙寨，到底有什么目的？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阴谋？大当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0: 嗯，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吗？他们怕的就是。

0: 我揭竿而起，与大军联合抗日。他们不知道，这种举动却让我下了决心。
1: 下什么决心？
0: 大哥，蔡姑娘，聚义厅一战，幸亏您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此大恩大德，我何小辫儿没齿难忘。

0: 蔡少侠，多坐些说话吧。啊，蔡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倒有个不情之请。你就在这山寨里多住几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招待招待蔡小姐，以补冒犯之过。大当家太客气了。
1: 那就多有打扰了。那就太好了。这几天你就负责陪着蔡小姐。传令下去，蔡小姐是我的贵客，谁也不许怠慢。
2: 是。
1: 谢谢大当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2: 经过这次劫难，山寨损失很大。眼下账房里可支出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个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大哥，您不能总拿自己的钱垫用，这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三道猿金矿的传说是真的，要不然我怕真是过不了年关了。可这些人。
1: 都是跟了我们多年的兄弟，你把账房的钱先给他们，安抚好那些受伤的家眷。
2: 可要是把钱都给了他们，山寨怎么办？这么残破不堪，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攻击了。所以，我想山寨是不是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修身养息，避避风头。
1: 眼下日军已经兵临城下，陕州城战事一触即发。如果我们现在袖手旁观，岂是我男儿汉大丈夫所为？更何况日军毁我家园，杀害我同胞兄弟，这个时候怎么能为山寨的得失而想呢？只要我上官豹一息尚存，必战至最后时刻。
3: 绝不妥协。哟，来了。哎，堂堂黑虎寨大当家，青龙寨的姑爷，怎么跑这儿做起木工来了？
4: 我说你就别挖苦我了，我现在得罪了上官英。 谁还愿意让我担此重任呢？我呀，就给青龙寨的父老乡亲做点窗户门板，发挥点个人余热吧。
0: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找个机会和上官英聊聊吧。
4: 我现在靠近他一米的范围都不行，更别说说话了。
0: 要不我替你美言几句。
4: 算了吧，还是让他自己啊，先冷静冷静吧。既然你已经留在了山寨，咱们还是先说说任务的事吧。山寨现在刚平了霍乱，上官豹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过应该快了。
5: 鬼子的西进计划已经开始了，咱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先往后放一放，我先配合你完成督战工作。
0: 我会把握好时机的。来吧，先帮你把这些活干了。
5: 行，那你先去木头吧。

0: 妮子，跟一姐说会儿话，醒醒，别睡了啊。
1: 那你陪她会儿，我给她熬药去。啊，哎，
2: 您慢点。妮儿，
3: 去。
2: 哎，不起来，不起来。躺好了，感觉怎么样？
3: 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我一闭眼就是小女孩死在我眼前的样子。我想救她，可是我救不到。
2: 不哭，不哭，不哭。这不是你的错，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保护。不哭了啊，姐会护着你的。
3: 可是你要是不在该怎么办？
2: 别胡思乱想，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3: 那如果还有意外呢？
2: 你记着，你是我妹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姐吗？
3: 我相信姐姐。
2: 睡吧。

0: 婶儿，燕儿来了，
1: 咋样啊？
0: 你看他就一直这样，也不吃不喝的就睡着。妮子，妮子，英姐姐来看你了。
1: 您去忙吧，我来陪她。

秋月啊，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山寨风波不断，日本人乘虚而入，是我分身乏术，一直在拖延来看你的时间。好在。 有蔡伯子帮我，才摆脱了祭祀重大的危机。这个蔡伯子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她就是我们女儿自己选的女婿。她身手好，头脑敏捷。要是你看到了。 也会高兴的，他有理想，有追求，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军官。咱们女儿嫁给他不吃亏，我多想跟你一起看着咱们的女儿穿上嫁衣，参加他们的婚礼。你曾经说过，登刀客不是长久之计。 我答应过你，要走正路。现在，我正打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报答山州的父老乡亲。你会为我骄傲的。等我完成了。 我再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这里看你，让我们等着那一天吧。

0: 你说，来，谢谢你给您先渡过眼前的难关，您别着急，我爹正在想办法。多谢大小姐。走啊！别愣着了，搭把手吧。
1: 你先扶好了啊，我去找个温饱。干嘛呀？好好解释解释。
0: 不合适。
1: 找着没啊？没找着，我再去找一个。哎，这门怎么办？啊，先放你边上。 哎，你别走，你说我一会儿回来帮你装啊。
2: 哦，不急。
1: 燕儿，等一下。跟着
2: 我干啥？
1: 我想再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以为那天都说清楚了，没想到你的气会越来越大。
2: 说清楚了吗？我那天转身的时候，你人都不在了。
1: 我来到这里。 确实是为了任务，这点我必须承认。感情发生在我计划之外，又
2: 是任务，只有任务是最重要的，是吗？
1: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但我是名战士，任务和情感在我心里有先后顺序，这点。
2: 我不敢请求让你理解我，但你也清楚，战争一日不结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我永远只能在你的任务之后，哪怕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你也不愿意，是吗？
1: 这是两回事，你不是军人，不会明白。
2: 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完不成任务？
1: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我觉得你还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利用我？我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气话。你现在希望我做的，我确实是做不到。我为伤了你的心。 而道歉和自责，但是我的真心诚意，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0: 这是什么？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这么好被你利用？
2: 燕儿，
1: 别跟着我！
3: 妮子，起来喝点热粥啊！来，哎，这玉佩专门给你请来定神的，你带着不要摘它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1: 难受。
3: 你除了不想吃东西，你还哪不舒服？啊？
1: 就是难受。也说不上来。
3: 不行，你这得看郎中。你收拾一下，娘带你进城看病去啊。我备车。
4: 亮子。
5: 哎，婶。
3: 备车，我跟妮子要下山。
5: 那个师爷吩咐过，夫人和小姐是最好现在不要下山。
3: 妮子病了，要看郎中，再不去来不及了。听我的，备车去。
5: 是啊。
6: 小四郎，侵入战のこれはもう失敗しました。特攻官の損失はとてもひどいです。

0: 鬼影のバカが勝手に動いてエリットは無駄に犠牲した。とりあえずは終えとけ。
1: では鬼影の無謀な行動で作戦に影響があるのですか。
0: そうはさせない。逆に今回の行動は奴らに見せしめの効果が。神の財が襲われて風車弁を覚悟したはずだ。天下の勢いを逆らっていけないと分からさ。
1: だけど間もなく約束の時間なのに風車弁には何の反応もありません。
0: この人はいつも両方とも恨みを買わずにごまかしていけるだと毎日暴走している。そろそろ現実をはっきり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
1: わかりました。あとは任せてください。
2: 那么着急回去啊，在山上多待两天吧。
3: 俺这次上青龙寨就是为了找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回来了，青龙寨也恢复了正常，俺就想了早点回去。俺担心小鬼子又玩什么阴谋，趁俺们不在黑虎山又搞突袭，那黑虎山上千口的人的身家性命就危险了。
2: 你是黑虎山的二寨主，吴正才是大当家的，要急也应该是他急，你怎么比他还上心呢？
3: 吴镇在青龙寨不是还有事情吗？俺跟他商量过了，俺先回去，等他处理完跟大小姐的矛盾，他就回来坐镇黑虎山。
2: 行，看到你们几个，我就想起我和大当家镇山良、货郎年轻时候的情形。我想你们几个将来一定能够挑起整个三大院的大梁。这样，在你离开青龙寨之前，让你尝尝你婶儿的手艺，算是给你践行了。
3: 谢师爷。啊，
2: 我跟你讲，你婶儿这个手艺，这么多年来我就没吃腻过。
3: 那俺今天算是有口福了。
2: 梅香，梅香。小妮儿，梅香，梅香，
3: 怎么了，师爷？
2: 你婶儿和小妮儿不见了。
3: 婶儿和小妮儿可能出门了呢。
4: 来人，黄师爷，有什么吩咐？
2: 你婶儿和小妮儿呢？
4: 他们进城去看病了。您放心，有兄弟们跟着呢。
3: 婶儿和小妮儿看病了，没必要这么着急，师爷。
2: 如今兵荒马乱的。就连我们青龙寨这么戒备森严的都给偷袭了，这两个女人在外面，我怎么能不担心啊？走，看看去。

0: 大嫂，你甭害怕，孩子呢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又染上了风寒，没问题，放心吧。
1: 是，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0: 这几副药啊，你带回去，记住了，三碗水啊，熬成一碗水，一天一次。
1: 好好好。谢谢费郎中啊。
0: 不必客气。既然进城了，带着孩子呀到处转一转，买点孩子喜欢的东西，孩子一高兴呢，这个病啊就好了。
1: 对对对，你说的是。妮儿，走，咱们买好看的东西去啊。
2: 娘，
1: 谢谢费郎中啊。
2: 我来拿吧。
1: 哎，你还病着呢，妮儿，我来拿吧。啊，妮儿，哎，快付钱，谢谢费郎中啊。
3: 妮儿，你想要什么好玩的呀？哎，你上次不是想要一个红头绳吗？那上织粉店，娘给你买。
2: 娘，算了吧，俺不太想去，咱还是回去吧。
3: 别呀，都出来了，回去干嘛呀？那娘给你买糖葫芦吃去，啊。

0: 这家门已经走一会儿了。
1: 这娘俩抓完药也不赶紧回去，瞎转什么呢？
2: 是呀，婶儿和小妮儿身边有兄弟们跟着，至于急成这样吗？
0: 妮儿不还病着吗？当爹的心情你不懂。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爱情宝贝站》即将播出，《爱情宝贝站》。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哎，你怎么有？哇！

0: 掏心掏心。
1: 明算账本，暗生嫌隙。
2: 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3: 咱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2: 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1: 遇人不淑，真心错付。
4: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嗯，
5: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4: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艾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感谢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我觉得就像是一场精密的计算吧。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好像找的不是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合住的会计。
1: 算的那些账，我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能互不亏欠，就是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
0: 是他的双标跟虚伪，他眼里边全是钱，根本就没有对我的诚意。
1: 最让我气愤的是他对我不信任，翻我的手机，查我的聊天记录，太让我心累了。
2: AA 到底在恋爱当中是好还是坏呢？我们赶快有请他们登场，欢迎。刘先生30岁，汽车销售。胡女士29岁，家装设计师。欢迎你们啊，先说一下你们今天的诉求。
0: 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有没有把我当成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
1: 我就是想让他明白，我的那些算计都是为了以后让我们俩过得更好一些。
2: 其实短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对于 AA 的这个情况，两个人

0: 有不太一样的理解，对吧？
1: 对。
0: 啊，你们俩咋认识的呀？
2: 在朋友聚会上，算一见钟情吧。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男女平等嘛，咱们就 AA 什么的，我也很赞同，一块儿出去吃饭呐、看个电影，他付一次然后我付一次，我们年轻人独立是吧，谁也不会说那个占谁的便宜， AA 就 AA 嘛，我还觉得他三观挺正的。
0: 所以你也一开始同意 AA 制的对吧？那从什么事儿开始你就觉得哎这不对劲儿了？
2: 就是我俩第一次出去旅游嘛，去云南回来之后，他给我照片的时候最后发了一个 Excel 表，我一打开我懵了，今天我也带过来了
0: 啊，
2: 我觉得就是很小的一些东西。
0: 哇，你看他那个备注啊，韩机场高速俩人一辆车，含正餐、小吃、奶茶等，含景区巴士。
1: 哇！
2: 我都懵了，我真，后面他几分几秒都给我算上了。
1: 只是把他这个表格做出来，我们俩这个月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心里有个数，这样日子才能细水长流，才能攒下更多的钱。
0: 这个表你发给他，是想让他知道咱这趟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还是说发给他？意思是来总数是8666.98，你要转我433.多少，
3: 这不写着呢吗？肯定是要转的、
0: 人均433.49、是这个意思。
1: 我是想我不占他便宜，然后他也不吃亏，结婚之前 AA 这样对我们俩都好。
2: 又不是说普通朋友什么的，你去给我算这么细。
0: 他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就让你不理解的时候吗？
2: 之前我们公司去做项目，我连熬了一周，整个人都快虚脱了，我好不容易我项目交完之后，我就给他说我想吃小龙虾。哎，那天我到家小龙虾给我剥好了，给我整好奶茶了，哎呦我真的，我说实话我特感动，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哎我说被爱的感觉真好，吃饱喝足了，一张截图给我发过来，然后跟我说，宝贝儿，你看你这么累，这项目做完了，小龙虾我请你吃了，但是我开车去买小龙虾加油花了300块，你看你给我150就行了。
3: 你说你都请人吃了，你就都请到底呗，你咋想的？
1: 你们不懂，我当时是跟他开玩笑呢。
0: 哦，你那个让他跟你 AA 那个油费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要是吗？
1: 对，你想我就是真的要，我也应该是月底，我寻思故意惹他生个小脾气，我再哄一下子，这样生活是不是有点情趣？
3: 你真的是给自己挖坑啊。
1: 之前我们俩一直没有因为这个 AA 生过气吵过架，没想到这回他就这么生气，我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2: 连着工作一周我都这么累了，你说这话你不觉得让人很下头吗？
0: 你后来那钱给他转了吗？
2: 我给他转过去了。
0: 他收了吗？
2: 没收啊。
0: 哎，那不就完了吗？那就证明人家没要给你 AA 这个邮费、
2: 那他应该提都不提啊。
0: 除了 AA 这个还有什么让你们之间矛盾升级的？
2: 你像我俩年龄差不多吧，29了，想着就是30岁之前嘛，咱们就把终身大事给定下来了呗。然后他跟我说他彩礼他要拿18.8万，我的嫁妆我也要陪嫁18.8万，我出多少你必须跟我一样出多少。问题是他自己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我，因为之前他在卫生间里打电话我听到了，他给一理财经理嘛，就说50万我就买这个，钱我明天转给你，这个也是为我自己的以后做打算，只有自己最靠得住。他出来之后我就直接我就问他嘛，18.8万的彩礼跟我冷战了一周，你这会儿自己花50万去买个理财产品，你是有给咱俩以后考虑吗？
1: 他不明白那个关系，那个理财吧，他是每年交10万，交够5年，30多岁以后，我俩就是每年可以领取那个保险的最低年金是8000，逐年递增。这个钱呢，对于我俩来说是一个家庭上的补贴。
0: 是你自己领，不是你俩领。
1: 我俩结婚以后，我的钱不就我俩的钱了？
0: 那是你婚前。
4: 这个解释一下啊，他买的是理财性保险，年金险，对吧？虽然是你在婚前购买的这个理财产品，但是婚后因为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位先生说的没错啊，
0: 这个理财是他老婆也可以分的呀。
4: 是的，它属于共同的。
2: 那我就把这事儿，我就跟我闺蜜说了嘛，闺蜜她听了之后，她就说，你要不就看看手机。

0: 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呢，或什么的。我拿手机之后，我连他手机密码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后来，他是开车的时候不方便回消息，然后让我帮他回个消息。我发现，就是他那个微信里边有一个人是免打扰的，我就大概瞄了一眼，上面说妹儿跟你聊天真开心，有时间再聊。
1: 那是我客户。
0: 客户用开免打扰吗？
1: 他是有买车那个意向，但是吧，那个女孩找我来买车，他就老跟我聊些有的没的，我就开个免打扰。
0: 咱就说啊，就算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你这样，你搞得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结了。
1: 还有你说我手机密码不告诉你那个事儿，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啊？是因为我前女友，她拿我手机挨个把我那种最近聊天的女性朋友。
0: 问这是谁，然后让我打电话给我的同事，给我的朋友，
1: 问我俩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真的一点面子也没有。
0: 那是你前女友，跟她有啥关系啊？
2: 对啊，
1: 后怕了呗，就害怕再遇到这种事儿呗。
0: 那你前女友当时那么查你，也是看到了你跟某个女客户聊天了吧？
1: 跟女客户聊天难免呀，这工作需要嘛。
0: 你所谓的工作需要，你跟人家离婚的大姐给人家说。 姐，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对自己好点儿。你下次来，我请你吃饭。跟人家一个干模特的说，店里来了个汽车的新款，你哪天你过来试驾？你关键问题是，哎，你前对象怀疑你，你跟他还有联系，还说他相中的那个车型什么的，到时候来店里边看看。
1: 你看，你说的这仨人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跟我卖的这个车有关系？我是不是想？
0: 我把这个车卖出去，把这个提成赚回来，还不是为了能早点结婚娶你吗？那我工作我也会接触客户啊，那我也不会把手机右上锁右怎么样不让人看呢？我那里面是有公司最新他那发布会，新车发布会之前，我们
1: 4S 店的人就都得把那些内容背得差不多，他手机里面有一些保密性内容，他但凡看见两眼，万一哪天说走漏了嘴，溯源溯到我这儿来。
0: 我工作丢了事儿小，我还得被追责。
3: 这都是借口，你就是不想让他看你手机，不想让他发现一些暧昧信息。
1: 没有，跟车能沾上关系，跟钱能挂上钩的，我才会跟他客套一下。啊，姐，好嘞，下回我请你吃饭。你觉得找我这么抠的性格可能吗？<笑>
0: 这些种种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的他到底想不想跟我以后过日子？我们如果要是这样继续的话，会不会接着就是？
3: 什么东西给你付过来账单？什么东西也不告诉你，要我自己去发现。
1: 不是你最让我生气的一点就是你对我不信任，你知道吗？
3: 关键是你这些事情让我很没安全感呢。哎，男生，你要结婚吗？
1: 结呀，那肯定结。我这精打细算不就是为了跟他早点结婚过日子吗？
3: 行，那听听老师的意见，各位老师们值得保卫吗？ 因为我见过太多的离婚案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婚前不谈钱，在离婚的时候去谈钱，你觉得在哪一个时刻最伤感情呢？一定是在离婚的那个时刻。所以我觉得现在男方能跟你在婚前。 把彩礼问题也好，嫁妆问题也好，双方的 AA 制的问题也好，能够谈清楚，我觉得这段婚姻是可以值得去保卫的。一方愿意去做 AA， 另一方不愿意做 AA， 这就是我们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坦诚地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法律文件，把你们的这些问题解决清楚的情况下，我觉得 OK 啊，财产和情感的问题分开清楚。对你们这段爱情，我选择是不保卫。我做过一篇有关恋爱当中
4: AA 制的深度报道 ，A 着 A 着就分手了，一旦爱情。 被明码标价，这就是对两人的关系的物化。在你们这段情感当中，我看到非常醒目的两个字，就叫提防。从 AA 制到彩礼，你都提防着这一个女生，只要不走进婚姻，一切我不能吃亏。等到一段感情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提防的循环当中的时候。

0: 你说你对他还有多少爱？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不想吃亏，对吧？但我也没有占过他的便宜，对吧？爱是相互的。
0: AA 的恋爱，前面我们虽然是情侣，我们明算账，就像他说的，算着算着一定会算出问题来的。
2: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三观不一致的感情我们是否可以长久。你们不就三个问题吗？ AA 制、彩礼和密码。 AA 制对应什么？对应我们的金钱观。其实对于男方来讲，你最想要的是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女朋友。彩礼代表不就家庭观吗？如果在彩礼方面你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是你们的家庭观不一致。那剩下就是一个密码，密码对我们来讲叫信任和边界。对于你们两个来讲，一个要求极度的透明，一个要求说我是希望有边界的生活，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们两个现在协商不一致，所以我现在不太看好。但如果你们愿意共同去协商，我觉得你们的爱情或者你们未来的生活是可以继续。
3: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值得保，因为女生毕竟要承担怀孕跟生产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我的这个损失，你跟我 A 吗？对吧？有很多东西，它是在婚姻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算得那么清楚，谈这些就很伤感情。所以我觉得三观如果不一致的话，在一起真的会很累。
4: 我的观点是，保卫也行，不保卫也行。为啥啊？女孩没那么爱这男孩。
3: 我觉得男孩才没这么爱这女孩呢。
4: 男孩的爱一直都很理智很冷静，女孩是上头了，现在有点下头了。女孩你只要想一点，我要未来跟这个人共度余生啊，我俩一起过日子能过得了吗？婚后还 AA 吗？
1: 肯定不呀。
4: 但是你会不会要求他严格记账？
1: 开销上一定要是按照我的习惯，就是我们俩这个月花多少的钱，攒下多少钱，下个月是适当。
4: 所以还是要按照你的这个观念来，是吧？
1: 可以协
4: 商。他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让你每天记账，你受得了吗？
5: 受不了一点。
4: 嗨，有的时候因为一个点会爱上一个人，也会因为某一个点对这个人失去所有的兴趣。他一开始接受 AA 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女性，但是你的 AA 让他感觉少了点人情味儿。男孩，前女友对你的影响有这么大吗？他除了删你的联系人之外，他还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还有一个前女友，我那会儿是省吃俭用，我天天在蹭公司的饭，我回家就饿着，我把这个钱攒下，过节520、1314这种红包发给她，然后再准备一个什么包呀、首饰什么的，然后她要说她开店，我又把我辛苦攒下这点钱，拿给她投资开店，结果最后她把我这些钱都拿走了，都投进去以后，她还笑我傻。
4: 你有 AA 的习惯是因为受过这个情伤吗？
1: 对，就是因为受过这个伤，所以我才从那以后就一直 AA。 在结婚之前我们两个互不亏欠，谁也不占谁便宜。
0: 原来这个症结是在这里啊。
6: 问题是他们之前犯的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呢？
1: 结了婚以后我也敢肯定他会跟我过一辈子，就没必要 AA 算那么细了。
4: 他因为在情感上受过创伤，所以觉得我们谁都不要欠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爱小宝，他会结合大数据的分析，看看你们两个人这段感情到底怎么样。
7: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85%，女方占15%。男方因过往情感创伤形成的极致 AA 原则、彩礼上的功利化考量以及边界感缺失的社交行为，持续消耗女方的安全感与对感情的期待。女方仅因情绪不安产生的轻微怀疑与计较并非矛盾核心，却被男方当作逃避问题的借口。建议男方放下自我保护的执念，分清爱情与职场的边界，用实际行动给予女方安全感。女方也可坦诚表达情感需求，而非独自陷入自我内耗。若男方始终不愿改变，及时止损才是对自己的负责。
4: 好，谢谢我们的爱小宝，请你们两个人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传送带开启之前，你们想要回忆过往吗？
1: 我肯定愿意啊，还想再挽留一下。
4: 那女生

0: 这样
1: 清楚呀。
0: 如果你不想回忆的话，你可以不看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吗？好。哇。啊，好漂亮啊。
2: 嗯。
3: 你看一下，咱们俩之前打羽毛球，还有出差回来，旅游回来的路上。你看那段夕阳多美，
4: 夕阳很美，但是女生受伤了呀。
3: 然后咱们俩出去郊游的时候，你坐在秋千上，我在后面推着你，那段时光多浪漫呀。
0: 哇，这是哪儿啊？
3: 这是洱海。你看你那个时候笑得多好看呀。
4: 但是这个笑脸也是 AA 来的呀。
2: 哦，
0: 这个照片好看。
3: 还有那个大衣，那是你给我买的，然后我也回馈了你一个比这个衣服价格更高一点的那个大衣，也是我给他送给他的。
2: 这个时候还提钱，
0: 就别提钱了呗。
2: 你不觉得可笑吗？
3: 咱们俩去看日出，你看，你当时那会儿美极了。
4: 但一切都是他换了一般钱换来的。
0: 我觉得这个画面挺有意思的。我们是用眼睛在看他们的回忆，女孩是在用耳朵听。那边在讲解，关键这还有捧哏的。
2: 关键这个讲解的讲的全是钱啊！
0: 这么的时候你提那个大衣的价干嘛？哎呦，我真的是。
4: 他是不由自主的呀。
0: 来，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3: 你上回生病的时候，我是一直在照顾你的。当咱俩结婚以后，你坐月的时候，我会比你生病的时候更加照顾你，更加疼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你给我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我是想跟你结婚，我有这个诚心，也有这个诚意。我做那么多那么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早点赚够钱跟你一起结婚过日子吗？我挣了钱，我吃舍不得吃，喝舍不得喝，攒的钱是不是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不会吝啬的去吃喝呀？你说我是不是把那些钱攒下来，为了咱们小家去抵御各种风险？
2: 听你说完这些，我都觉得可笑。你脑子里天天算的只有钱，我不知道你是在算钱还是在算我。这儿一件事儿，那儿一件事儿，现在它已经堆积成山了。我只是不提，不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傻。
3: 那接下来
2: 我是想好好过的，
3: 我就把你心里那座山搬平，愚公移山，我要把它移平。
2: 你拿什么去移平它？
3: 我拿我的心和我接下来的行动。
2: 那个口头承诺真的很搞笑。
3: 我也不光是口头吧，我做饭做家务是不是都是我干的？我那手艺你不是没尝过吧？
0: 传送带咋的，又没动吗？是咱俩人，他在这儿，你在中间啊。姑娘，
2: 他俩往前，
0: 你一直往前倒腾啥呢？你想听他说啥？
2: 我真的就是听完他说的这些之后，我
3: 理解你，你肯定还是心里还是想给我机会，对吧？
2: 你这就像最后的狡辩一样。
0: 好，接下来就你们二位自己选吧。老师们他们会出来吗？
4: 女生不会。
2: 会出来。
4: 我认为女生不会出来，
2: 因为女生的身体一直在往前走。
0: 我们来看结果，三二一，请开门。
4: 男生肯定出来。
2: 女生也得出来。
4: 不可能，不可能。扇没了呀。

0: 真希望他能真的再给我一次机会，爱上我一定是比他多的。
1: 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吗？
0: 再挽留挽留他吧。
1: 好，那就快去追吧。谢谢你。
2: 挺遗憾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总是有遗憾，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珍惜当下。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整理一下情绪，继续迎来我们下一组求助的情侣，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到尾的骗局，从开始到现在全都是谎言。
1: 是我想珍惜一辈子的幸福，也是被互相的不信任磨碎了缘分。
0: 是算计，是欺骗，我本来对婚姻很期待的，现在全被他磨灭了。
1: 是他的防备和不信任，我想和他过一辈子，可是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欢迎他们。杨先生39岁，待业。郭女士33岁，服装店店主。二位好，先来说一说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
3: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彻底的分手，我不想再跟他再纠缠了，我只想以后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1: 我今天就是想跟他道个歉，我想挽回。
2: 咋回事啊，马上就要办婚宴了，就走不下去了。
3: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那我肯定跟他过不下去啊。嗯，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做出彻底分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及时止损，悬崖勒马。
1: 他说的我完全不赞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他，我对他是真心的。
3: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从工资向我借钱，到你跟你的前妻还在联系，再到房子，再到孩子，哪一件你没有骗我？你现在好意思说这种话？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句话怎么突露出来这么多
4: 信息啊？大，
1: 我都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了，你现在还是揪着这些事儿不放。
3: 你做了还怕别人说吗？
1: 那也不能所有的责任全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3: 我有责任吗？是我让你骗我的吗？
2: 咱们一点一点来啊。他说到你的前妻，你们各自之前是都有婚史的，对吗？
3: 对，是这样的。
2: 之前的婚史有孩子吗？
3: 我这边是没有的。我之前的那段婚姻断干净了之后，其实自己也是有一段空窗期的。嗯，在后面才结识了他，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他从开始就在骗我，甚至我们快要订婚了，他还要向我借50000块钱。他跟我说因为他的厨艺好，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嗯，他说他手里面有3万的存款，店铺1年的租金是6万，想要找我借5万。我又担心他投资失败，怕他被骗，我就没有借给他。
1: 他根本就不是在意我投资会失败，他就是不信任我。因为他有15万块钱，但是他跟我说他没有。有一次他手机屏幕摔碎了，我去给他修手机，修的过程中就弹出来一个消息，他的服装店账户余额就是收付款记录是15万块钱，所以我才知道的。
3: 那15万块钱是我起早贪黑经营服装店一分一分攒下来的，那是我以后生活的保障。我们俩还没结婚呢，你就惦记我这15万块钱，你到底是要跟我的人结婚还是跟钱啊？
1: 我也是想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啊。
3: 到底是我们的未来还是你自己的未来？
1: 肯定是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跟你的未来呀。
2: 你为啥要管他借5万呢？你咋不去找你朋友借呢？请你朋友借，你借他头上干啥？人家就是有15万，我就不乐意借，怎么了？
1: 是，但是他跟我说他没有，他有他不借，
5: 那也是他的权利啊。
3: 我们还没结婚呢，你张口就向我借50000块钱。而且你是没有吗？你之前你还骗我你工资，你说你工资只有2000，结果呢你同事那天说漏嘴了，说你工资每个月3500。
2: 这啥情况啊？
1: 因为父母都在老家，我就每个月1500块钱给父母，我没跟他说。
3: 你那1500到底给谁了？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之前有发现过他给他的前妻转账几百、几千，甚至连10000都有。而且我们俩本来都是二婚嘛，我就想着婚礼就从简了，我们两个一人拿20000出来，从订酒席啊再到拍婚纱照也就够了。
1: 这20000块钱的事情咱们已经说过很多回了，你说你又不差这20000块钱，
3: 这是差不差20000块钱的事儿吗？我这边交了定金之后，我这边已经没有了。我去找他要20000块钱的时候，他说他拿不出来，结果我就发现他给他前妻转账了。是，我是有存款，但是

0: 存款是我未来生活的保障，也是我给我爸妈留的一条后路。你有爸妈，我就没爸妈吗？
1: 你看啊，你也要保障，那我也给自己留个保障吧。
2: 不是，你这话太难听了，结婚说好4万，一人2万，怎么到你这就行？你又不是没钱，啥意思？你让姑娘娶你啊？她自己一人掏4万结婚，她自己跟自己结婚啊？
1: 是这样，因为我前妻身体不是很好，我就把办婚礼的这2万块钱借给我前妻了。
0: 你就编吧，你还骗呢。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说你没房子呢，后来不也有吗？
2: 房子是咋回事啊？怎么又扯出来房子了？
0: 我的底线就是要有房子的啊，因为我上一段的时候跟我的上一任是租房住的，然后呢还有婆媳矛盾，最后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分开了。我之前是不是跟你有说过这个是底线，我必须要有一个房子，结果你一开始跟我说没有，我就想你平常确实对我蛮照顾的，从一天3顿饭再到我的店里帮忙搬货看店什么的，我还是蛮沉溺在被他照顾的这种感觉里面的。他跟我说他其实没有房子，我就咬咬牙接受了。后来他跟我说他妈妈那里有一套房子可以给我们住，当时听我可高兴坏了，我就提了东西去她家，我就想感谢一下我未来的婆婆。她妈妈跟我说漏嘴了，说那套房子本来就是她名下的。你名下明明有一套房子，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没有啊？
1: 我不知道那个房子的户主是我。
3: 房子是你的，你不知道？
0: 没有人会相信你这种谎话的，你到现在还狡辩。
1: 我当时真的是不清楚。
0: 有什么不清楚？
4: 这房子怎么来的？
1: 这房子是我父母的。
3: 父母如果记在你名下的话，肯定是要办手续的吧？
2: 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
0: 所以他到现在还在撒谎，还在骗我。
2: 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0: 房产证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2: 你过户，你房产证要更名，
5: 都是要
2: 必须人到要到现场的呀。
0: 就是说啊，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骗我，
2: 你为什么要隐瞒啊？
1: 其实我有一个15岁的儿子，跟前妻的。
2: 什么？
0: 终于说实话了吧？
1: 就是我跟前妻有一个孩子。
2: 孩子这事儿他知道吗？
0: 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孩子跟着我前妻生活，所以我觉得不影响我们俩之间的。
0: 不影响吗？你每天都往外跑，这叫不影响？
3: 你说一句实话，这套房子是不是留给你和前妻的那个孩子的？
2: 不是，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一直没跟人家说他有孩子，
0: 而且他儿子都已经15、16岁了。你就这么骗我？
1: 我不敢跟你说这个，我也是害怕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
0: 现在就不影响了吗？你儿子都15、16岁了，你现在才跟我说，从开始你就骗我。
1: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周，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
1: 确实是我自己的原因，而且我的出发点，我是想维护你，我是害怕失去你，我才这样。
0: 你从开始你就骗我，我被你当傻子一样骗得团团转。
1: 我要是骗你，我就不跟你办婚宴，办婚礼了。
0: 现在跟我一个人的婚礼有什么区别吗？不也是从里到外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吗？你参与进来了吗？
2: 你跟你儿子平时不来往吗？
1: 基本上一个月我会去看他2次。
2: 你每次去看儿子的时候怎么跟他说呢？
1: 就是去找朋友。
2: 你准备瞒他这件事瞒到什么时候？结了婚之后吗？
1: 其实在我心里我压根没有想，就是
2: 不你跟我想说你心里怎么想，行为是你就是在骗他了呀。
0: 而且他根本都不是一个月去2次，他每个月得有4、5次呢，用这种拙劣的借口。我其实是因为忙婚宴然后就没怎么在意，我也是最近一个月我去跟踪他我才发现的。
2: 我们来梳理一下一共有多少欺瞒的事情啊。先是工资的问题，实际是3500，然后呢骗女士说只有2000，有1500，你怀疑是不是给了她的孩子？
0: 是的。
2: 来，先生回应一下，是吗？
1: 是。
0: 哼，终于说实话了吧。
2: 第二件欺瞒的事情是房子，也是要给儿子。第三件欺瞒的行为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了，这个谎撒得有点大。目前就这3件事情吧。
0: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0: 就是他最近

0: 辞职不干保安了。我店现在最近的生意其实是不错的，就是想扩招一下嘛。他这个时候就说想要过来进我的店里帮忙，就是类似入股的意思。
1: 那是因为你老说我没有时间陪你，而且我去你的店里帮忙也是为了想帮你分担点啊。
0: 你当时到底是想替我分担还是想分担我的钱啊？

0: 那我们两个结婚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来我店里，这个店就算是我们两个经营的。
1: 那你同意了吗？
0: 我一开始本来是内心里面还在犹豫的，结果我发现他都在骗我，我真受不了了。
1: 我问一下先生啊，你把你的工作辞掉，请问你一个月1500的抚养费从哪儿拿呀？
2: 他断定这个女士会收留他。
1: 你是不是觉得领完了证之后这个店就是你的了呀？
3: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还说没有，你肯定就是这样，你就是骗子。
4: 我想问一下律师，他要是辞了职他就来办公的话，他也不是法人也不是股东，对吧？那赚的钱就算在婚后，那店的钱还是女方的，跟男方没有关系吧？
5: 这个店呢，其实从股权上来说哈，如果说他没有出资的情况下，这个店属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在婚后股权的所有权是归女方的，但是股权的增值收益啊、分红啊，以及你们婚后取得的这些劳动报酬，这些它确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一旦你们两个人领证结婚了之后，它马上立刻会变为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两位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问现场我们各位观察团的老师们，这段感情发现了诸多隐瞒和欺骗的行为，它还值得保卫吗？
5: 首先，这段感情我肯定是不保卫的，因为男方其实他在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他不仅隐瞒了有孩子的这种情况，隐瞒了资产的情况，甚至有所图的，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就以借的名义要你的那50000块钱，同时呢，试图去参股你的公司。如果你不隐瞒你有孩子的这个情况，女孩她会跟你真的走到一块吗？她是不是也是她选择再婚的时候、选择配偶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条件呢？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保卫。
2: 真相一旦大白，感情就瞬间崩塌了，我无法保卫你们的这样一段所谓的爱情，带着欺骗谎言的爱情。男生可能会说，完美的伪装，我一切都是为了赢得你的心，但是你用这样的欺骗谎言的手段赢得了心吗？现在很显然你失去了他的心，而且也伤了他的心。你房子骗，工资骗，孩子骗，你从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走出来，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我们都表达我们的尊重，但是在这样的核心问题上怎么可以骗呢？我们面对第二次婚姻，我们坦诚，我们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没问题。你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和他去商量的，但你恰恰要选用这样欺骗和谎言，所以今天的这个结果是你自己该买的单。
0: 我觉得你们首先第一个，你们沟通就有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存在这么多的钱的问题、礼金的这些问题，大家心里其实都有各自有各自的小九九，就是你们都在自己的心外面包了一层很厚的膜，谁都没有真的去走进对方，没有必要为这种去搭伙过日子。我觉得这种以后就算在一起了也不会幸福的。
4: 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全在算计，他不敢承担责任，因为他知道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他必定要承担一些责任，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对于未来你们两个的家庭关系的构建上面，他都需要承担责任，但他不愿意，所以他只花了一个最小代价，也就是给你做饭。他的确做饭好吃，但做饭对他来讲是最小代价，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一旦他不需要花任何钱就能成为你的这个店的股东的话，那真的就是他把你的婚前财产变成了婚后他的个人财产。所以我不保卫你这段关系，是因为我觉得这段关系里边太多的算计。
1: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姑娘，你混淆了爱和感动。 因为你的上一段失败的婚姻让你觉得自己很可

0: 可怜，觉得孤身一人很孤单。在你觉得特别特别无助的时候，它像一束阳光照进了你的世界。你以为这束阳光就是爱，可其实它就是个手电筒。二婚最关键的是价值的交换，因为二婚一定是权衡利弊的，双方的孩子、父母、两个人前妻前夫的情况、各自的房子财产，所有一切都要算计。本就充满算计的二婚，发现里面全是欺骗，所以你们连进入二婚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是不坦诚的话，没有对话的必要。感性的东西说完了，我们的爱小宝是从理性的角度帮你拆解数据，来，有请爱小宝。
1: 好的，莎娜老师，这段感情里男方的问题占比100%，其自私与刻意欺骗占比100%，女生的自我保护并无过错。女生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满心渴望坦诚与安稳，却被男生从头到尾算计，彻底击碎了她对婚姻的所有期待。婚姻最珍贵的是真心与坦诚，刻意欺骗从来不是怕失去，而是纯粹的自私。我的建议是，男生无需再找借口，正视自己的欺骗与算计，尊重女生的决定。女生要坚定自己的选择，果断彻底分手，不必为不值得的人消耗自己。你的坦诚与付出值得一个真正真心待你、坦诚相待的人。
0: 谢谢爱小宝。
2: 这可是爱小宝数据分析当中第一个出现的100%。
0: 是的，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一般呢都会给彼此双方看一看过去的回忆。
3: 算了，不看了。
4: 别看了吧，我也觉得
0: 不看了吧，
4: 没啥必要。
0: 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5: 事已至此，我承认所有的错全是我的错，我也尊重你的任何决定。在这儿最后一次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我希望你以后幸福快乐。对不起。
3: 算了，离开你我肯定会幸福快乐的，以后咱们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吧。

0: 不会再有反转了吧？
1: 不可能。
2: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揭晓答案。三二一，请开门。
3: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4: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

0: 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三二一，请开门。
3: 不可能的，
4: 男的也不一定会出来。
3: 不
4: 没脸了，
3: 他知道结果呀？
4: 对，他知道结果不会出来。
3: 这结局他知道啊。
2: 真的乍见之欢好容易啊，久处不易真的好难啊。
5: 姑娘们擦亮眼睛吧。
6: 我们总说对待感情要真诚，其实大家想一想，难道真的只是对待感情真诚吗？更重要的应该是真诚的对待自己吧。
7: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8: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八十。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
7: 是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6: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到。
3: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3: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没问题，既往不咎，

0: 实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2: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五分钟没人。
3: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2: 哎，对。
1: 嗯。哎，陈老师。
4: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1: 谢谢您啊，沈老师。
2: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4: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2: 是
4: 不敢想。
5: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5: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7: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8: 就是啊，你说说，
9: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0: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

0: 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1: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1: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袁文夏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大家辛苦了。袁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1: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0: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清？我来安排。
1: 秦总不走。
0: 不走。

0: 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
3: 啊。
2: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3: 小郭？
2: 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2: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2: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赶紧回去，把这个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2: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
0: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3: 啊？我回去过年？
0: 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

0: 能命令吗？
1: 不是啊。
2: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0: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3: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0: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天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呀，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5: 春节我替你值班，
6: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
0: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没事
0: 啊，
2: 天气
0: 别用不着，
3: 慢点开啊。

0: 哎，金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就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 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1: 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
1: 这个好吃的很，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那我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局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 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 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
4: 哎，
5: 好，谢谢陆书记，谢谢陆书记，谢谢，谢谢教授啊，谢谢，
3: 谢谢秦总，谢谢，
5: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
6: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0: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1: 喂，
0: 我爸呢？
1: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
0: 什么？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给妈妈画啊。
1: 忙着，
0: 那我等我认。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照放花呢，你人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到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家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5: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7: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我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1: 别动，别动，别动。
2: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3: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4: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2: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4: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2: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2: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4: 嗯，好嘞，好嘞。

0: 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2: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1: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

0: 升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傍晚，我市大部地区先后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预计夜间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上下。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全市大部地区还可能会再有雷阵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适中，夜间外出建议您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过程的影响呢，将在6号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提示您外出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7号到8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18到27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19到26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好。
1: 嗯，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啊。
2: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3: 对，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3: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3: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3: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0: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1: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 没有。
1: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 没有。
0: 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1: 好，
3: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哎。
4: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张彻，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

0: 没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1: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 没见着老板，听别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啊。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

0: 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1: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0: 人呢？啊？
3: 杨队，你来了。
0: 知不知道要开会？
3: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0: 都几点钟了？
3: 哎，开会了。
0: 干什么嘛？
3: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0: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叫一下后面的。
0: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4: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4: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4: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3: 干活，走。
4: 酸爽。
3: 走吧，走吧，干活。
5: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1: 哦。
5: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1: 记得清。
5: 第三个，第四个，
1: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一套在，哎，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Yeah.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1: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0: 好，我拍个照片。
1: 哎，
0: 那个拍一张。
2: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我拍一下吧。
0: 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我想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0: 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

0: 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吧。
0: 那拿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啊，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嘛，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随便
2: 随便。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罗翔。你看那边没有啊？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4: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4: 好，
3: 谢谢啊。
4: 没有没有，
3: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西城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5: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怎么样了？
1: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
0: 带走。
1: 快点，
2: 我是的，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正也找到了。走走。

0: 来了，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
0: 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
3: 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

0: 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你问吧，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
1: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2: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3: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4: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
5: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4: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5: 汉堡。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4: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5: 看见没有？
4: 管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5: 也没有手钱，
4: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5: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4: 怎么弄？
5: 抢？
4: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5: 抓过鱼没有？
4: 抓。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5: 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4: 你说炸人呢？
5: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薄，
0: 不够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

0: 输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肘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吧。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了。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

0: 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
2: 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
1: 到。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2: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3: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2: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3: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2: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3: 再来，
2: 会来的。
1: 好，
2: 好吧，
1: 好好好
0: 好好
2: 啊，
1: 好嘞，
2: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周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这清江两岸。我提了，
0: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2: 不讲不行吗？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我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哎，
4: 球队。
5: 哎，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儿，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啊。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

0: 一定是他李田干的。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裴兴？
1: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对对对，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0: 哎呀，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2: 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0: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还想让我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3: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0: 我
3: 们
0: 把枪留下。
4: 陈队，马队。 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早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 很少说话。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的，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5: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0: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辨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6: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0: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辨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

0: 二，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2: 那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李田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马队长，我见过。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侦探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就是心理测试。
0: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3: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好，
4: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3: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4: 这什么情况？
3: 吵完架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
0: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不对，右边啊。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5: 确实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
0: 就是1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1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6: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喝点水。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

0: 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6: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6: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6: 我不知道。

0: 棉服。
1: 不知道。
0: 报纸。
1: 不知道。
0: 皮箱。
1: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变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30载，一双脚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40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941年7月下旬，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毛泽东收到一封令他颇感意外的信，写信人是青年作家萧军。

在信中提出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萧军曾深受鲁迅影响，一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延安而去重庆呢？毛泽东在疑惑中连忙复信，邀其面谈。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并请他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小俊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先后两次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毛泽东。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小俊同志，两次来世都越喜，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 又怕交浅言深，无异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急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洒落在这三张白色的信笺上，萧军读完后非常感动。两人再次会面，又是一番畅谈。通过与萧军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通信谈话。 毛泽东决心解决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延安文艺运动由此兴起。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兴盛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鲁艺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孕育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灿烂篇章。而鲁艺大门校名的字迹，还与毛泽东关心文艺工作者的一封书信有关。1939年7月，鲁艺音乐系副主任项瑜、教员唐荣梅夫妇的孩子在窑洞里出生了。他俩写了一封信，想请毛泽东为孩子取名。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7月1日生下来的，我们都望您给他取一个名字。
1: 令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天以后，他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在他们的信上做了批复。
0: 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赴，是以为歉。此赴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收到复信的二人高兴又激动，从此他们的孩子就叫向延生。
1: 寥寥数语，表达了伟大领袖对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对下一代的关爱。因为那个信封上毛主席写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院项羽同志收。鲁艺从北门外的文庙台搬到乔二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准备给校门上挂块牌子，可是呢找不到谁来写。恰巧鲁艺的钟敬之知道项羽手里有毛主席给他的回信，所以钟敬之呢，他们就把那个信封拿了去，按那个信封上毛的字做成了鲁艺的小牌。
0: 1939年4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诗人萧三到达延安，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共进晚餐。共叙旧情之际，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文艺。此后

0: 萧三进入鲁艺担任编译部主任，毛泽东经常与他交流文学问题，鼓励他多多创作。有一次在一同去往城外的路上，萧三提到曾通过鲁迅与瞿秋白有过通信往来，立刻唤起了毛泽东对战友们的深深怀念。他感慨地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着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这番怀念与感慨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偏差表示不满。
1: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延安，到39年之后呢，就出现一股偏差，实质上是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时人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呢哭爹喊娘，美术系呢不知画上，文学系呢写得一满害怕，实质上也很严重地影响着党的任务、抗战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这种现象。所以最后由毛泽东解决这种偏差，保证延安文艺工作的方向。
0: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曾强调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萧三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每当他将作品送给毛泽东指教时，毛泽东都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给予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亲笔复信，子张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萧三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勉励，创作了大量宣传党的事业、鼓舞抗日的文艺作品，号召文艺战线的诗人、作家举起诗歌的武器加入战斗。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负面情绪在延安弥漫开来，影响了文艺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东北作家萧军的辞行更是触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现状的思考。在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一些作家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他们。8月11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兰家坪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见到了艾青、韦英、白朗、李佑然等人。原定参加会面的罗峰、舒群有事外出，没能见到。于是8月12日一大早，毛泽东又致信萧军，请缺席者一叙。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吉凶都有暇否？有艾青同志有暇否？有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会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英夫妇、罗峰、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1: 毛泽东相继地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写信交流，并且委托一些文化工作者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来了解文艺工作的现状、思想动态和一些人的一些主张、情绪等等的，这是为了解决文艺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出现的偏差。
0: 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充分搜集材料，找众多文艺界人士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并多次致信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不久，延安的部分文艺界人士收到了一封特殊请柬。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而此次的请柬却是使用粉红色的油光纸来制作的，可见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参会，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们的尊重。

0: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正式召开。20多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从最开始的70-80人，到后来的130多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当年会议盛况的历史见证。在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1: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呢，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很突出的一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毫无疑问还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来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道路。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风气，纷纷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毛泽东也一直关注着文艺界的这些变化，每每看到好作品时，就会提笔写信给予鼓励。毛泽东在观看中央党校编演的评剧《逼上梁山》后，当夜立即给该剧的编剧杨少轩、齐彦明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殷切希望。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0: 所以值得庆贺，并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后分别创作的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寄希望于文艺者们将这种新风蔚成风气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积极创作，以身示范。他喜欢运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鸿雁来往，诗词唱和。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拜访会见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旧友重逢，两人格外高兴，相谈甚欢，还时常借助于书信、诗词奉贺畅达，一时传为佳谈。柳亚子多次赠诗毛泽东，并通过书信向他索诗。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复信中写道，亚子先生，吾兄道喜，蝶氏君兮，初到陕北，看见大学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路程审正。随信路程审正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写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展读《沁园春·雪》后赞叹不已，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将其发表，词意刊出，山城震动。国民党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国民党宣传部门甚至组织用《沁园春》词牌比诗，可是最终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毛泽东的这首旷世之作，以开阔博大的文化气象，令人折服。
1: 这首诗啊，它有三个点：江山崇拜、民族立场、人民史观，这都是当时所需要的。毛泽东的文采确实让人倾倒、折服。他告诉人民啊，中国共产党他是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这么一个政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话，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民要主动的起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它不光是一种文化影响，它也是一种政治影响。

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通过书信来关心和指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 《人民文学杂志》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月诞生的一本文学杂志。它在1949年的10月25号正式出刊。当时创刊筹备的过程当中，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也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他能够给人民文学能够题写刊名。
0: 毛泽东在接到茅盾的信后非常重视，

0: 快就写了一封回信，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考虑到刊名由文艺界名人题写更好，毛泽东没有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而是表示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则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1: 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成为新中国或者说当代文学的一句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号召吧。一直是人民文学杂志，也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目标，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0: 1956年秋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的创办，也得到了毛泽东格外的关心和支持。筹备期间，主编臧克家和诗刊编委收集整理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毛泽东诗词，然后致信毛泽东，想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亲爱的毛主席，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这封所诗信寄了出去，臧克家和编委们知道毛泽东公务繁忙，因此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回音。
2: 主席呢，1月12号就给他们回信了。他们就没想到的是呢，主席不光是把8首诗词给他们发回来，而且还加了10首，一共是18首，而且把这个他们传过去的8首诗词里面的错误全部都改了。这个信呢，当时一到诗刊编辑部就轰动了，大家伙非常非常高兴。
0: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会书早已收到，持复为歉。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谓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写，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2天后，1月14日，毛泽东又邀请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
3: 这次谈话呀，重点是谈诗词。毛泽东他认为新诗啊太散漫了，记不住，应该精炼、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又提出新诗的创作方向和出路啊，在于民歌加古典，把二者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它完全是从诗词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是很民主的在讨论，是符合审美规律的在讨论。这也彰显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么一种自信。
0: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顺利出版，该期卷首的位置刊出了这18首诗词和毛泽东的这封回信。
2: 诗刊创刊号正式的发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大雪天，新华书店前面排着长队，排队买诗刊就成了一个佳话。
4: 后来毛泽东经常阅读诗刊，而且经常就诗刊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0: 给这个张克家啊主编写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就是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写给张克家的这个信呢、啊，有差不多60多份。
1: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词创作中字斟句酌，一改再改，精益求精，还乐于与诗友们通过书信共同切磋。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从庐山回北京后，就寄给诗刊的臧克家、徐迟征求意见，说如以为可，可上诗刊。随后毛泽东觉得还不满意，又取回了这两首诗。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在要求秘书胡乔木将他的诗送给郭沫若修改的信中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信中用词恳切地坦陈创作上的困难，大为感动。经过反复思索，他在回信中指出，《七律·登庐山》中遇上逶迤400弦，显得态度有些犹豫不决，热风飞雨洒南天与上一句不大写写，并写下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觉得很受启发。经过多番书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最终将第二句改为月上葱茏400弦，第四句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这才有了《七律·登庐山》的最终定稿。
2: 毛泽东在这些讨论诗词的书信当中啊，往往附上一句话：“庐城审正，请予修改，再予审改。”甚至呢，还包括一些加以笔削、痛改为盼，这样一些非常真切的、平等的讨论的一些话语。可见，在诗歌创作上，毛泽东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时呢，诗言志，毛泽东这类书信啊，它也是一种用诗作为工具和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以诗言志，以诗来表达思想。
1: 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交往的一封封书信可谓纸短情长，充满着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谊，对文艺事业的深切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始终指引着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0: 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这个 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上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在

0: 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19年读的高中，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3: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4: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4: 你回击他呀。
5: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6: 回击他
5: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4: 回击他呀，
5: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7: 那一个人个里一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如果不走吗？催打我。你点小你们发个视频啊，又发现一点好吃的，花不能是一年点赞，好久都把人发下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回答我，你怎么这时候打卡，那时候在跟你商场的？哦，我是说你是那些人打卡的呀？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会说不好吃吗？回答我，你点小姐姐说这好吃那好吃，那花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哪年住过？她知道四条味之前咋写的吧？我可听那一个一个唱过来的遍，我说好吃，你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十来钱整的鸡腿20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8: 这心要不是大脑回。
4: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5: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4: 我感觉还挺好的。
6: 回答我，
7: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4: 回答你。
5: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捞翔，他们都砍进去了。
2: 嗯，中中中，
1: 是吧？
9: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10: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个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嫌多的，只会嫌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H 型身材、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3: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他。
5: 为啥？为啥？为啥？
3: 我就无脑冲，因为
5: 说个理由哎。
3: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6: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3: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3: 我喜欢。
8: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
3: 对吧？
8: 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2: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5: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2: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2: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11: 歇一歇的，
2: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11: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1: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
1: 做得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

0: 防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个。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五千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心心。
2: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3: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吗？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那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扑个一来。
2: 一。啊，
1: 哇。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过去点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4: 因为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就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6: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2: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6: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1: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

0: 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1: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2: 它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3: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0: 嗯。
3: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0: 拿。
3: 抽成对吧？
0: 对，抽成。
3: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0: 每个人是10%。
3: 你50%？
0: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3: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0: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3: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4: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2: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5: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6: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0: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6: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0: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6: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0: 2000左右。
6: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0: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6: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期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6: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0: 八岁传媒。
6: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对。哦，
0: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4: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1: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3: 对，里面
1: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3: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3: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4: 我也是啊，因为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4: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痛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4: 痛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0: 他是你的什么担？
4: 同担，就是
3: 共同爱好者。
5: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4: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0: 线下。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

0: 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1: 对，
0: 留下联系方式，
1: 对，
0: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1: 对，
0: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1: 对，
0: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2: 有 PPT，
0: 哎，我们一起来。

0: 在职吗？
1: 现在在实习。
0: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1: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0: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1: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0: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1: 对，
0: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1: 对啊，
0: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1: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啊，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2: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1: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2: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1: 对，
2: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1: 。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3: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那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0: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1: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2: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0: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0: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的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3: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0: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0: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下可能比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先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他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5: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0: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1: 对对，
0: 是吗？
1: 对，我
0: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0: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2: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0: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3: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0: 李阳，你看得懂吗？
4: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0: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吗？对呀、啊，
4: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0: 掌握掌握掌握，什么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4: ？O O C。
3: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0: 天哪，雅韵都懂了。
4: 对，
5: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0: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九零后的世界里挤啊。李文，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3: 对，
0: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1: 对对对，完全对。
0: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4: 同单
0: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1: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6: 爱丽苑，你们
1: 对
6: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5: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7: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5: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8: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做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的。
0: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2: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0: 是的，
6: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1: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6: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7: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0: 说得好，
7: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0: 哎，对，
7: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0: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7: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0: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

0: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五期啊或者六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1: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2: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0: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2: 抗生素分哪几类？
0: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1: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2: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1: 你大几现在？
2: 对，
0: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1: 你都大四了？
0: 嗯。
1: 你这都答不上来，
0: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1: 那再考他一道。
2: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0: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
1: 他刚才的回答十分满分能打几分？
2: 六分吧，六分及格的。
1: 我说你都快毕业了，十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六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六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0: 如果六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1: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0: 川渝嘛，就是
1: 北上广考虑吗？
0: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1: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0: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2: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1: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谢谢再见。
1: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来的吗？
0: 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1: 哦，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0: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0: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0: 啊，对，是学。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0: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5: 哦。
0: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0: 高

0: 职高，
1: 哎，
0: 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松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4: 也不跑调，
2: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苑您唱歌吗？
5: 我唱歌跑调。
2: 真跑调？
5: 对。
2: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米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6: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2: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6: 是的，老师。
2: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6: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5: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6: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6: 可以，
2: 试一试呗。
4: 来一首呗。
2: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5: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2: 等会儿，来，
7: 张雨生的水手。
2: 是吧？政治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5: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2: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5: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2: 好嘛，
6: 苦涩的沙吹痛，
5: 苦涩的沙。
6: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5: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2: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5: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2: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6: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2: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6: 深夜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5: 哆。

0: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就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咪走。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哆唱出来，哆
1: 哆
0: 哆西西下来，
1: 西
0: 拉
1: 拉
0: 嗦发
1: 发
0: 咪
1: 咪
0: 软
1: 软
0: 哆
1: 哆。
2: 对，哎，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2: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2: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0: 林准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应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2: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0: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0: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啊，
0: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啊，
0: 再来吸气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0: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0: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0: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也是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你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0: 对，我唱一句，你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哦，
2: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0: 对。
2: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太阳一句。
2: 行，好。
0: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试。
1: 蓝蓝的天上白。
0: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我都跟着唱
1: 两句。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糊弄瘸了你，你
0: 他是什么呢？哎，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这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刘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0: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1: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0: 对，
5: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0: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1: 好。
0: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

0: 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1: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0: 卖的怎么样？
1: 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0: 有数据吗？
1: 数据没有，暂时
0: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1: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0: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1: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一万左右。
0: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希望薪酬是一万，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1: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1: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2: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0: 马上就走了。
2: 对，就这个样子。
1: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1: 是的，老师，是的。
0: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4: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0: 他不应该紧张啊。
4: 所以我就是好奇，
0: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没有准备啊？自己没有准备好。
0: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一万，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

0: 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2: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3: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0: 是
3: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0: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之，若非大王快要元首，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4: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内置石灰。
5: 司马中军，我下是刘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哎，欢迎，你好。
6: 谢谢。
1: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7: 嗯，我们都是打电话，
8: 聊什么？
7: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9: 如客面容，
10: 好久。
1: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2: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这拳头已经啊。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痒。
1: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8: 对，有啊，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1: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8: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1: 到这个吴越国那、啊、
8: 对对对对，
1: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你、啊、
8: 这是公敌，属于
1: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8: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挺好看的，
1: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

0: 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1: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勋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1: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勋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红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1: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拨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1: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1: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1: 对
0: 吧？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1: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1: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1: 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还来劲了呢啊。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2: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3: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2: 第三集。
0: 是。你念第三集干嘛呀？
2: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
0: 环
2: 连个转环，不对，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儿？是
0: 的余地都没有。
2: 那个要不明儿回再说吧。
4: 这太费劲了，这个、
0: 你下线吧，下线
2: 太费劲了。
0: 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承勋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5: 我想想呀，何承勋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0: 志鹏觉得怎么样？
1: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0: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承勋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1: 我来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的锁砸开，先把账平了再说。
0: 我觉得砍你不远啊。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6: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
0: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6: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就是那
1: 小人呢，咱同行啊，
6: 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的，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0: 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6: 对，
0: 李江。

0: 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1: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2: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1: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2: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3: 奉宣王遗诏，检校太尉、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擅全军。
2: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削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球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4: 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2: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0: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成逊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2: 好吧，
0: 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2: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
5: 哎呦，吓我一大跳！好像
2: 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成逊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5: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2: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您别提了。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
0: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5: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0: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5: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2: 我明白了，
5: 就是灭他满门，
0: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5: 对对对。
2: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0: 来来吧，
2: 您就演我手下。
5: 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6: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2: 过来说话。
6: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7: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0: 小凤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5: 我打满分。我就是有点那种，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0: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1: 不，挺好，挺好。我是真挺好。我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0: 是，
1: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他就是跳进跳出。似真非真的。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0: 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
5: 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
5: 谢谢。
0: 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

0: 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健开始。
1: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嘿，好，来，金杰哥，
2: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0: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嗯，来，李菁老师，
3: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
0: 呦，一看李老师
4: 天花板，
0: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啊，
0: 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6: 肯定接不住。
4: 我尽力而为啊。
6: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嗯，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4: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7: 对，
0: 嘿，哦，哎，
4: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
0: 嗯，
4: 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7: 是
4: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0: 啊。
4: 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健哥。

0: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嘿，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
1: 那么可以走。
2: 绝望的、那个、
0: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2: 对，
0: 他们两个
2: 是
0: 自白
2: 的，
0: 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嘿，
0: 此季的嘲讽，
1: 此季嘲讽啊。
0: 对，

0: 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喜欢，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因为它能逗我发笑的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1: 好，
0: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啊，
0: 哎，
3: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0: 谢谢各位。
3: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0: 啊
3: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0: 受益匪浅。
3: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0: 对了，
3: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0: 不扎实，
3: 记不下来呀，
0: 背不住啊。
3: 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问题？
3: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0: 有待提高。
3: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0: 是
3: 这方面呢
0: 啊，
3: 我就不一样
0: 啊。您做的不错，
3: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0: 是吗？
3: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0: 那么厉害。
3: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0: 啊，
3: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0: 嚯，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0: 背段还可以。
3: 还有呢？
0: 啊，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0: 非常好。
3: 还有呢？
0: 哦，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3: 啊。你问。
0: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啊。
3: 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0: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3: 不可能。
0: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3: 记忆犹新。
0: 你说的啊。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3: 学过。
0: 背一遍。
3: 你说什么？
0: 背一遍。
3: 上一句，
0: 继承天寺夜游学过吗？
3: 没学过。
0: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
3: 废话
0: 啊！
3: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0: 啊，这不要求背诵。
3: 对呀、
0: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那这课文你熟悉吗？
3: 那我当然熟悉了，
0: 真熟悉。
3: 当然了，
0: 那我问问，《继承天寺夜游》谁写的？
3: 苏轼。
0: 那还真对了，
3: 还真对了，
0: 蒙出来的。
3: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0: 啊？
3: 苏轼三杰嘛。
0: 对，
3: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0: 你家的绕口令啊？
3: 都姓苏吗？
0: 苏轼、苏洵和苏辙，
3: 就他们爷儿仨。
0: 嗯，
3: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0: 哎，对，
3: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0: 啊，就仨人嘛，
3: 都曾经入朝为官，
0: 也走仕途。
3: 尤其是这个苏辙，
0: 苏辙
3: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0: 张氏
3: 跟他弟弟而言呢，
0: 啊，
3: 这个哥哥苏轼呢，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0: 就不那么顺利了。
3: 你像这个继承天寺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0: 哦，贬到了黄州，
3: 是不是有点了解？
0: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3: 是不是？
0: 那我问问您吧，
3: 啊，
0: 这个继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3: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0: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3: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0: 我问您表达的是

0: 什么情感？
1: 哦，哎呀，这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0: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1: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0: 我问得着他吗？
2: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0: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2: 你别着急啊，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0: 对呀、啊，
2: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啊！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寺夜游》嗯，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0: 对呀、啊，
2: 他俩都好朋友。
0: 是，
2: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0: 怎么还有我呢吗？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2: 还原一下。
0: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2: 你来张怀民，
0: 啊、你来演这个苏轼，
2: 可以、啊、
0: 体会一下。
2: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0: 啊？对呀、啊，
2: 我来找你来。
0: 啊，您找我来。
2: 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2: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0: 得嘞，
2: 好，
0: 好。
2: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0: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啊？
2: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0: 我住这。节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2: 哦，承天寺，
0: 这还有错的吗？
2: 住这儿啊？
0: 不像话。
2: 好好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0: 行，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谁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2: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0: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2: 直接敲门、
0: 啊，敲门就行啊。
3: 苏轼兄，
2: 哎呀，怀民兄，
3: 苏轼兄，
2: 可算见到你了，
0: 哎呀，太想你了。
2: 行，我回去了。
0: 喂，这，你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2: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0: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2: 聊几句，还得找点话题。
0: 找点话题。
2: 哎呀，怀民兄，
0: 啊，苏轼兄，
2: 天气寒冷，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0: 应该的。
2: 对了，怀民兄，
0: 你说。
2: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0: 言之有理。
2: 哎呀，怀民兄，
0: 你说
2: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0: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2: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0: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2: 你来啊，好，
0: 苏轼兄啊。你营业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2: 好主意，
0: 好主意，
2: 来
0: 来，
2: 干！
0: 苏师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2: 满上。
0: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2: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2: 满上。
0: 我要何时
2: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2: 满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个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2: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2: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2: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0: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2: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2: 喝的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2: 我意思是说
0: 啊，
2: 我们都是大诗人，
0: 嗯，
2: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
0: 豁达一点，
2: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

0: 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啊，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这不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这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您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哦，对呀，
1: 是啊，
0: 对呀。
1: 今日如此良辰美景、啊，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嗯，等一下啊，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嗯，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哎
1: 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西。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啊，
6: 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5: 咱们都认识认识
6: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5: 哦，
6: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5: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
6: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5: 哦，
6: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5: 行了，哎哎，
6: 这
5: 别说了，还小队长
6: 啊？
5: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6: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5: 这还不炫耀呢？
6: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5: 你拉倒吧，你快。
6: 怎么了？
5: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6: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5: 你操办？
6: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5: 行了行了，
6: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5: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

0: 见了啊，甭说了
1: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1: 那为什么？
0: 为什么？哎，那前年的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1: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
0: 啊，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这行话叫裸活呀。
1: 行，
0: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1: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0: 哎，去年
1: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0: 对，嗯，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哎，
1: 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0: 行了，
1: 团建，
0: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谁没事老团建？
1: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哎，
1: 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0: 是吗？
1: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1: 这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啊，咱就是聚餐啊，
0: 聚餐，
1: 哎呦，吃饭去，
0: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1: 怎么你会吃饭吗？
0: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那是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吃啊！
1: 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0: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1: 能那样吗？啊？哦，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0: 跟领导聊天
1: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0: 会呀、啊，聊天这太简单了。
1: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0: 啊？行啊，
1: 行吧、
0: 啊，来吧。
1: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0: 啊，可以
1: 啊，开始啊。
0: 来，行。
1: 哎呀，小吴啊，
0: 哎，领导，
1: 点菜吧。
0: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1: 都有什么呀？
0: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1: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0: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1: 嗯，有什么汤底？
0: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1: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0: 哦，来个麻辣的
1: 啊。
0: 哎，我想吃番茄的。
1: 啊，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0: 谢谢领导。
1: 哎呀，小吴啊，我问你啊，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嗯，
0: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1: 下一个是你。
0: 这怎么说话？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正常交流吗？这不
1: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0: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1: 我呸！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0: 至于的吗？我说
1: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0: 我情商低？
1: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0: 你情商高，真是。
1: 我情商哎，不信咱试试
0: 啊！试试就试试。
1: 来，
0: 咱俩。到这儿来，
1: 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答、
0: 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1: 哎，领导，
0: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0: 啊，
1: 再说了。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0: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多狗啊！
1: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0: 废话，
1: 你说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哎，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1: 怎么你想放松啊？
0: 我多想放松啊！
1: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0: KTV
1: 啊
0: ，KTV 好。
1: 哎，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0: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了命都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1: 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0: 不就吃果盘吗？
1: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0: 得吃啊！
1: 吃什么吃啊？到。

0: 到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1: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0: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1: 酒桌游戏？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1: 不会玩。
0: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1: 嘿，
0: 懂什么意思吗？
1: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1: 啊。行行
0: 啊，咱们玩一玩
1: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呦，不玩不了
0: 啊。怎么，
1: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0: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粒儿没听说过吗？
1: 听过
0: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1: 啊。这就算喝酒了，
0: 行吗？
1: 啊，行，那开始
0: 了，表演一回啊。
1: 回来了
0: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1: 哦，我想个数你猜。
0: 你想个数
1: 啊。行。想好了。
0: 想好，我猜啊。六。
1: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0: 哎，不等会儿、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1: 猜错了不用喝了，
0: 猜对了喝。会玩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1: 我明白了，这回我
0: 明白了。
1: 啊、来，
0: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1: 啊，
0: 你来猜
1: 啊。行
0: 啊，来啊。想好了。
1: 想好了啊。
0: 你猜。
1: 我猜啊。七。
0: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1: 我猜对了，
0: 来喝酒啊！
1: 对，猜对了。
0: 哦，来，再猜一个
1: 啊！再猜一个，三，
0: 又对了，
1: 又对了！
0: 哎呦，喝酒！哎呀，再来一个
1: 啊！4.7，
0: 对了，
1: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
0: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1: 就表现这个。
0: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1: 高兴
0: 是的呀，
1: 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0: 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1: 不喜欢啊！
0: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1: 还有第三个项目？
0: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1: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老板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0: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1: 我还表现高兴，
0: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1: 是吗？
0: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1: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0: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俗称就是热水壶。
1: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天。
0: 还有呢，
1: 哦，
0: 圆柱形恒温胶囊，
1: 这是什么？
0: 就是保温杯。
1: 嗨，
0: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1: 这个。
0: 电动牙刷，
1: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
0: 哎，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1: 哦，
0: 咱们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1: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0: 三等奖。
1: 什么呀？
0: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1: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0: 二等奖啊。
1: 啊。
0: 二等奖好。
1: 什么呀？
0: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1: 哎，我也用不上啊。
0: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1: 对呀。
0: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1: 啊，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0: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1: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1: 这是
0: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1: 我满足不了啊！
0: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
1: 哦，
0: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1: 哦、
0: 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1: 我就升职了，
0: 你就退休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主播今天逗哏说痛快了吗？
0: 还行、
3: 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4: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5: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4: 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 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4: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
6: 对对对，
4: 还接受不了。
6: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7: 不敢
4: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4: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的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不是，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得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1: 啊啊，
0: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
1: 啊，
0: 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完了，哎，
0: 你这脑浆。
1: 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
1: 哎、
0: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0: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1: 啊，
0: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1: 哎呦，那可危险呢。
0: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1: 谁呀？
0: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1: 啊，
0: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1: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啊。
0: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1: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0: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1: 啊，
0: 带上我就上岗了。
1: 你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0: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1: 他开120，你拦他？
0: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1: 嚯，你眼神不错呀、啊、你。
0: 我是英俊的，
1: 还英俊？
0: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1: 对、啊，
0: 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啊。
1: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边。
0: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1: 对，
0: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1: 那邱英俊怎么说呀？
0: 优子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1: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0: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
1: 啊，
0: 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0: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1: 对，
0: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1: 那结果呢？
0: 给他说晕过去6回。
1: 是啊，
0: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1: 啊，怎么忏悔？
0: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1: 对
0: 不是，卸载了。
1: 哦、不是啊，
0: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1: 你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

0: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1: 我那倒不是，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裘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俩小时吗？
0: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哎，
1: 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0: 哎，
1: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0: 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1: 我来到我车跟前，拉车门坐进去，
0: 是
1: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0: 等会儿，你少了一步。
1: 哪一步？
0: 你没系安全带。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1: 不危险，我路近。
0: 哦，你去哪儿啊？
1: 塘沽。
0: 哦，还不远呢。
1: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0: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邱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1: 我什么违反？邱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0: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1: 邱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0: 没有啊，
1: 这不接了吗？
0: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1: 对呀，邱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0: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1: 给油走人
0: 啊，就走了。
1: 车速控制在70迈。
0: 哎。你怎么不跟邱英俊一样来个120？
1: 哎，咱不能跟他似的
0: 啊！
1: 这咱懂啊！
0: 啊，
1: 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0: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1: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着咱吗？
0: 啊，哪首童谣啊？
1: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0: 开车就别唱歌了。
1: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0: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1: 我是70公迈。
0: 公迈，
1: 哎，一公斤和
0: 二斤呢？
1: 一公里，
0: 二里，
1: 70公迈
0: 啊，140。
1: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0: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1: 不赶时间吗？你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0: 你这人，
1: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0: 你接了吗？
1: 接了。
0: 开车接电话，
1: 那怎么了？
0: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这你不懂了
0: 啊！
1: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合着光说人邱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1: 我说喂，
0: 你看接了还？
1: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
0: 是是，
1: 你们先喝着。
0: 行，
1: 别等我，
0: 挂电话。
1: 等等，挂了挂了。
0: 对，挂挂。
1: 哎哎哎哎，
0: 又接回来了。
1: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
0: 啊？
1: 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0: 高富山？
1: 我是童真堂。
0: 你撒把了。
1: 先生，
0: 不一会儿撞上了。
1: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
0: 啊！
1: 我这正唱着呢，
0: 哦，
1: 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
0: 啊，
1: 仗着我手疾眼快，
0: 啊，
1: 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
0: 哦，
1: 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0: 你看撞上了吧？
1: 哎，不是咱吹牛
0: 啊，
1: 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0: 还挺好。
1: 我飞出去，
0: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1: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0: 是啊，
1: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0: 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啊，
1: 还能说话。
0: 啊，怎么说？
1: 哎呀，疼死我了！
0: 哎，该。
1: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
0: 啊，
1: 车没事还能动，
0: 赶紧打110。
1: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
0: 啊！
1: 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0: 不是你弄那么恨场吗？就
1: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0: 好，
1: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0: 啊，是啊，
1: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哟，寿星来了！
0: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1: 谁过生日？
0: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1: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0: 好嘛，
1: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0: 哎呦，
1: 我说哥儿姐，对不住啊！
0: 啊，
1: 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0: 哦，是。
1: 不过没关系
0: 啊，
1: 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0: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1: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3个。
0: 哎呀，
1: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1: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0: 哎，赶紧叫代驾。
1: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0: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1: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0: 不行啊，
1: 嗯，
0: 酒后驾车危险，那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1: 这你不懂了。
0: 我怎么又不懂了？
1: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0: 又概率学？
1: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不是你纯侥幸心理。
1: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0: 哎，你怎么不70公迈了？
1: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0: 你要脸吗你？
1: 开车走。
0: 嗯，
1: 刚开了俩路口，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往人嘴里伸。
0: 得，
1: 这是干嘛的？
0: 遇见查酒驾的了您。

0: 哎呦，这有查酒驾的？
1: 可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1: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儿啊，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1: 抽查？
0: 怎么那么脆？让我赶上？
1: 哦，是你试试吧，您。
0: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1: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1: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把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1: 是。
0: 警察说吹，我说好，吹
1: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1: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的阿拉伯60000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1: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1: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
1: 对了，
0: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1: 让你吹气儿，懂吧？
0: 哦，吹气呀、啊。
1: 哎，
0: 但您没说清楚。
1: 对。哦，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是。那警察一看也乐了，
1: 是。
0: 哎，同志，您别演了，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1: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1: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1: 是，
0: 这应了那句老话。
1: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1: 这什么老话？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
1: 啊。你后悔什么？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巴巴的，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1: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1: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1: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还一边劝我。
1: 他、怎么劝？
0: 你呀，别垂头丧气、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1: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1: 啊，
0: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1: 他什么问题、
0: 超速行驶，
1: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1: 裘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0: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3: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4: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中天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6: 太气人了，
4: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6: 无法无天，
4: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6: 恨之入骨。
4: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6: 干嘛呀？
4: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干嘛呀？
6: 哎呀，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
4: 啊，
6: 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4: 那倒是，
6: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4: 哎，是坏。
6: 你演的什么来着？
4: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6: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4: 羽绒服，
6: 对。
4: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6: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
4: 哎，
6: 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
4: 嗯，
6: 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
4: 哎，
6: 你比他坏。
4: 哎，
6: 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4: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6: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4: 想起来了，
6: 告诉我吧，
4: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6: 谁呀、
4: 啊？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6: 反正就是坏。
4: 你就是没想起来，
6: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
4: 哎，
6: 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4: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6: 是吧？
4: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6: 这个您放心
4: 啊，
6: 我们都是很理智的。
4: 嗯
6: 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
4: 哎，
6: 你说是吧？

0: 何成训老师。
1: 你这已经很没意思了。
0: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1: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哦，您换个称呼试试。
0: 换个称呼。
1: 哎，
0: 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1: 妈，真脏啊！
0: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1: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0: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
1: 嗯，
0: 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
1: 嗯，
0: 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1: 抛脸，
0: 巨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0: 叫巨什么，那个叫
1: 巨抛脸。
0: 对，巨抛脸。
1: 巨抛脸。
0: 哎，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1: 什么机会啊？
0: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1: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0: 是，我是说相声
1: 啊。
0: 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
1: 哦，
0: 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
1: 哦，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
1: 哎呦，不瞒您说呀，
0: 啊，
1: 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
0: 啊，
1: 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0: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
1: 哦，
0: 正面角色
1: 啊。那您具体讲讲，
0: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
1: 啊。
0: 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1: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0: 是不是？
1: 我太喜欢了。
0: 行吗？啊，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1: 哎，好，
0: 我帮您搭一搭戏。
1: 好，
0: 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1: 好，
0: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
1: 嗯，
0: 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1: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0: 什么？
1: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0: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1: 啊，这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0: 真是有执念啊。哎，这个老师，
1: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0: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1: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0: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1: 我这
0: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那不一定。
0: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0: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1: 不一定。
0: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0: 哎，这怎么一定呢？
1: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很还想来。
0: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
1: 哎，
0: 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1: 我跟你闹的，
0: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
1: 啊，哦，那能改行。
0: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
1: 试戏
0: 行吗？
1: 好，
0: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
1: 嗯，
0: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1: 好，
0: 好吧。嗯，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1: 等会儿，赵公公。
0: 啊，
1: 就我还是那赵高。
0: 谁说了？谁说了？
1: 什么叫赵公公啊？
0: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1: 一个公，
0: 一个公，
1: 就一个公。
0: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一个公，
1: 一个公
0: 啊。好，嗯，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1: 哼，
0: 赵公，
1: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0: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1: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七。
0: 哎呦，哦，死七，
1: 死七，
0: 哦，死七。
1: 嗨，
0: 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1: 死七，
0: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0: 呸，奸臣。

0: 等会儿就回来。
1: 我怎么死了呢？
2: 我杀死的呀。
1: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2: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1: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树立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2: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1: 对呀、
2: 啊、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迅啊。
1: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2: 哦，
1: 哎，再来。
2: 哦，
1: 再来。
2: 好，行，来来来。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2: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哎，呸，奸臣。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又死了呢？
2: 我给你机会了
1: 啊！
2: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1: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2: 你看，你走点心行吗？走点心啊！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2: 哦，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1: 正是在下。
2: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1: 我给买的。
2: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1: 我给送的。
2: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1: 我给挑的。
2: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1: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客夫啊，全是寡妇。
2: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那倒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2: 有点小是吗？
1: 大事。
2: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1: 啊，行，
2: 你自己说，自己说。嗯，
1: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2: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1: 啊！你啥子吧你？
2: 原来这就是真相。
1: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2: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哎，
1: 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啊、
2: 你太自私了。你
1: 这些事儿它都不是我干的。
2: 那是你，
1: 我解决的。
2: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1: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哪、啊，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2: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1: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2: 哦，我不能杀你了。
1: 你不能杀我，
2: 你自尽吧。
1: 这不是谁杀的问题
2: 啊！
1: 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2: 你还不能死了？
1: 哎，
2: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1: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2: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1: 哦，什么理由？
2: 你演的何成迅太坏了，
1: 还记着呢。

0: 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
0: 还行吧
2: 、但是那个何成训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那边、啊、
1: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你、啊、
1: 这是公敌属于。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变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30载，一双巧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40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投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那好，你听我说。
1: 李唯恐，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0: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1: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闭嘴，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0: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的嘞。
0: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1: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0: 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1: 你心寒？

李狗，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

0: 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笑>
0: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1: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
1: 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0: 聚汤总管陆阿全。
1: 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
1: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0: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
2: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
0: 楚大嫂。
1: 他怎么说？
4: 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5: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6: 姓宠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7: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6: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7: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6: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7: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6: 哼，我当然认了。
7: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7: 那我倒想试试。
6: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7: 条件随你。
6: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7: 哼，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2: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0: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1: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梨，你的意见？
2: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狼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1: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我带二班，
0: 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3: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3: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朗儿，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3: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这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谷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
2: 坐。
3: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4: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5: 楚玉和之手，
4: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6: 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4: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6: 可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手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4: 怎么了？
6: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大哥，
0: 怎么了？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1: 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0: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1: 这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呢、啊、那倒不至于。
7: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
1: 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
6: 楚玉和。
1: 但是这李唯恐，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
2: 大当家的。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
3: 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3: 云雀台。
4: 别紧张，这位是，她就是振聋发聩的罗六姑。
5: 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6: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3: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0: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3: 大嫂，我郎金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第一个冲上疆场。
0: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3: 好，
0: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1: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2: 没有，
3: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0: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是。
1: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几下子？哼，
0: 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谁说不是呢？
1: 李唯恐，
0: 唯恐在。
1: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赶到这儿。
2: 什么？剧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胡子，加快脚步。

0: 什么急？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找那么多客官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大嫂，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玉定，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
1: 我没注意。
0: 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刘德金善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我杀了楚玉和，我绝不收兵。
2: 猴子，是谁伏击咱们？
3: 我也不知道啊。
2: 解放军？啊！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就是啊，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0: 大哥，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1: 大哥，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日不我待。
2: 废话，还用你说？
1: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小红，受伤了没有？

0: 姑奶奶和李维口的。
1: 快，快，快，迎接他们，走。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1: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我郎君。 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
2: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3: 鉴于楚玉禾同志，金曲架甘草吃了都说好。 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2: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 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
3: 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 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趋坚，光彩灼烁，如金弹丸，呈榛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 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C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嗝，止咳解心，辟臭，皮尤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甘草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 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4: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往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0: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个，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1: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3: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串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4: 这就是我们家家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1: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5: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0: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

0: 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4: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分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2: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趋坚，光彩灼烁，如金蛋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嗝，止咳解心，辟臭，皮油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5: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0: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中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2: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

0: 进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3: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2: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3: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
0: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 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

0: 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面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0: 好啊。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摆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我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1: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0: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摆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摆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与你就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知道怎么开口，
0: 这是我这辈子

0: 第一次。
1: 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
0: 啊？
2: 口令，
3: 解放，回令，
2: 胜利。队长，又来查哨了？
3: 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2: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3: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2: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3: 臭小子，我抽你行不行？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2: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3: 我，
1: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0: 大嫂，我，
1: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
0: 这
1: 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
0: 怎么就不可能了？
1: 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0: 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
3: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4: 楚玉和和玉梨
3: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2: 终生不娶
3: 啊？
2: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3: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娘，
1: 和儿啊，
2: 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干了件大事。
2: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您猜。
2: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2: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2: 啊，是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荷儿啊，我呀，把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妈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 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甜呐！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呢？ 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你为什么不呢？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清霄天和罗六谷，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 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2: 娘，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荷儿，
2: 娘，荷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1: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
1: 雨离，我
0: 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

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才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
0: 请调报告？
2: 你说什么？雨林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3: 是啊。
2: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3: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2: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2: 我找他去。
0: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4: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1: 我说
5: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2: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啊。
2: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5: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2: 申请调动工作。
5: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事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快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0: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3: 啊，来是来过呀。
2: 他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
3: 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2: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羽林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林，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1: 是，羽林不能离开侦察队，摆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0: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1: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0: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
0: 呀，大嫂，您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摆子和雨林啊？
0: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2: 什么？雨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3: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羽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2: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3: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4: 是。
3: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出去回答。
2: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3: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1: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6: 进屋喽。
7: 来。哎呀，
8: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6: 想不想白白啊？让白白亲一下，来亲一下。
9: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
7: 不
9: 是？
7: 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8: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9: 来来来。
2: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3: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特殊的日子？
3: 对呀，特殊的日子。
2: 怎么个特殊法？
3: 认亲。
2: 认亲？谁认亲呢？
3: 你呀。
2: 我？
1: 百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

0: 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1: 对。
0: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1: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2: 白三，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梨，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梨。

我们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大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2: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3: 不可，
0: 不可啊！
3: 怎么就？

0: 不可。
1: 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0: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1: 你是不是老心的病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1: 来
0: 来啊！
2: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3: 他是我楚玉和的冤家对头。
2: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白大，
4: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5: 是。
6: 狗熊，李维孔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啊？
6: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7: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6: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7: 呦呦呦，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6: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7: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6: 可以这么说。
7: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6: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3: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夫，
2: 来。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5: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里，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是要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泽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

0: 新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陪杯茶

0: 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

0: 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

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0。

0: 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老秦，
1: 志豪，志豪。
2: 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2: 柏
0: 子，
2: 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0: 你？
2: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0: 好，你先上。

0: 举例。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

0: 大熊，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
1: 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腹地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我倒是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1: 为什么不36计走为上呢？

0: 有情况，
1: 隐蔽，
0: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
0: 熊啸天、李维、孔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孔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3: 大当家的，

0: 慌里慌张的。
1: 猴子不见了
0: 啊！
1: 猴子不见了，
0: 他
1: 能不能巡视去了？
0: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1: 没找到，
0: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1: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0: 怎么不应该呀？
1: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0: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2: 张强
3: 到，
2: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3: 是，走。
4: 哎，你立刻给我整设施都收下。
3: 走。
5: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3: 灵岩寺离咱们

0: 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1: 不去灵岩寺了？
0: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唯恐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1: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
0: 玉皇鼎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鼎的。
1: 怎么？
0: 要去玉皇鼎，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点的，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幸亏百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不要不收。
1: 白泽，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2: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3: 你不用去了。怎么呢？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快快！都跟上了。
2: 啊，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漏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

0: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
0: 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1: 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

0: 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1: 那我也不回家了。
0: 你不回家去哪里？
1: 我跟你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2: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
0: 对，我来申请处分。
1: 我也申请处分。
2: 大嫂，你白子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0: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2: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0: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2: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失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啸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野玉。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0: 是。

0: 顾兄，顾兄，
1: 你要说什么？
0: 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睡会儿啊？
1: 啊，我睡不着啊。这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0: 你怎么这么伤感？
1: 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0: 即将崩溃了，是吗？
1: 我不是即将，我是已经崩溃了。
2: 你看看妈妈的手上。
3: 荷儿。
2: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4: 慢着点啊！
2: 娘，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4: 什么东西啊？
2: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4: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2: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4: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0: 你看，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熊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安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1: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1: 小何呀，
0: 看你妈妈正忙着。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2: 唯恐兄，请坐。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
4: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2: 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2: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4: 怎么，
2: 唯恐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搭桥铺路。
5: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2: 熊大大将子，请坐。

0: 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
0: 谢我？
3: 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3: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3: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可以，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1: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0: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1: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0: 哎呀，
4: 不是，
0: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我的退路。
1: 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境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1天，那空投更快了，1-2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1: 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境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
5: 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军衔；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6: 我是个

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想回也回不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粟俱粟？ 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把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把的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
1: 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
0: 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2: 一要员？
1: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
4: 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4: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3: 得力的干将谁呀？
4: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1: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情报。
0: 明白。
1: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

0: 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

0: 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

0: 懒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0: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

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

0: 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炒，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强调，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存量资源，加快城市更新。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2025年天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日开售，购票指南请收好。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工业遗存、城市公园盘活项目和商业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更新，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由闲置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游玩打卡。陈敏尔来到色织厂仓库原址，入驻店铺，与商家游客亲切交流，了解老厂房盘活利用和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说，要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更续纺织工业文脉，适应市场需求，丰富消费场景、产品业态，打造集工业遗存、文化旅游、夜间经济于一体的沉浸式、互动式开放休闲空间，留住城市记忆，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提升改造后的人民公园，通过盘活闲置老旧建筑，引入特色商业载体，成为人们游憩、健身、娱乐的好去处。陈敏尔步行查看周边环境，调研公园规划设计、管理运行和入驻商铺经营情况。听到群众对公园的美景赞不绝口，陈敏尔说，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突出文化品位，加强公园精细化管理，创新内容和形式，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公园环境和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位于地铁文化中心站的光宇城，是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盘活打造的特色商业街区。陈敏尔沿途查看消费环境、业态布局，了解人气流量、商品销售等。他说，要抓住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机遇，发挥地铁换乘站交通便捷的优势，完善地铁上盖开发运营方式，创新多元化消费载体，擦亮文商旅品牌，把人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运用市场化手段，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盘活利用低效闲置工业厂房、商业载体等存量资源资产，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城市发展潜力和后劲。要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发挥站的枢纽功能，增强产的支撑功能，健全城的承载功能，规划用好轨道交通站点空间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大区要主动担当，勇挑重担，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谋划实施优质项目、支撑性项目、引领性项目，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更好以一域服务全局，为全市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准工作方向路径，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天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盘活天津色织厂，打造旅游休闲街区。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从空中俯瞰，解锁这里的新玩法。

0: 从空中俯瞰，在天津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一条200多米的红色连廊与50多棵古树相伴，将绝大部分厂房串联在一起。原来，团队在前期踏勘中发现，这里现有35栋老厂房，大多是6-7米的一层建筑，于是创新打造2楼廊桥，盘活屋顶空间。游客在1楼游览后，登上廊桥体验全新视角，同时打造了徽派屋顶、玫瑰花束、直径超1米的月球灯、玩偶特色主题墙绘等多个网红打卡地。
1: 百年工业看天津嘛，我们就接洽纺织集团，我们来的时候做了调研，做一个呢日间文旅，夜间消费，白天他在这儿打卡，然后旅游，晚上在这儿呢可以促进消费。
0: 白天打卡，晚上引入20多家餐饮店铺，持续营业到12点。这处新盘活的旅游休闲街区，就是始建于1956年的天津色之场，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随着2000年前后，纺织行业结构调整正式关停。2024年，色织场的产权单位天津纺织集团决定对这里启动盘活，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北京专业团队。在考察中发现，项目周边临近成熟社区，同时紧邻大悦汇等商圈，他们根据客群定位，把园区划分为文创、餐饮、美食、亲子互动等7个板块，通过连廊区分。现在这里超过100家商铺，70%实现招商入驻，节假日客流量突破3.5万人。属地中北镇还专门协调周边曹庄村提供停车用地。
2: 协调了大概600个车位，这样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的问题。
0: 深挖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园区里也保留了老厂区的织机。接下来，纺织集团也计划在园区最南侧打造博物馆，展示纺织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同时设置天津时装周专场，留住城市记忆，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3: 加大文创产品、工业遗存，包括纺织元素、纺织文化、纺织的产品，纺织的时尚，在这地方成为纺织的历史的唤醒的一种消费场景，让这个地方要时尚化、可看、可感、可消费的场景。
4: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5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新闻发布会，亮出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成绩单。
5: 2025年，我市 PM2.5、PM10、N02、03等大气污染物年均浓度实现同比下降，其中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36.2微克，同比下降5%，较2020年下降25%。优良天数比率77%，同比增加3.8个百分点，较2020年增加10.1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4天，同比持平，较2020年减少7天。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占比55.6%，高于国家下达我市目标11.2个百分点，无列5类水质断面。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73.3%，持续稳定在70%以上。2025年，天津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体表现在推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方面，累计243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方面，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200万吨以内，超额完成“14五”减碳10%的目标。新能源电力装机规模达到2020年的5.1倍。推进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方面，打造零排放货运场景，获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天津港铁矿石焦炭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7.5%，9家火力发电企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持续保持100%。
4: 昨日，在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期间，第3届国际海事海商争议解决交流会召开，12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海事规则前沿话题分享观点。会上发布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指南》，为企业通过临时仲裁解决争议提供规则和操作指引，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昨天，在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现场，天津海事局核发全国首张海游艇信息便利查询证，标志着游艇信息便利查询服务在京正式实施。

0: 在天津海域航行的本港级游艇及游艇尺寸、等级、航区、载客定额、通信设备等安全信息，均可实现便捷查询与线上核验。该项服务依托游艇多证合一模式，实现游艇安全信息及时归集、集约共享、精准推送。自市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全市红十字系统打开边界、跨境融合、精准赋能、改革创新。作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电子化入库首批省级试点和全国首个在全域全面启用电子化入库系统的省市，我市红十字会推出的线上登记加一次采样服务，实现了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三天，今天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
1: 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页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可以帮您精准查看端午假期三天火车票开售时间。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购票页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去开车前三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除此之外，针对大家关心的铁路爱宠型服务和轻装型服务，在此我们也给您一点小小的提示。爱宠型服务分为两种托运模式，即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携宠出行模式，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办理，同车可托运两只。爱宠单独行模式，您可以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办理，可托运一只。托运爱宠之前，请您登录铁路12306 APP， 查看该服务适用的宠物范围，并非所有宠物都能托运。此外，铁路部门还为旅客提供了轻装型服务。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全部应用页面，点击轻装型并预约下单。轻装型服务试点车站总数达到111个，为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程行李搬运服务。
0: 自2026年6月5号起，天津航空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儿童即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燃油附加费实行减半收取，即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按成人公布普通票价10%及天津航空在国家价格政策规定范围内制定并公布的其他种类票价购票的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的征收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换开客票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换开时按原客票燃油附加费标准打印，其他限体金额请以系统计算为准。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金云的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连日来陆续发布温馨提示。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6月4日起可登录招考资讯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详细了解自己的考试信息，并需提前熟悉考点所在位置。综合考量天气、交通及进入考场2+1安检等因素，合理规划复考时间及路线。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在6月4日发布的温馨提示中表示，今年我市所有考点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加视频监考加流动巡考，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只能佩戴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最后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记者从工业和

0: 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开展六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1: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六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六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六G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六G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六G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六G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六G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六G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六G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六G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六G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六G 推进组有序开展六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醒大家，雨后1到2天，山体土质松软，陡坡、山沟路段易碎石滚落，途经山区弯路时，请注意减速慢行。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体感温度适中。夜间转阴，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降雨将继续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要携带雨具。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7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5号到7号，成都南至西昌西加开 C915 次，6月5号、7号、12号、14号，重庆北至达州加开 C4024 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的 BK270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FM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高速方面，因收费站区养护施工， S6 金沧高速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此外， G2 京沪高速四村店互通立交，京沪高速双向转京津唐高速北京方向断交。下面再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昨晚21时57分解除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锚地海域、渤海中西部海域风力已经减弱，海上大风蓝色信号解除。天津港新港水域、大沽口水域、大港水域、中心渔港水域风力小于7级，取消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大光明桥是跨越海河连接河东区与和平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呈现潮汐现象，早晚高峰时段呢， 主要车流集中在河东向和平方向，晚高峰则是反方向的车辆

0: 较多，通过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
1: 南开区红旗路和大学道的交口临近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平时车流量非常大，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大学道紧邻一中心医院，经常有救护车通道，通过路口的驾驶员朋友，您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的拉大跟车距离，以应对突发情况的出现。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今天零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下调。
3: 国内汽油预计下调每吨540元，柴油下调每吨52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3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6元，0号柴油每升下降0.4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降低。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6月18号24点之前的半个月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面我们来给您提供几个省油小窍门。
3: 首先建议车辆定期去保养，空滤、火花塞、发动机良好、正确的轮胎胎压等均对油耗有很大影响。许多项目的检查及调整维修也和油耗有密切关系，定期到 4S 店进行保养对省油很重要。此外，您可以选择早晨或晚上加油，高温时油库内管路中的温度也很高，会产生较多的燃油，从加油枪出来的油就会减少。最适当的加油时机应该是早晨或晚上，加油的时候不必加满，车辆在加满油后载重增加，自然会增加油耗。同理，车辆避免放置不必要的物品，也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车辆负重每增加100公斤，油耗就会提高4.4%。一些车辆改装项目也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最后还要提醒您，热车的时间不要太长。现在的汽车发动机均为电控燃油喷射式，不像早期化油汽车需要长时间热车，因此热车时间太长只会费油。正常的热车时间控制在1分钟以内，冷车起步时缓慢加速及换挡，即可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2: 天津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各种豆角，近日迎来2种大升级。
4: 在咱们天津人的家常菜当中啊，长豆角、扁豆角、白豆角呢，可以说是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么为了让豆角更好吃，咱们市农科院的育种团队呢，根据大家不同的消费习惯呢，培育出了适合本地播种的10多种的豆角新品种。
5: 改良后的豌子豆告别以往弯曲杂乱的样貌，夹条顺直圆润，豆肉厚实饱满。白豆角通体盈长修白，皮薄肉嫩，口感清甜筋道。最亮眼的当属新品扁豆角，体态舒展修长，最长可达30公分，浅绿奶白多种夹色，夹面平整宽厚，品相格外规整。
6: 白绿夹菜豆品种，它这个肉厚，豁下去长，煮的时间长，它不容易这个形成2层皮，比较适合炖肉啊、炖排骨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把我们育成的最新品种，推向全国各大这个豆类蔬菜产区啊，包括云南、山东、张家口进行实验示范。
5: 豆角新品种不仅颜值大幅升级，在种植性能上也全面优化。新品种抗病性强，挂果稳定，稳产性好，农户种植起来更省心，收益更稳定。
7: 我们把新品种送到种植户手里之后呢，我们还要给种植户提供栽培技术方面的指导，它的那个抗力性和抗病性啊，能够降低田间管理的成本10%左右，这样呢整体能提高种植户的这个经济效益。
5: 特色菜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鼓了农民钱袋子，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菜篮子。新鲜豆角营养丰富，最后也提醒大家，豆角含有天然皂苷，切记一定要彻底炒熟，煮熟后再食用。
2: 昨天，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一标段项目

0: 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万名工程师进课堂校企联建活动。
1: 来自河北工业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系的60余名大三学生走进施工一线，项目工程师带领学生参观了综合场站，并走进自建混凝土集中配送中心，充分了解不同粒径碎石、河沙与水泥等原材料的储存、拌货、运输等系列工艺。随后，同学们还进入了路基施工现场，实地观摩了路基灰土拌货、测量控制、整平碾压等关键工序，在真实场景中提升专业知识，沉浸式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实践课程。
2: 在课堂上已经给大家讲解了关于路基路面施工的一些具体工艺和细节，但是学生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工艺的流程，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课堂讲的理论的知识和实际的这个实践的这个工艺联系起来了，所以学生他会有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个概念了。
1: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平台，为培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管理及科研工作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在实习周里将进行一个我们现场的南运河桥梁施工，给大家讲解一下施工工艺流程，为了给同学们书本和实际相结合。
0: 6月4号，中国游泳队公布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这次呢，是我们那个动物园今年头一次的引入。
1: 天津动物园来了一批新伙伴。他们都是谁？
5: 所有的猫科都一样，昼伏夜出。
6: 出完笼之后，想活也挺愉快。
1: 2026年高考就要来了，哪些物品不能带进考场？
7: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有人拿了。
1: 快递箱被老人顺走，民警灵魂追问。
0: 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5时44分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滨海新区的雷雨大风天气基本结束，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解除。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间转阴，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再有雷阵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适中，夜间外出建议您携带雨具。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过程的影响将在6号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提示您外出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7号到8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附近。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演员苗博做客群英会，
2: 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增肥20多斤吧。
1: 趣味游戏巧接现挂，
4: 那个女孩子不简单。
2: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5: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6: 我们大概齐。
1: 跨界相声，妙趣纷呈，
7: 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8: 苗老师
9: 啊，妹妹。
2: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切。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我不干了。什么？我说我不干了。兄弟，别太难过了。三叔能够这样做，说明你的工作很成功。我不干了。什么？我说我不干了。兄弟，这毕竟是一场误会，你能够取得山木次郎的信任不容易，不能轻言放弃。
1: 有什么？
0: 不能轻言放弃啊！
1: 什么信念放弃啊？
0: 你起来，你起来，他死了！我娘死了！就是因为你这狗屁工作，我娘死了！
1: 滚蛋！
0: 出去滚蛋！
1: 刘文正，
0: 刘文正，你别忘了，我也姓刘，我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你难过我也难过，你。

0: 我们不许离开半步。
1: 看着什么呀？让他走吧。
0: 他现在走了，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将会前功尽弃。
1: 他娘被日本人杀了，你还让他伪汉奸，这也太残忍了吧！
0: 不光是他娘，我姨娘也死了。

0: 去吧。
1: 你觉得现在你劝得动他吗？
0: 不能。

文昭哥，你听着，你别劝我。如果我不当那个汉奸的话，我爹不可能派人来追杀我。如果我不当那个汉奸的话，我娘不可能死。如果我不当那个汉奸，所有人不可能受这么大的苦。

0: 我不干了，真的。
1: 真的干不了。
0: 我太累了。
2: 娘，您生前我没有这个福分，现在我斗胆喊您一声娘。娘，你别怪文昭哥，他不是真汉奸，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为了拯救千千万万个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同胞们，愿去背负所有的骂名和耻辱。他是个真英雄，娘，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文昭哥，支持文昭哥。您儿媳妇，求求您了。

你走了，我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啊？你留下来，和我一起为娘报仇，好不好？

0: 那小偷咋的呢？
1: 我对少爷手软了，但是对汉奸我绝不手软。
0: 这张鸭子嘴又说什么了？把你给糊弄了又？
1: 军座，如果少爷还是那张鸭子嘴，我早把他脑袋拿回来了。军座，我觉得少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他好像是。 人在曹营心在汉，
0: 那三个太太怎么回事啊？
1: 少爷也不是风吹老板，那三个夫人个个不是花瓶，都是能掐死男人的女人。
0: 确切吗？
1: 确切。
0: 娘子军，
1: 是，
0: 娘子军。
1: 行，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了。
0: 是。

0: 大哥，我看这里风水蛮好，就给两位夫人在这立个碑吧。有那么多小鬼子做垫背的，也算是猪羊满圈了。
1: 算了，这种地方离什么碑呀，还是把碑立在心里吧。陈友和，
2: 到，
1: 把这些士兵都埋了，包括这些日本人。

0: 来，亲家，二哥，
1: 来
0: 来。
2: 三老爷，我那个大女婿不会是汉奸吧？哎呀，
3: 是不是汉奸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刘阿斗，不是刘三怕了。
2: 三老爷啊，我们金家是上辈子欠你们的喽，咋个我二丫头又成了你的儿媳妇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小姨子嫁给姐夫，这还什么稀罕事吗？
2: 我那个婆娘死得早，她就没妹妹。哎，三老爷，我咋个听说你那个儿子不只是一个媳妇呢？
0: 姐姐，想知道实情吗？嗯，喝一口。嗯，
2: 我跟你说啊，
0: 那个小兔崽子的身边的女人，没有一个是他老婆，那是一只娘子军。
2: 那江口也是我们川军的天下了噻。哎。
3: 为了你那个兔崽子，为了娘子军，为了咱们川军的天下，咱们三个老兄弟干了这碗酒啊！
0: 来，
3: 干，
0: 来，
3: 干，
0: 干！
4: 夏将军，我库有什么新的情况？
5: 哦，鬼子增加了一些岗哨，看得很紧，很难接近啊。
4: 出入的车辆多吗？
5: 倒是增加了一些，但不是很多。
6: 老鼠搬家，慢慢挪。
5: 我们是要炸鬼子军火库吗？
4: 有难度吗？
5: 在岩石的墙也有漏风的地方，我再想想办法吧。
4: 先不要着急动手，等我的通知。先去吧。
5: 知道了。
4: 范长荣同志，我这次到江口来，除了军火库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办。
6: 您请说。
4: 你看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十分可疑。2年前，他从东北来到了江口，之后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毫无头绪。我们现在怀疑他和我们一直追查的那个神秘组织有关。
7: 这个人和你女儿陆小河来往密切，你要想办法让陆小河离开江口。祖上要求你马上离开黄岩路10号，

0: 上面只是让花向荣同志离开花园路十号，另有安排。
1: 我也想让他离开啊，金香玉老盯着他，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今天呢，是大夫人还有二夫人的生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0: 老爷怎么打算的？
1: 让老四给二夫人唱一个堂会。
0: 唱堂会？
1: 唱堂会，还不明白？
0: 明白，这种馊主意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1: 快去，告诉老四。
0: 二姐，我还到处找你呢，怎么坐这儿了？
2: 找我干嘛呀？吓我一跳。
0: 这就吓着了。给我点地方，坐会儿。今天是你生日，
2: 这你也知道啊？
0: 老爷告诉我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老爷还准备给你办堂会呢。
0: 真的啊？嗯，我就说嘛，肯定他能记得。堂会谁唱啊？
1: 老四唱啊。他不伺候二姐，谁伺候二姐？
0: 他唱我不听。
1: 哎呀，二姐，这个堂会咱得办，老四唱咱也得听。
0: 你爱听你听，我不听这小贱人唱。
1: 可是老四一扮上，狐媚劲儿可就更浓了，指不定哪天老爷就真把家搬到梅园去了。
0: 他敢，
1: 明着不敢暗的呢？你能一天什么也不干就盯着？咱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
0: 我是想想办法呀，刘三怕不让啊。嗯，
1: 这样二姐怎么样？
0: 行啊，你老三心眼够毒的。
1: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这回必须把这只骚狐狸变成死狐狸。
0: 这个小贱人，看我怎么收拾他。
2: 二姐，您喝水。小心烫。
3: 老四，堂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啊，
3: 有戏单子吗？
2: 有，在这儿呢。二姐，请您过目。
3: 哟，还挺多呀。这上面会上几出啊？
2: 戏单子上的戏我都能唱，您是受请，随便点就是了。
3: 都能唱是吧？行，那就全给我唱一遍吧。
2: 全唱一遍？二姐，您想累死我呀？
3: 哟，这么大一角儿，说累死就累死了。
2: 二姐，你什么意思呀？
3: 我没什么意思啊，堂会是为我办的，老爷说了，我想听什么戏就唱什么戏，戏单上戏我都想听，你就都唱一遍吗？
2: 都唱一遍，那我唱到明天也唱不完呀。
3: 明天唱不完，后天接着唱，后天唱不完，大后天接着唱，唱完为止。
2: 二姐，我知道了，你这是故意整我啊？
3: 这怎么话说的呢？你是戏子，知道什么是戏子吗？你唱戏，我听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金镶玉，我是看在老爷的面子上才喊你一声姐，你还真以为我怕你啊？
3: 你喊我什么？
2: 金镶玉，你不是叫金镶玉吗？
3: 你敢喊我金镶玉？
2: 喊金镶玉喊什么呀？起了名不叫，拿来喂狗呀？
3: 哎呀，晚了你了，小贱人！今天我非得叫你来。
2: 金镶玉，你敢打我？别让我怕你！
3: 就是
2: 我，你别让我怕你！让
3: 告诉你，
2: 我你二姐，你干嘛？哎，我花甲龙十三岁出道，我十六岁走了，我还没过谁呢？我告诉你，别以为你进了花园路上你高出一头来。我跟你说，我认识刘文章的时候，你还是个东北盆，你这堂会我不上了。
4: 二姐，这下有好戏看。
3: 行了，不唱了，听见了吧？
2: 对，我不唱了。
3: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3: 知道那句话吗？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我金镶玉。十三岁出道算个屁，我十四岁还杀人呢。

0: 什么你了？
1: 我花想荣也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啊，他一个下三门的姨太太，你别说是这一个姨太太，就是那些达官贵人、巨贾富商也不敢这么对我。
0: 那我跟你说啊，现在不同过去，知道吗？你现在是行四，他行二，所以好多事儿呢，你得让着他，这明白吧？这是规矩，这是。
1: 刘文昭
0: 啊，
1: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说什么呢你？
2: 谁这么不懂规矩，跟老爷这么大人吵吵？还敢带老爷这告状来，坏了舌装不下你了是吧？
1: 金香玉，我告诉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坏人还没骗过谁呢。
2: 你听见喊我什么了吗？
0: 啊，
2: 听没听见？
0: 哎呦，我听见了。哎，哪能喊金香玉啊？喊二姐，知道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啊！
1: 我还有更过分的，我告诉你，唱我不唱了。
0: 哎，
1: 你敢吓我？
0: 哎，
1: 坏人吓大的，我说不唱我就不唱了。
0: 别了，
2: 其实我非好好收拾收拾你不可。
0: 哎，停停停！我告诉你啊，你们俩都滚蛋，都给我出去打架，出去打去啊！人脑子打出狗脑袋来，都跟我没关系，滚蛋，滚蛋，都滚蛋！
1: 滚蛋！你上我床的时候怎么让我滚蛋呀？
0: 哎呦，你越来越过分！你说什么？龙在天！
3: 哎哎哎！老爷，
0: 给这俩娘们都轰出去，让他们俩出去打去！
1: 我用不着你，我自己会走。刘文昭，别以为我离了猪头就没肉吃了，我华小荣天生丽质，我随便划了一个都比你强。这堂会我不唱了。
0: 哎，这么快的轰出去！不是为什么呀？跟他老打架、啊。
1: 看什么看呀？没见过姨太太离家出走啊！
2: 派人跟着他，看他去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见面。
4: 是。
2: 等等，别惊动了他。
4: 明白。

0: 好。
1: 你好，请问陆小河住这儿吗？
0: 您是？
1: 我是陆小河的妈妈。
0: 哦，阿姨啊，进。阿姨，我叫林浩然，是小河的同学。
1: 哦，你就是林公子啊？
0: 啊。
1: 听说小河到了江口，就是一直你们帮着照顾，真是麻烦你了。
0: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阿姨，这个。小河，看看谁来了。

0: 怎么是你啊？
1: 小何，
0: 我不想见到你，你走吧。
2: 小何，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0: 她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2: 小何，阿姨，请坐。

0: 太医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跟小何呢，好多年都没见了，我想把他接到我那儿去。再说，小何已经在这麻烦你们的够多了，阿姨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刘夫人，您是打算接我回花园路10号吗？那可不是我们这种人该待的地方。

0: 刘夫人，您还有旁的事儿吗？没事的话，您就先回府上去吧。您现在可是刘会长的四姨太太，是江口的名人，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您这样的大菩萨。
1: 小何，听阿姨说完嘛。
0: 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张报纸已经说得够清楚、够明白了。刘夫人，您慢走，我送。
1: 小何。

0: 何，我们一见面就要吵架吗？
1: 我和你吵架了吗？我敢吗？您现在可是刘会长的姨太太，我躲您都来不及呢。
0: 小何，
1: 出去。

0: 松田先生他不在。
1: 哦，那他去哪儿了？
0: 好像参加一个红十字会议。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哦，松田先生，有人找您。啊，
1: 嗯。松田先生，我是小何的妈妈。
2: 啊，你好。我们进去谈吧。
1: 好。
2: 好，赶紧进吧。请坐。
1: 谢谢。
2: 华夫人，您不是刘文昭刘会长的四姨太吗？怎么会是小何的母亲呢？那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松田先生，我不想让小何再在这工作了，我想送他出国去。
2: 出国？
1: 对，国内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乱得很，我不希望荒废了他的学业。
2: 啊，是啊，自从大战爆发以来，很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我们日本还有德国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安静的书桌了。
1: 这个我知道，可我还是想送他出国去。小何这孩子啊，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思想越来越偏激，真让人担心啊。
2: 华夫人，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觉得小何那不是偏激，是上进，是爱国。
1: 嘘，这话当我面说说就行了，千万别当着小何的面再提了。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他懂什么呀？我觉得现在让他学点专业技术，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可不想让他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做政治的牺牲品。
2: 走走走走走。God， 那小何姑娘是什么意思呢？
3: 我不同意。
2: 小何，
3: 花小荣，你干嘛到这儿来？你为什么要影响我的工作？你想当姨太太也好，过安稳日子也好，那都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你介入我的生活中来。
2: 小何，